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坜到内坜，北上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68.3 公里在龙潭交流道槽化线有目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路间有两台砂石车停放，北上109.7公里香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38公里在宜兰交流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4.8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台86线东向 13.1 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5，国道五号南下38公里，就在宜兰交流道这个路段啊，这个内侧跟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散落物，所以南下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北上的话要注意的，包含像是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有在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是有施工封闭哦。

0: 大地的
1: 宜兰人，用爱关心宜兰乡，欢迎收听。

0: 好，时间早上的8:11，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刚刚有提到国道5号目前北上在38K 哦，这个是在差不多宜兰交流道的，不是北上，是南下哈，在宜兰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跟外侧呢正在进行散落物的处理哈。那因为这个地方刚好呢，它是一个有一点像 S 型的弯道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下哈。已经看到那个移动式的清扫车到达现场，目前正停在路肩呢哈。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散落物嘞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在国五南下38K 左右，就在宜兰交流道附近的路段，因为内侧外侧有这个散落物的状况，所以目前移动式清扫车正在进行处理。这个路段因为刚好是有这个弯道，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待会儿如果处理完毕，我们再跟妞妞朋友来提醒。我们先来看其他的路况讯息啊，一样是国道五号。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有移动式清扫，然后在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是有施工封闭哦，所以如果你北上的朋友们要下头城交流道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哈。再来的话，先前有提到在宜兰市的宜科一路跟珍珠路口这边有进行道路施工，那这个道路范围有被缩减的状况，也稍微留意一下哦。这个路段应该过了上班时间车子就会比较少了，但现在才8:13嘛，所以可能要往这个宜兰科学园区或者是县政府啊，可能有些人都会走这个路段，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再来东山乡的梅林路，这个是在进行排水沟的工程，也已经开始施工了，封闭道路了，要改道行驶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哦。好，一样我们先来关心的是有关于这个台风啊，强烈台风八威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导引，路径呢有偏西偏南修正的迹象，北转的时间呢会延后，对宜兰的影响几率是非常的高。宜兰县消防局研判7级风暴风圈预计在10号哦，也就是后天的傍晚呢就会扫过苏澳跟南澳沿海，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八威持续维持强烈台风强度，最大阵风达每秒75公尺。虽然路径受太平洋高压影响还有不确定性，但是随着北转时间延后，气象资料显示宜兰受影响程度可能增加。许正昌副局长说，
1: 7月10号17点晚上左右，7级风的暴风半径就会涵盖本县南澳及苏澳的沿海、龟山岛一带，最影响最大的就是7月10号的晚间到整个7月11号。台风来的时候吹偏南风哦，那迎风的西南山区大概大同南澳的累计量可能会达到150到300。
0: 消防局提醒，八威台风强度高，宜兰县内风力不容小觑，预估10号下午5点左右，7级风暴风圈将逐渐涵盖南澳、苏澳沿海及龟山岛一带，呼吁民众加强检查居家防台设施，低洼地区也要提高警觉，切勿在台风期间前往海边或山区活动，共同落实各项防救灾准备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这个强烈台风八威这个来势汹汹啊，哈，那农业部也特别针对有关于这个农业损失的部分哈，要特别提醒农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台准备，因为在6月份的时候2次豪雨呢，已经导致台湾各地的农业损失惨重。那这个礼拜周末，八威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呢，可能又会带来一些影响哦。

农业部部长呢陈俊济表示呢，如果依照目前强台巴威的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都可能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所以呼吁农民一定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啊。这两天好像菜市场的人也不少哈，很多人已经开始准备，已经不是准备，就是已经开始在急着抢这个新鲜的蔬菜了哈。8:17，继续我们再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童玩节从4号开幕之后呢，陆陆续续这几天呢传出了一些这个意外的一个状况。我们看一下，有小朋友说脚底被这个木头刺进去，还有被钉针刺伤的哦。其中有一名小女孩呢还踩到百余根的木刺造成脚底红肿，全身需要透过麻醉之后才能够拔出，家长实在是很生气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届童玩节才刚开幕不久，不过就有传出了一些状况哦。先是戏水区的地面被发现落差了，还是真的是把那个油漆掉落哈。好，那文化局有提出说明，表示这个是环保漆了哈，对人体来讲没有影响哦，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哦。好，不过这个事情才刚刚过呢，又接连发生小朋友脚底呢被木头刺伤、被钉针给刺伤的一个状况。有一名小女孩呢5号到童玩节来游玩，踩到百余根的木刺哦。家长先把大根的拔出来，那小根木刺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了，所以呢就还是到医院去就医。那医师呢说需要全身麻醉把它取出来，主要是因为量太多哈。那事发当下，据了解，其他有穿拖鞋的小朋友也同样被刺到。另外也是发生在5号，有另外一名小朋友入园玩水，赤脚踏入戏水区，中场休息准备要回放鞋区拿鞋子的时候，突然之间脚就觉得痛了，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根施工遗留的这个钉针刺进脚底。好，当下要施力才能够把这个针呢给拔出来啊。那当然都是小朋友啦，所以家长也是觉得非常的心疼哦。好，那事后发现说这个放鞋区的地面还散落好多枚的钉针哦。文化局表示呢，这个小朋友赤脚被木刺刺伤的地点是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架高木的地板，部分木板边缘因为长期使用出现了细小的木刺，事发后已经请厂商用抛光机呢打磨修整，那针对钉针的部分也会加强巡检，以确保游客的安全。感觉上哦，就算去戏水哈，最好还是要穿鞋比较安全一点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有一名特斯拉的车主呢，把车子停在宜兰市中山路5段的路边，后来回到车上要发动车辆的时候，发现这个车窗降不下来故障了，所以赶紧通知拖吊业者送修。经过检查，不管是电路啊、马达、电池也好，都没有问题哦。于是呢，只好呢去回放这个哨兵这样的一个软体啊，就是它是特斯拉的车子，透过车载镜头它会录制画面嘛哈，就发现有一名推着助行器的阿伯呢，在车窗缝隙灌满了3秒胶啊哈，所以车主气的呢提这个报警提告。好，车主表示呢，最初是因为车窗降不下来，车门又关不起来，所以没有办法行驶，所以就请拖吊业者送交技师维修，但是怎么排查都找不到原因，最后查出呢车窗底下有满满的3秒胶哦，所以就觉得很奇怪了，就赶紧回放这个哨兵，结果呢没有想到就还真的有录到啊。掌握可疑对象之后呢，车主表示打电话给对方，但是老先生不承认直接就挂电话了。那车主呢，也拿着这个车载的镜头的这个录制的画面呢，去报警了。
好，那么警方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破坏他人物品哦，否则就涉及到刑法。

法的354条，一般毁损罪可以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的罚金哦。所以大家研判可能是这个车子可能是停的位置挡到阿伯家门口吧哦。

0: 8:22，为了协助弱势及高关怀家庭学子脱贫，宜兰县政府推动创新自立脱贫计划，透过公司协力与职场导师制度，提供攻读机会并传授技能，累计服务超过70位的学生，帮助他们翻转受困的这个受助的困境，开创充满希望的未来。请听以下报道。弱势家庭孩子常常遭遇因为需要补贴家计而投入劳力密集工作，却难以学习专业技能的困境。宜兰县政府推出创新脱贫方案，采公司协力模式，整合各界爱心资源，导入职场经验丰富的攻读导师和学子，建立师徒关系。社会处长林苍蔡说，
1: 从109年开办到现在，我们到去年年底总共提供了71位攻读的机会，其中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小林，跟我们的学弟妹分享了，他讲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只要有足够的努力，才会有足够的幸运。努力很难，但你要永远记住，不努力就会更难，请为成就更好的自己来努力。
0: 从109年执行以来，成效显著，许多当年的高中生已经进入大学，部分学长姐更转任准攻读导师，传承宝贵职场经验。社会处希望持续透过完善的辅导和政策引导，让孩子不再只是接受协助，而是能透过自身的力量翻转生活，从被动受助转向自立自主，迈向希望之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免试入学呢放榜了，宜兰区报考的考生有2521个人，但是只有6个人没有获得录取哈。那总录取率高达99.8%，前三志愿的录取比率也达到95.15%。县政府说，宜兰区13年来招生名额呢都高于报考人数，那今年度的招生缺额达到622人，其中未录取人数6个人呢。经过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学生选填志愿数偏低，好，后面呢还是可以参加续招哦。好，至于学生跟家长可以上宜兰区免试入学委员会的网站，以及宜兰就学区各高级中等学校的网站去查询录取的结果。好，那教育处也特别提醒哦，录取的考生必须在7月9号，也就是明天早上9点到11点，依照各录取学校的规定呢来办理报到，逾期呢视同放弃。那未录取、未报到或者是办理放弃考生呢，可以参加高级中学学校续招，续招的相关讯息呢从8月1号起呢就可以上教育部主管高级中等学校办理免试入学续招的这个资讯网，以及各校的官方的网站去查询。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节。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阿根廷今天在世足赛16强迎战埃及，在落后两球的绝境下，由知名球星梅西领军，在比赛尾声连入三球，上演一场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八强。另外2026世足赛最后一场16强赛结束，瑞士、哥伦比亚都是小组冠军，两强相争120分钟不分胜败，结果瑞士 PK 大战4-3险胜哥伦比亚晋级八强。强台八威即将扑台，有知名求职网调查，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的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另外有97%的劳工期盼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若需出勤应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求职网

0: 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与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1: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0: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贩毒集团以行动仓储急速送货诱骗年轻客群，高雄市警方兵分多路，成功将林姓主嫌等五人查缉到案，并起获大量混合型毒品咖啡包和 K 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缉毒专责队侦六队接获情资，网络上有个以知名动画角色闪电麦昆为名的贩毒集团，号称在网络下单立即送达，在各社群平台诱骗年轻客群，于是联合凤山分局侦查队、文山派出所等单位共组专业小组，历经几个月来布线监控，见时机成熟，展开四波搜索具体行动，成功破获贩毒集团。高雄市刑大侦六队罗时强队长说，
4: 共计查获犯嫌五人，要缴13人，起获毒品咖啡包、 ketamine 等物，主嫌有3人受到羁押，主嫌的角色有金主、控机跟小蜜蜂等。
3: 警方调查该集团采行动仓储模式经营，林姓主嫌指挥成员驾车携带毒品随时待命，由黄姓嫌犯推送贩毒广告，张姓、曹姓和洪姓等3名嫌犯驾驶改装车辆在市区面交，全案警询后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肠病毒虽然还没有进入流行期，但有持续升温的趋势。中部有8个月大的男婴感染后并发脑炎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M 痘 EB 型境外移入个案，一名20多岁的男子从香港返台后确诊。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中部8个月大男婴一开始只是感冒症状，但发烧不退及诊就医后收治住院时，已经是肠病毒 D68型重症，不仅眼睛上吊，全身强直性痉挛，还并发肺炎跟脑炎。疾管署提醒 D68型肠病毒的症状为发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状，跟典型的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不同，请家长特别留意。副署长曾淑慧说，
6: 我们预计呢，这个肠病毒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那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流行，还要再来观察。
5: 全球 M 痘疫情风险持续，跨国传播风险高，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E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20多岁男子从香港返台后出现症状就医确诊。疾管署提醒，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务必完整接种2剂的 M 痘疫苗，在暴露后4天内施打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力。金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好，8点36分，先前在国五南下38K 左右的这个散落物呢已经排除咯。
9: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0: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9: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0: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9: 有啊，

0: 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1: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2: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3: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2: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3: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2: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3: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3: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4: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新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李立平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假贷款真骗门号的诈骗，这个也是苏澳辖区的案例。
1: 是，那这个原则上大概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求职的时候，那会可能会就会接获一些，可能会留一些电话，或者是说留一些资料
0: 联络资讯嘛。
1: 对，然后就在可能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接到就是说有人要问他说，哎，你要不要贷款啊？
0: OK，
1: 那当然有些朋友真的有资讯上的需求，资金上的需求
0: 才会找工作嘛。
1: 就是、对，就会互相加赖啊，互相留个基本资料。
0: 是，
1: 那留个基本资料之后，他们就会开始。他们重点是骗你的信卡跟骗你的金融卡。
0: 哦，他要骗你的门号。哦、
1: 对对，其实门号其实不要以为说门号没有用，其实门号有些时候他们诈骗集团在收款，好、哦、在或汇一些账户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些门号来做一些哦那个联络人的资讯。
0: 嗯，
1: 那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需要你的就是一些门号来使用。
0: 是，
1: 那我们有遇到很多，就大部分就是啊，以为信用卡、信卡啦，就是门号的信卡，你借给别人没有关系，因为反正我也没有账户给人家，哦、我也没有什么，
0: 对，
1: 我只是提供一个信卡而已，
0: 觉得我自己没有损失啊。比方说我月租费缴个，哎，比方说我是易付卡好了，易付卡门号你半年只需要缴100块而已，
1: 对，
0: 好，就把它提供给人家，然后别人还给我钱那样子，
1: 是
0: 不好这样子，
1: 是。
0: 可是其实你就是把你的身份拿去给诈骗集团做非法的利用、啊，
1: 是啊，这个其实不要以为信卡借给别人就没有用。但是我们还是会依照你借信卡这个行为，来认定你是诈骗集团。

0: 他的共犯，所以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这个部分一定要需要稍微注意，包含你的 SIM 卡，
1: 嗯，
0: 包含你的提款卡，
1: 嗯，
0: 好，啊，包含你的一些个人资料，其实这个都是你个人的无形的资产，
1: 嗯，
0: 好，那你不要以为说你的东西借给别人，或是说提供给别人是无所谓的，其实这个都会变成犯罪诈骗集团的一些利用工具，所以这个部分你在我们侦办的过程当中，你都会被列为同案被告，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再请大家多帮忙一下，好，不要以为说啊我啊反正我自己都觉得怪怪的啊，可是我寄信卡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啊，
1: 对啊
0: 对啊，我会觉得说哎我就信卡借给别人，
1: 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自以为没关系，但其实关系可大了，
0: 对对对对，有包含提款卡也是，提款卡有人认为说啊反正我里面有没有钱，
1: 嗯，
0: 啊，借给他就借给他，
1: 反正我的钱也不会损失啊，
0: 对啊，
1: 他还给我钱呢，欸，这样子的。
0: 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其实我们都会把你列为诈骗集团的同案被告。
1: 而且有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就是他是假贷款，然后被骗这个门号嘛，就是他去申办门号，然后这些申办的门号被拿去做诈骗集团的利用。
0: 是。
1: 那我们最担心的是，如果你借的是账户的话，你账户变成人头账户，哦，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资金的非法资金的流动在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你是要去赔偿这些被害人的这个损失的款项的。
0: 是，嗯，有些时候在当然在他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在侦办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些时候那个就是借卡给别人的人，他们真的不知道那种严重性，
1: 嗯，
0: 好，包含你被移送，包含要赔偿相关的损失，这个部分他们其实都还自己都还不知道，
1: 是，
0: 好，所以在这边提醒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就是你们的门号包含金融卡，
1: 嗯，
0: 绝对不能转卖，
1: 嗯，
0: 也不能外借，
1: 是，
0: 好，那再过来就是你们的个人资料绝对不可以随便的提供给其他的人，
1: 但像个人资料好像我个人觉得好像蛮透明的，对啊，
0: 但是我们因为现在有个资保护法的关系，
1: 嗯，
0: 所以我们原则上除非你在进行一些正式的一些，喔，假如说房屋买卖啊，或者说申办一些什么银行账户啊，
1: 一些业务，
0: 对，
1: 嗯，
0: 那你会提供一些账户，像如果一般民众想要问你的一些个人资料，或者是说有一些网站要需要你填注一些，喔，个人资料，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小心，
1: 是，
0: 喔，你不要认为说啊这个填一填没有关系，
1: 他们抽奖什么之类的，
0: 对，他们会利用你的那些个人资料去做一些，喔，做一些那个
1: 非法的利用，
0: 对，
1: 嗯 ，OK，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把自己的个人资料做一个相当的保护了，不要任意的提供，但是有时候必要的提供是必须的，
0: 是是是，
1: 比方说你去公司工作，公司要求你开户，这个很合理，
0: 是，
1: 但他如果公司要求你开五个账户，这显然不合理好不好，这是显然不合理的状态之下，大家要去做一个简单的判断跟分别，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合理的判断，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有没有必要性，
1: 嗯，
0: 合理性，这个一定要大家要审慎的去考虑，就是说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包含你在应征或者是说在提供一些资料给对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的要求有没有
1: 过头，合理，对啊，
0: 对，有没有合理性，有没有必要性，
1: 嗯，
0: 那如果你觉得说这个过程已经不对了，
1: 嗯，
0: 你就觉得开始怀疑，一样165
1: 及时止损，这样子，
0: 对，165跟派出所，嗯，我们会直接及时给你帮助。
1: OK， 好，所以针对这种假贷款啊、骗门号或是骗账户的诈骗类型呢，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多注意。然后个人资料的保护是必要的，虽然我觉得个人资料很透明啊，就是好像现在什么，你只要知道一个人的姓名、电话、地址，他整个人身价是在网络上面可以被查到的这样子，因为有一些方法，但我们没事不会去查别人的身家资料嘛，对不对？所以个人资料的保护，希望大家还是有相关的一些概念跟认知。
0: 是，
1: 好，今天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李立平副分局长，
0: 好，谢谢大家。
2: 8:50，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了。那先前北上的部分已经结束了，现在改南下啊，南港到头城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另外，国五北上51.5到48公里，这是在罗东路段外侧，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8:55，刚刚有提到国道五号北上51.5到48公里，这是在罗东路段外侧准备要施工封闭哦。刚刚特别看了一下哈，还没有看到白交通锥，好，所以应该是正在准备当中哦。如果您现在已经在这个路段发现说，哎，没有施工啊，哈，好，是因为还在准备当中了哈，已经即将要来施工了，大家留意一下。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外侧的部分呢，已经施工一段时间。那目前还是依然有在持续进行。

好，杨宗纬演唱的歌曲《想对你说》，时间早上的8:59，将近快9点喽。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行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 43.1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

0: 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过景美隧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到380公里，在中寮隧道中线车道掉落石头，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2: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1: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2: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1: 哦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2: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3: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吴永琪带来的歌曲《妮娜·李奎》。时间早上的9:09，国道5号南下42到42.8，这是过宜兰的外侧，目前是也准备要进行施工封闭哦。那先前在国五北上51.5到48公里，这是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也一样还在进行当中。
1: 水是故乡明，
2: 水是故乡甜，
1: 景是故乡水，
2: 人是故乡亲。
1: 不管你伫倒位，故乡永远惦在咱的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0: 好，那你够凶，那你够俗。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在地的宜兰的故事嘞？
1: 哦，今天这个故事啊，如果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0: 哦，金六杰啊，
1: 金六杰是后来变成新兵训练中心嘛，他以前是北机场。
0: 机场，
1: 日本时代是北机场，
0: 这好像有听老师讲过。
1: 然后后来又变成那个什么通讯基地，通讯学校，后来才军团再进驻出来。啊，这最近刚慢慢改成北部的一个新兵训练中心了。
0: 是，对。现在如果说有回去教招，好像也在，也会
1: 在
0: 金六杰嘛，
1: 啊、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
1: 但我今天不是讲金六杰的，我今天讲跟当兵有关系的。
0: 当兵有关是什么关系？
1: 你知道当兵里面的哈？我们都是按照义务役的哈，抽两年的或三年的，
0: 是。
1: 可是我那个年代还有抽到三年的，知道吗？
0: 就是义务役也是三年哦。
1: 就他运气不好抽到三年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分
1: 啊？
0: 这样不公平
1: 好，我也不晓得。我当时我在马祖当兵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身材这么矮小的，
0: 他就抽到三年的。
1: 对，然后我刚好在我刚好那一周我是执行官。他好像有点喝了酒，知道吗？就一直走来走来这边，他在抱怨我：哈，你这个身材这么好，你弄这大汗，
0: 你弄做两年，
1: 你做两年，
0: 我还做三年，
1: 我这才细汉，我做三年，大声不要，你知道吗？
0: 老师，你那时候有没有很害怕？
1: 我那时候说：你是啉酒去酒笑哟，卖掉别讲。可是我也蛮同情他的，可是我愿意看，后面我。

0: 连长从后面走来，
1: 是那怎么办？
0: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夏文忠。哦，我说夏文忠，连长来了，连长来了。他那个刚好喝酒的，我挂你了，
1: 听不下去。
0: 连长来，我把叫咩啦，都完了。后来连长真的是天上说的，从后面把他喊夏文忠，夏文忠一个，连长声音赶快，你正正好。
1: 刚不是在那边放大话吗？说连长来，我叫没。
0: 说还好，跟你讲，因为他是当连长的传令兵
1: 哦，有一点关系的，
0: 所以还有没事。
1: 日久生情，有一点关系，
0: 所以没事，知道吗？
1: 哎，不然有事会怎么样吗？
0: 我跟你讲，
1: 关紧闭吗？
0: 我跟你讲，要大要大，要小就小，要反正没事。嗯，尤其是在外岛当兵，我们都期待我们什么能够平安退伍就好。
1: 是，
0: 哎，对。
1: 我之前有听老师讲过，就是说在马祖流了蛮多的眼泪
0: 啊，那个那没错没错没错，那个平安队。但我真的要讲的是
1: 什么？
0: 当兵里面啊，部队里面有所谓的顽劣分子的管教方式
1: 哦，就是不堪管教的那些人，
0: 对，那个很特别顽劣的哦。比方说我们当兵，洗澡每个都脱光光嘛，
1: 是，
0: 哎，脱光说，哎呦不得了，我要恰龙恰红，哎呦，我很羡慕他边哎，
1: 以前啦，以前那个年代啦，
0: 对，以前那个年代上去恰龙恰红，那么兄弟愧靠哎哈，啊，所以这些当兵的不服管教的哈，部队管理什么的，
1: 是，
0: 就本来你如果不服管教，我们部队有个管训班，
1: 管训班，
0: 对，管训班
1: 照样可以治得了，
0: 对，管训班啊，如果部队再管不了，我跟你讲，你送到外面的
1: 什么？
0: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礁溪的明德管训班。
1: 哦，明德管训班，
0: 对。他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你知道吗？
1: 明事理，
0: 对，所以说
1: 原来明德是这么来的。
0: 我看当时台湾比较知名的明德管训班，除了我们礁溪是陆军的管训班之外，
1: 是
0: 还有在高雄凤山的海军明德管训班，
1: 所以它有分哦，分军种啊。
0: 啊，另外在你知道哈，我们在绿岛哈，绿岛有一个什么叫立德管训班呢？
1: 哦，
0: 嘿，上个月已经经验掉了，你知道吗？
1: 是，又到外岛去，就有点像绿岛那个绿岛监狱一样，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所以这个管训班当然。随着我们的部队，你看现在也没有军法了嘛，用刑法嘛，哈，对，那随着这个时代的演变，所以1964年成立了明德管训班之后，哈，当然在功成身退，应该是在2015年吧，都开始撤退了，哈，撤退了，哈，那这个管训班呢，那可严重了，跟你讲，听说在里面都是红的干的草干那的，你在
1: 老师，他不算是军方的监狱。
0: 他不算监狱的惯的，他就是什么呢？顽劣分子。
1: 就是他可能现在一般部队，但是真是太顽劣了，所以就被送到那边，
0: 专门送到这个地方啊。听说管训班哈，管训班你如果被管训3个月哈，他不能折抵役期耶。
1: 哦，你回来还得继续把你的没当完的
0: 兵，
1: 所以在那边不能算哦。
0: 对，我听说他们是，你不要说，哎，我这边我还有半年退伍，然后我半年管训班，他好像不是这样子。
1: OK，
0: 我是有听到他们这样的说法了哈。不过因为这个在台湾当时的管训班，在宜兰这个地方为什么选择在礁溪明德这个地方哈？但后来随着军方的制度改变，现在新兵训练也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大概他从2015年撤掉之后呢，
1: 2015年距离现在11年，
0: 对对对，这不久，所以就变成两个非常大的营区嘛，哈。那后来跟县政府就有一个所谓的，县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文化园区的构想之后呢，跟军方在协调的，然后，但现在土地还是归军方的啦，不是实际管辖，应该是宜兰县哈文化局跟公里处这边共同去关营经营的哈。后来由这个田中央工作室的黄胜勇建筑师就把它设计出来，所以你现在照德阳路去的话呢，它分别有南北两个营区。那南边的营区大概3公顷，北边营区大概2.5公顷。你现在看的话呢，大概是它过去有些什么监管是有些某一部分保留，大部分都变成一个草皮的公园。
1: 对对对，像公园一样，
0: 是，我觉得也蛮好的哈。但是一开始的时候，礁溪乡公所对这个地方
1: 很有兴趣啊。
0: 没有，他有很多意见。但一开始我听说他们，这个地方礁溪少个夜市，我们要把它变成礁溪夜市。有人讲说这个地方可以变成旅馆的公共地来开始投资怎样哈？但到最后，还是县政府接近来之后呢，认为用这种方式，所以他把它变个叫什么叫礁溪爬马古道公园。所以它的正式名称是这样子。
1: 对，礁溪爬马古道公园就是原本的明德管训班，
0: 对，没错。所以他

0: 你现在去的话，已经没有过去那个哈，你知道过去跟你讲哈，
1: 以前那个应该都是高墙，
0: 对，高墙，
1: 就像监狱一样，
0: 高墙，对对对，然后。每次开车或走路过去那个民德管训班旁边哈，都里面呼口号哦，管训班不怕死不怕难，怎么样？哦、然后都抄啊这样子，部队精神讲话就一大堆的嘿。
1: 是哈、哦，哎，我真的蛮好奇的，真的在里面就是管一管就会比较乖吗？还是出来之后还是一样？
0: 当然这个
1: 还是里面还是也可以大哥们互相交流一下。
0: 那讲到部队里面的，我觉得故事非常多。我在马祖当兵，这故事非常多，
1: 很多可以讲哦，
0: 非常多的啦，有些悲惨的啦。
1: 没有快乐的吗？没有快乐的事情吗？
0: 也有苦中作乐的啦。
1: 哦，所以没有很纯粹快乐的事。
0: 哎，你在马祖，哎呦，赶快把义务兵当完。最平安就好，
1: 是，
0: 对呀、啊，然后你知道马祖的天气又是
1: 冷啊、
0: 夏天最热、冬天最冷的地方，
1: 对对对，
0: 经常起雾、所以你上次跟我讲说啊，你去马祖游玩，什么蓝眼泪没有啊？我们那时候没有蓝眼泪，只有男人的眼泪啊，
1: 真的看不到蓝眼泪，
0: 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看不到蓝眼泪。
1: 我想说你那早期应该比较没有光害，应该给
0: 没有，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蓝眼泪这个名称呐、只有男人。的眼泪这个名称呢？
1: 我上次去马祖，我真的觉得那个在那边真的是不容易啊！就算是在那个什么那个地道里面，有没有？我想说那怎么生活啊？有些地方又远，那又没水。
0: 那你想到我们以前那个部队，我们在里面生活，现在被开放观光了，
1: 是
0: 没错啊。那北海坑道啊。铁堡啊，
1: 我就看到里面那个、他那个是睡觉的地方，有没有？我想说这只是怎么睡啊？
0: 那我们都睡碉堡里面，我们碉堡里面就是大概我们那一班到七八个
1: 啊，
0: 对，那夏天还会滴水，滴滴答答
1: 哦，暗时的时候哦，
0: 因为很潮湿啊，冬天好冷。
1: 没有灯，没灯会真恐怖。
0: 有小灯泡
1: 哦，自己拿发电机吗？
0: 有小灯泡，那旁边嚯、都一箱一箱的芭蜡，知道吗？
1: 为什么会芭蜡？
0: 把那个手榴弹呐、
1: 啊。我想说马祖怎么会有产芭蜡？原来是手榴弹。
0: 然后重复这样一把在那边，然后这个我两箱的芭蜡在那边、
1: 很恐怖哎、
0: 对，
1: 一个不小心
0: 都爆掉了，我们都玩掉了。
1: 对啊 ，OK， 好，所以当兵的人是不是听到民德管训班的话也是会这样？
0: 一串，
1: 但是你不要做坏事就好啦、
0: 没错啊，所以啊，当然就是你是顽劣分子，管到不行的民德管
1: 训班，还是说有可能有时候看不顺眼就给你送管训班，有没有可能？被故意被搞的有没有？有没有？
0: 不太可能啦，通常都是这个
1: 真的是那种管不
0: 了的个性，对，管不了，然后或者当大哥当久的那种。你想想看， 部队里面是讲求纪律的，团队生活的，对，
1: 所以还是得乖一点、听话一点啊、万般委屈就是自己吞把豆来。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OK， 我们今天这一集对于那种当兵的、当过兵的朋友们，尤其是早期啊，那个时候义务役还有两年、三年兵的时候，
0: 三年的
1: 大家应该会很有感啊。OK， 老师，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
0: 好。

好，9:26，好山好水的宜兰县啊，来自张宇伟《瓜乡》，这也是我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的片尾曲啊。这首片尾曲很受听众朋友的欢迎呢，吼，因为真正就好听啊，吼，应该讲真好听。然后里面呢又提到了很多宜兰的在地的一些地方的一些，应该怎么讲呢？地理呀、啊，还有人文也好哦，都有把它写进到歌里面，然后。好，继续我们赶快再来先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要往国三北上匝道，就是往汐止方向这边哈、哦。外侧跟外侧路间目前是有施工封闭，注意一下。那在平原线的部分的话，北上 51.5到48公里，这是在罗东路段外侧有施工封闭。南下的话是在42到42.8、哦、这是过了宜兰路段的外侧也有施工封闭哦。所以现在在平原线南下北上都有哦。再来，我们有接到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的讯息啊，就是因为八威台风来袭，所以呢，在宜兰分署所辖的太平山跟自然步道，7月9号起，就明天开始要预计。

己性的修缘跟封闭、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太平山的话，从明天7月9号中午的12点起就预警性修缘哦。明天早上蹦蹦车最后行驶班次是10点半、啊哦、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太平山的话明天中午起呢就预警性休园，那区内的8条自然步道呢也是同步封闭哦。至于社区型的自然步道，像里美石盘步道啊、礁溪跑马古道这些哦，就社区型的自然步道的话，是从明天的傍晚5点起呢暂停开放了。好，这个讯息注意一下哈。那还有一个是在苏澳的讯息，我们看一下，苏澳不是要举办那个就是那个冷泉的嘉年华会吗？本来是，我看一下哈，本来是这个礼拜就要来举行了哈，那但是因为受到八威台风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这个相关的活动呢就延期办理，其中冷泉音乐会呢延到7月18号，就延一个礼拜哈。那狂欢泼水节呢延到7月19号，就是延到下个礼拜天。好，这个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这个礼拜原定的苏澳的那个冷泉嘉年华的活动呢就延到下个礼拜哦。好，这是目前我们接到的一些讯息。那如果说其他的机关团体啊有任何的讯息需要警广来协助发布的话，一样可以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们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那如果说您是机关团体的话也可以呢一样透过这样的方式把讯息传进来哟。好，9点29分，好，没有听众朋友说我们最近是101.3的讯号不太好吗？我们看一下是哪个地方哦，在宜兰市的龙潭，那礁溪龙潭这边哦，是不是比较靠山边哦？像这边观光工厂这边，好，我们在请我们公务可能查一下，也有可能是靠山区了，有些地方哦，本来受到那个地形的一个遮蔽哦，可能就会有一些讯号比较不好的时候，但是它可能就是一小段而已。如果是因为受地形的影响的话，可能就要改善的话就比较难了哦。好，在这边也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也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反应哦。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发布12个县市的高温资讯。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强台八威将在周五周六影响台湾，周五各地风雨越晚越大，周六将疯狂雨骤，需严防致灾性风雨，而周六晚间开始，本岛的风雨就会逐渐变小。由于台风强碰115年升大学分科测验首日，大学招联会今天上午表示，考量到应试安全，拍板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14号，也就是分科测验的制度实施以来，首度因为台风影响延期举行，而因应考试延期，调整成绩公布日期为8月3号。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刑法第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此外，刑法施行前追诉权时效已在进行但尚未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议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3: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0: 未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六个月内提出报告。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桃园市警局刑大以及中立分局侦办假商城投资案，侦结起诉诈骗集团三人，且审酌范闲等人分别涉及36次加重诈欺罪嫌，因此向法院求处重刑以示惩戒。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三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三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2: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县政府首次与加拿大合作，举办暑期英语教学营队，让孩子不用出国就能体验加拿大文化，更进一步促进两国情谊。记者宋玲报道。
4: 外籍教师团队利用暑假来到屏东，展开为期2个星期的英语教学营。屏东县长周春敏说，这次有10位加拿大籍的外籍教师，配合10位本地的英语教师，透过沉浸式教学环境，让学生能勇敢练习英语。
5: 那这次呢，我们总共有屏东的孩子，5年级到8年级，总共有120位，分2个梯次。那白天我们在大同国小上课，晚上是住宿在屏东大学。非常谢谢相关单位的协助。
4: 屏东县政府表示，除了让学生开口说英语之外，也会引导学员透过海报与简报的制作，提出跨文化交流的学习方案，不仅能够深化学生多元英语的沟通机会，更能够借由国际文化交流，让屏东的孩子更有信心走向世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

0: 手做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易碎彩蝶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每个老师。
1: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有关于这个外送员权益保障跟外送平台的一个管理

0: 办法里面的一个施行细则的草案部分，因为已经快要实施了。
1: 对、嗯、那我们接着就来看就是第九条的一个部分，因为第九条就是提到这个资讯揭露的一个内容、大概要包括哪些、那所以他就提到了就是第一个行车的一个路线跟预估的一个里程的一个部分、再来就是订单预估完成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部分、那第三个嘛就是消费者这个付费方式、那第四个就是商品的这个内容物以及这个数量的部分那因为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外送员他很清楚因为我的这个路程的一个部分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跑这个单子那我到底划不划得来那在这里他就要揭露出这个讯息的一个部分了
0: 所以难怪你知道，难怪外送员在外送的过程当中要三不五时去看手机啊。所以他那个平台可能是有结合像类似那种地图之类的、
1: 对，
0: 就是他直接帮你把路线都画好了，
1: 都画好了、那你就会很清楚、就是说到底我自己评估嘛、这个单子我跑到底划不划得来了、
0: 我想到了，那所以我们消费者在订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外送员大概到哪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大概什么时候会到，
1: 对、
0: 原来他是结合一套系统的，
1: 对，那所以我们在那个网络媒体嘛、我们有看到很多的这个朋友在分享，他说我的单子怎么越跑越远，有没有？因为他可能路线跑错方向了他说明明快到了怎么越跑越远就是他们的一个讯息的一个揭露的部分很清楚好，那再来就是那个第十条的个内容第十条的内容就提到就是有关了契约终止的一个问题那所以他就提到因为我们的契约终止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的这个平台业者来主动终止那也有一种终止是我们的外送员来终止的好，所以他就先提到如果是这个平台业者来主动终止的话也是一样要从知悉这个情形那或者是知悉这个损害的一个结果之日期30天内为之所以两个都一样有就是所谓的这个除斥期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前面我们有先介绍到的是第八条就是我们的这个外送员主动终止那我们接着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第七条的部分就是提到说那如果我们的这个外送员有怎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那这个是由我们的这个平台业者
0: 主动来
1: 终止契
0: 约
1: 的好，那第七条他就提到外送员如果在这个提供外送服务期间有违反了这个个资法
0: 是
1: 或者性骚扰防治法那因为他这里他不是谈到我们的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因为他比较属于嘛就是这个性骚三法以外的，因为三法有两个是一个是发生在校园叫做校园性骚扰一个是发生在这个职场我们讲叫职场性骚扰可是因为它都不属于这两种所以当然它就属于就是性骚扰防治法因为这两个以外通通归性骚扰防治法管所以它这里才会提到就违反了这个性骚扰防治法的一个部分
0: 原来还有这么
1: 对
0: 我突然想到在考试的时候可以这么想还是万一不知道的时候可以先稍微想一下
1: 对对对
0: 我会不会想太多了
1: 其实因为这个在我们就医的一个考试里面它不太会考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这个人资管辖范围
0: 是是是但是我真的是太受你影响了你看连讲这个我都会想到
1: 考试的部分
0: 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记
1: 对对对
0: 好了，这是题外话赶快再回来
1: 好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跟踪骚扰防治法那另外还有就是刑法啦交通法规治安法这个部分或者是双方的一个服务契约的一个部分那而且情节重大那业者就可以来终止什么这个服务契约
0: 是
1: 那业者如果要终止这个服务契约的话他也提到嘛那你要在所谓的这个30天内所以这个执法

0: 就讲了哦，你要在所谓的30天内哦哦、嗯、来提出哦，因为我们母法没有所谓的时效的一个部分没讲哦、嗯。那我们在细则里面哦就讲了哦，他也有处置期哦，是30天哦、嗯。那这个而且哦，你要让人家哦有这个所谓的申诉的一个机会哦、嗯，这是我们在这个母法里面哦提到的哦，你要让人家有申诉的机会哦。所以我们在细则里面哦、嗯、先提到的是第一个处置期哦、嗯、是这个30天的一个部分，
1: 是
0: 那在第二个哦，就是第二项里面，他提到、嗯、那平台业者哦，依本法哦第七条的这个第二项哦，来终止哦这个服务契约的一个部分哦、嗯，那他要负举证责任哦、嗯，因为你要跟人家终止，你说外送员哦、嗯，他有这个违反个资法，他有违反性骚法哦，那、嗯、或者跟踪骚扰防治啊，那个刑法或者是交通法规、治安法等等这些哦、嗯嗯，那当然业者你要负举证责任哦，所以我们在第十条里面哦，就把哦这两个一个部分哦，让这个细则哦来说的一个更清楚的部分哦，好，那他也提到嘛，那你要。这个负这个举证责任哦、嗯，那如果这个市政是涉及到哦，这个保护这个检举人哦，或者相关第三人的一个这个隐私及安全的话哦，那你可以哦，就是因为保护哦这个第三方的一个部分哦、嗯，你可以用这个遮蔽的一个方式哦来。这个保护第三人之后，再把这个讯息哦、嗯、提供给这个外送员。
1: OK， 好的。
0: 哦，这也是一个比较合理，因为举证嘛，嗯、那你当然要让外送员清楚、嗯、哦，我到底哪边去违反了所谓的这个个资法？
1: 嗯，
0: 哦，我揭露什么这个违反这个个资保护的一个问题哦、嗯？那你说我违反这个性骚扰防治法？
1: 嗯，
0: 那我骚扰了谁？
1: 嗯，
0: 啊、所以我违反了这个性骚扰法，或者是。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哦、那你要告诉我嘛、哦、但是因为告知以后可能会让我们这个申诉人、哦、会曝光、哦、所以他提到嘛，那当然我们可以、哦、做一些所谓的遮蔽、哦、他的一个资讯这个部分、
1: 嗯，不是我刚刚突然想到，那如果假设是违反跟骚法、
0: 嗯、
1: 然后那个人去检举，去平台检举、
0: 嗯，
1: 那你告诉那个外送员说你有曾经在什么，那外送员一定可以知道啊、
0: 哎、对
1: 对，这个所以是有点矛盾、
0: 嗯、其实还是会有相关的一个风险部分、
1: 嗯、对、啊嗯、
0: 所以你看、哦、我们之前在谈论那个职场霸凌也好、哦、或职场这个性骚扰一样、哦、
1: 是，
0: 那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被害人
1: 他不愿意出来，
0: 哎，对，
1: 其实你一讲马上就会就知道是谁
0: 啦，就知道是谁，对
1: 对, 对, 对啊，然后可能会不知道、啊嗯、你不知道的话就表示可能没这回事嘛、
0: 哎、不是，
1: 对不对，
0: 可能他哦、
1: 哎、太多了
0: 对象太多
1: 然后他自己还弄错对象、
0: 哎、弄错对象，对
1: 那是那个叫做常常累犯，
0: 哎，累犯嘛，因为他做对他被他给这样做的人太多，所以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申诉他
1: 的OK， 好吧，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
0: 嗯，
1: 好，九点将近51分，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咯。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再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因为又有新的讯息进来了，因为现在受到台风要即将来袭的影响，所以有很多单位都开始有做一些防台准备。然后像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明天中午12点过后也就预警性休园。
1: 明天礼拜四哦。
0: 对啊，因为可能明天就会发海警跟陆警嘛，
1: 是，
0: 所以他们就先预警性休园，然后不管什么时候发海警或陆警了哈。然后那个罗东林业文化园区也是同步哈，一样是明天中午过后。
1: 是，
0: 那还有一个是这个龟山岛的部分哈，龟山岛一样是从明天开始到礼拜天的话呢，就是采预警性的一个封岛4天，然后这个也先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因为再来这种天气，应该也不会有人想要出海了啦。
1: 对，可以危险了。
0: 对，因为
1: 山上也不要去了。
0: 是，而且海边可能已经有长浪发生了，不要下水，太危险了。
1: 对，大概
0: 就是这样的讯息。
1: 好，
0: 后面陆续如果还有收到的话，就麻烦哦。
1: 我再讲。
0: 慧玉妹妹继续来分享。那我刚刚早上也有提醒一下我们的一些机关团体啊，如果有需要警广来协助发布讯息的话，一样透过 LINE 好把这些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
1: 有些人是透过传真也可以。
0: 传真也可以，但传真因为它没有办法像 LINE 它会通知嘛。传真必须我们要再去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采那个什么，就是电脑化了。我们没有传真纸了。你懂我意思吗？
1: 传真纸啊。
0: 对啊，以前我们用传真纸嘛，就每次都哇，那个有特殊，比如像这种台风来的时候，哇，每天那个传真纸都一大卷一大卷的，一直掉下来，有没有？现在我们没有用传真纸啊，现在都用电脑化，因为
1: 用电脑啊，
0: 要无纸化，
1: 是啊，
0: 所以它是。

0: 它是会到我们的那个电脑那个档案总管里面，
1: 传真，
0: 对，那那个必须我们要去点，我们才会知道，但我们不可能是随时去点啊，我就算用 LINE 比较方便。
1: 可是他们没有加我们的 LINE 啊，所以要请他们加入我们的 LINE 才行
0: 啊，所以你要节目里面要宣导啊，
1: 对对对。

0: 不会是个，他不会是个人啊，
1: 嗯，用公所的。
0: 对，用不是他没公所的话，变成是我们要去加他的，
1: 嗯哼，
0: 嘿，但是那个部分可能要去找啊，不是那么容易找，
1: 嗯哼，
0: 对，而且他们也不见得会在上面发布什么讯息啊，有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看到然后再去转贴的，
1: 啊、哦，好吧，反正就是那他们就是跟我们就是跟房台比较有关系的单位啦、
0: 啊嗯，或者是一些相关科室的人，如果有听到的话，嗯、就可以加我们的 line，、嗯、然后把讯息传进来这样子，
1: 嗯，好，
0: 对呀、啊，哎呀，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个台风要来了，这个台风是无可避免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小心再小心啊，
1: 嗯嗯，
0: 对，嗯，明天可能就开始下雨了，
1: 看到你一脸哀愁，
0: 当然了，哎，我们明天晚上还要聚餐呢、欸
1: 哦，真的、哦，
0: 对啊，
1: 接下来的
0: 原则上是不取消啦，对，然后这个
1: 明天的聚餐原则上没取消嘛，
0: 没有、啊、
1: 对不对
0: 没有，
1: 不用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礼拜五啦，哎、状况比较那个麻烦的、嗯，可能就是礼拜五啦，
0: 对啊，其实有时候也是蛮担心、嗯，有时候比较远程的老师啊或同学啊，也是会替他们担心安全呢、啊，嗯，那、嗯、样、嗯啊，礼拜六的活动都取消了，
1: 通通取消，
0: 是的，
1: 对，现在看起来就是没办法进行，嗯、礼拜六可能就。就是台风的影响，
0: 礼拜六风雨还蛮大的、
1: 哦，对啊，
0: 哎呀，因为这个台风它的暴风圈半径真是太大了，
1: 嗯嗯，
0: 变成说它就算速度走得快，可是因为它暴风半径很大，
1: 嗯，
0: 所以变成它直径也大，你知道吗？
1: 对啊，
0: 所以你要脱离它的范围，其实就是时间会也不会太短呐、啊，
1: 嗯 嗯, 嗯, 嗯，
0: 哎，它如果说哎暴风半径
1: 小
0: 一点的，
1: 小
0: 然后
1: 走就
0: 走得很快，然后可能就还好，
1: 嗯 嗯, 嗯，
0: 对啊，就是暴风半径很大，所以我就很怕水那个什么雨又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
1: 对 对, 對。
0: 嗯嗯，好呀，很多人
1: 真的没办法，遇到了就只好事前处理了、
0: 啊，
1: 就先预防
0: 哈。不过还好，有一天是假日，
1: 嗯，
0: 就觉得还好一点。
1: 我觉得都应该都差不多就是在假日，礼拜五也是下半天呢、
0: 啊。
1: 嘿嘿嘿。
0: 嗯，
1: 对，我们都希望能够平安回到家了。
0: 是啊，
1: 你说，
0: 对啊对啊、
1: 嗯，他要真的多大的影响，嗯、也是大家都回到家下了班之后，
0: 嗯，
1: 这样才安全的。不然你早上已经都出门了，
0: 嗯哼哼，
1: 对不对？
0: 是、嗯、，OK， 好啦，反正就是提早做好一些防范啦，然后
1: 没错
0: 那个，如果说万一真的台风来袭的时候有什么状况，生命安全第一哈，
1: 没错，
0: 对，财务呢就算了，那个不是重点。
1: 是啊，是啊，
0: 好，诗婷啊，赶快交给你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东湖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讲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

好，我们刚刚播放的歌曲是神话乐团所唱的，叫新约神话。10:08了，太阳依旧今天美好哈，大家应该会这个过几天会想念它哈，因为天气呢即将要起变化了。我们来看一下国道5号的状况是否也有什么不太呢这个好的状况哈。好，现在这个时间点看起来还 OK 哈，整个国道5号的南下大概就在70上下的时速哈，这样的速度通行哈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哈，但我待会儿会跟大家讲几个国道的北上跟南下的部分呢，有在办理施工或者是移动式清扫的状态了。刚讲到的是70左右的行车速度，这是南下。那若北上的话呢，我们看到是80左右了哈。北上一向来讲的话呢，会比南下的好很多场哈。好，那就接着呢，跟朋友们就来提到这个时速是要来讲到呢这个移动式清扫的状态。我们先讲北上的部分呢，北上。我就有三个呢哦，在头城出口外侧现在是封闭施工了，所以呢您在头城出口的地方呢走的是内侧车道才行哦。还有在罗东路段的部分，在51.5到48公里之间，这长度也还蛮长的。好，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所以罗东路段的话您要走的是内侧车道。好，那头城出口也是走内侧车道。那再来一个，在南港系统往国三的北上匝道的外侧以及路肩的部分，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状态，这一样是在北上的情形。好，但刚刚慧玉有跟朋友们讲到了国五的北上目前行车的速度并没有受到呢这样的这施工的状态影响啊，都在呢70，都在80是不是啊，在80左右好的行车的速度，所以 OK 的啦。那南下的话呢，南下之后呢也会受到这一些的施工的影响哦。好，我们看一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的状态。那南下的过了宜兰42到42.8公里之间的外侧，现在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这段路的话呢，您要走的是内侧车道。

0: 好，目前呢，先帮朋友们看的是国道五号的目前的不管是施工的办理，或者是说呢行车的速度状况怎么样。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的天气的情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
2: 慧玉妹妹，
3: 宜兰天气报报。

好，阿威的状况的话呢，就今天的礼拜三哈，今天礼拜三哈，大家还没有这个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的状态啊，但是在明天哈，在明天开始起的话呢，我们觉得呢，他的影响呢就会开始展现了。先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在我们宜兰县境的部分哈，因应这个八威台风的来袭啊，所以会有一些的是休园的状态了，或者是说呢活动要延期的情形哈。好，我们先讲到了是这个龟山岛的部分了哈，因为呢届时呢海上警报一发布的话呢，那海面上的风浪就会很强劲了哦，可能会到达3公尺以上的大浪及猛浪，在平均风力呢也可能会超过呢6级以上啊。从礼拜四开始起呢，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话，中央气象署呢将会发布呢这个海上吧，海上会提早发布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基于安全的考量，龟山岛的部分呢，从7月9号的明天哦，明天礼拜四开始到7月12号的礼拜天4、5、6日这4天的时间呢，将会预警性的封岛4天的时间哈，预警性的封岛这个状况呢，朋友们也知道一下了。那再来呢，在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部分啊，好，说呢是要配合县政府啊，县政府如果有所宣布停班停课的话，将会同步休园，所以目前还没有啊。自然，另外呢是林保署宜兰分署所管辖的太平山跟自然的步道，太平山哈，还有林管署所管辖的自然步道呢，就都包括在里面哈。从明天开始起呢，也都是预警性的封闭状态。太油，所以太平山也是封闭的情形，从明天7月9号开始起。那再来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呢，是苏澳冷泉，对不对哈？苏澳冷泉的泼水节。泼水节呢，原本就想说呢，礼拜六这一天要办理，但我们知道说呢，影响相当的大哦，所以呢，赶快呢，已经确定要延期到7月19号，7月19号啊，那一天呢是礼拜天，就是隔一周的时间，7月19号礼拜天的下午3点，一样在苏澳的太平路上来举办啊。好，那冷泉音乐会呢，因为我冷泉音乐会本来是在7月12号。的礼拜天来办理哈，那这一场的音乐会呢会延到7月18号礼拜六的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的活动中心旁的草地来举办。好，都延期了，都延期了。我相信呢，大家也能够呢理解啊，说为什么要延期长哈，了解了哈，我们不要那个这个硬着来了。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说呢，这个台风哈，它的就是力节的变化啊，或者是说呢它的这个相关的讯息的话呢，您上中央气象署的官网自然可以呢看到相当清楚哈。好了，现在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也发布了叫做长浪即时讯息跟高温资讯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呢，有38度高温的呢说是台南，那如果是36度连续3天的话呢，是新北市、彰化、云林、嘉义，还有高雄、屏东跟花莲都是如此的情形。好，那今天的宜兰有黄色灯号的显示哦，所以今天的宜兰的温度哈，在高的部分会到36度这个左右啊。除此之外，还有台中跟台北市的部分呢，也是在黄色灯号的区域范围里。好，所以记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及运动，好，要注意防晒。好，记得呢多补充水分，避免呢中暑以及呢热伤害的发生喽。

全省各地的天气都非常之好。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宜兰的话呢，也是呢，大太阳高高挂在天空上啊，各个测站的回报情形，各个乡镇呢，不管是平地或者是山上，全部都是呢大太阳挂在天空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下呢，在温度的显示部分会来看，有没有34度的状态啊？好，34度的话，哎，中程哈这边呢是34度，那再来以罗东的部分呢，肯定也是高的。那罗东我们观察一下呢，它也将近将近三十四度，因为它33.6度。好，内城倒是呢高过于罗东的情形。那内城这边的话呢是33.9度哦。好，内城是在圆山乡内。

啊，我都会很习惯的看几个呢，我又每天都在报气象了，所以我知道说哪几个地方啊会让我这个感觉到是好、啊、是强的和、啊、这个温度是高的一个状态。嗯，我会来看一下三星的蓝阳分厂呢，它应该也高的哈。好，目前呢没错是33.6度，那蕉西的话呢是33.2度。好，我再来看一下圆山哈、啊，圆山的部分33.3度，土场33.3度。好，所以以上各地呢啊，就我印象当中他们会是在高温的状态的，真的都被我点名上了哈，没有错。那目前感受上呢，它的一个温度呢，就是比其他乡镇的部分呢来的会高一些哈。好，我们所在地的圆山啊，所在地的宜兰市状况是32.4度。这次的台风影响到呢东北部的地区哈，我们知道宜兰就在东北哈，所以呢大家要严阵以待哦。好，目前看到的天气的这一周的显示哈，就告诉我们说呢，今天明天的状况，今天是稳定的，没有问题，不会有什么降雨的可能哈。哎，很奇怪哦，我昨天发现到说昨天傍晚有几点雨哎。我心想说啊，怎么这个台风还没有到嘞哈？怎么天气开始要真的要下雨了吗哈？但那个就是几点这样哈，可以算得出来下了几点雨的那种感觉哈。一下下呢，这个雨啊也就不见了。我想说，刚洗过看唔掉哈，但是大概都是早尾暗嘛哈，尾暗的时候5点半时阵嘞，哎，都拢全面在嘞落迄落湿晒雨了。好啊，差一点。好，那今天的状况呢，今天持续稳定哈，明天的话下半天天气就会有所变化了。好，大家就注意一下明天外出的时候，那请您也把雨具给准备一下了。今天是没有问题，今天全天的温度25到33度之间，那明天的话呢需要带雨具哈。明天呢是25到33度之间，其实跟今天是一样的状况。好，那再来雨就会下大了哈。礼拜五礼拜六我看到影响的时间，这个台风跑得快哈。好，礼拜五礼拜六呢，在整个的宜兰的天空上呢，也是闪电打雷又下雨的情形。那温度的话，哎，也不低哦。好像这两天的话，礼拜五台风影响，礼拜六台风影响，礼拜五的话是26到31度之间，礼拜六的话呢是26到31度之间。阿龙赶快呢。礼拜天呢就变成是阴天的状况了。礼拜天的话呢，感受上呢，这台风应该就是离开了。奇怪的是呢，受到台风的影响，这个温度整个都没有下来了，最低温的话呢也有26度。我倒是想关心一下呢今天的风浪情形哈，当然特别注意一下今天的浪高是1公尺转2公尺哦，会是小浪转中浪的等级哈，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啊，这个户外的活动呢，请您注意一下呢浪哈，在晚一点的时间点呢，它会转的成为是中浪的情形。台风即将来袭，大家赶快做好防台的准备工作。好，那山边海边呢都尽量避免前往啊，这是给大家的良心的提醒。Thank you.

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

它对我们的台湾哈可能造成的影响，而且呢方向我们讲说呢好像就在东北哈，东北的方向了。刚好呢在大概最接近呢沿海的时间点哈，这是赖好友跟我们讲到的，最贴近呢我们东北角的沿海的时间点呢，应该是在呢7月11号，就礼拜六的凌晨的前后，这是呢涨潮的最高点。所以大家呢特别要需要做这个谨慎以对哦，海岸线呢整个宜兰海岸线的威胁相当的大。

啊，在我们的宜兰沿海，像是呢乌石港或者是呢苏澳港哈，刚好是在7月11号的凌晨0点的前后呢，会迎来全天的最高的满潮位。加上台风的影响和的关系啊，所以呢，整个呢海浪哈，这个强风巨浪呢会相当的剧烈。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严防哈这个疯狂大浪的情形哦。不管是在头城的岸边，在苏澳，在五节等沿海的乡镇啊，在礼拜五的深夜到礼拜六的清晨哈，大家都要特别注意这个浪的影响。

我们看到呢，台九线的103公里，在基山桥苏澳哈，基山桥的附近呢，这边呢有路灯跟号志的移设作业啊。今天开始起都是直到中午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钟，有延续几天到7月14号的状况。所以通行的时候是采机动管制哦，请小心配合。好，来，我们先进行10点半的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面上有部分婴幼儿产品隐藏安全风险，却仍在网络平台贩售。净捐基金会呼吁政府针对高风险婴幼儿用品建立管理制度，透过风险评估、资讯揭露及网络平台管理，从前端预防儿童安全事故。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根据国健署的统计，114年900名儿童死亡的个案中，有286名是婴儿猝死，其中有8成跟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而近年来民众透过网络电商购买母婴用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也让未经检验、缺乏完整警示资讯的商品更容易流入市面。净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仁认为，商品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家长自行判断，有必要建立高风险产品的管理制度。
3: 那已经因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
2: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目前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要求揭露因尸检验商品的检验标示，并利用爬网的技术巡查，针对网络上违规贩售或上架的商品依法裁处。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优先选择有检验标示的商品，并详阅正确的使用说明书。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万华区一处非法迁赌场所遭勒令停业后，仍私底下重操旧业。警方再次查获后，协同台电与自来水公司执行断水断电，展现断绝不法场所的决心。记者陈伟玲报道。
4: 位于台北市万华区石昌街的店家，过去因为非法私下经营六合彩迁赌，导致人员出入复杂，遭到民众投诉。警方查获后，请都市发展局依法勒令停止使用。不料万华警分局近日再度接获民众检举，怀疑店家违规营业。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行政组组长黄英辉说，
5: 业者竟在列管期间公然藐视法规，私下再度重操旧业。万华分局专案小组获报后持续布线搜证，历经长期监控再次突击，当场人赃俱获，再次查获违法的铁证。
4: 据了解，该店家第一次被查获是在113年，根据当时法规规定，若两年内再度违规，即可依法执行断水断电，防止违法场所继续营业。因此这次再度查获后，警方也立即会同相关单位执行断水断电，落实不法场所的扫荡，同时也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历史建筑原义竹为分教场、教师宿舍展开修复工程，完工后将与邻近图书馆串联，成为义竹乡地方文化的推广基地。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原义竹为分教场、教师宿舍建于大正四年，为少见双拼日式官舍建筑，也是见证义竹庄教育发展的重要建物，在108年登陆嘉义县历史建筑。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当时日本时代的建筑啊，那可以恢复到它修旧如旧。我们希望一起来把这个过去代表李德雄整个教育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能够把它修复完成。”
6: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局长徐佩玲说明，宿舍将保存建物的结构，规划多个使用场域。义竹乡乡长黄正杰表示，义竹乡的人、土地、产业与景观都值得保存，才有机会让更多人看见。除了修复实体建筑，也能透过网络数位方式保存及宣传，让外界看见义竹在文化保存方面的努力，欢迎民众透过这座文化客厅认识义竹。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8位台风距离台湾大约1500多公里，仍然是维持巅峰强度，持续向西北西前进，预估晚上之后逐渐的北转。那在星期五的晚间至周六的白天，是影响台湾最为明显的时候哦。 那虽然路径上还是有些南北变动的几率，不过整个台风暴风半径非常的广大，各地都是会风强雨大哦。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及南部的山区，风雨明显，务必要做好防灾准备了。那今天的天气的话是跟昨天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朗多云，高温炎热，午后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那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32至35度，特别是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8度。那今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哦。另外从今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就会有长浪影响的几率了，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光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2: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这是许茹芸所唱的叫神话。
1: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抱抱，
3: 慧玉妹妹开心报路况。
0: 好，在路况的部分呢，慧玉妹妹啊，帮朋友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呢是否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好，目前的行车的一个情形还不错哈，大家真的有在做防台了哈，是不是哈？所以目前看起来呢，车子进来的状况还并不显多哟。还是维持哈，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在70左右这样的行车的速度。那国五的北上的话呢，在76到83之间。好，我们再回头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国五的北上啊，好，北上的乡亲，你注意一下头城出口外侧施工封闭。那罗东路段的话呢，是在51.5到48公里之间的外侧施工封闭了。另外国五的北上在南港系统网。国三的北上匝道在外侧以及外侧的路间都有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呢这两个状况三个状况都在外侧。好，我们刚刚讲到的国道五号的在北上方向的这些的施工全部封闭的都是外侧，所以您走一下内侧车道才会方便好运用。好，慧玉也常讲说，你在转弯啊，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提早打灯号。那后面的以及旁边的驾驶人哈，不管是骑机车的啦，不管是开车的朋友，才能够看到你的警示灯哈。你警示说哦，我要往左边靠了哈，我要变换到左边的车道喽，他们自然就不会跟你抢左车道这样哈。所以大家记得要提早打灯号哟。好，我们知道公路局的各个辖区的公务段每天都有很多的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所以我们就帮朋友们接着整理这个部分呢，来看一下在头城这一端的话呢，是滨海公路上现在从竹安到顶寮路段的部分有在做路容维护，好，这是140到160公里的范围相当的大，从竹安到顶寮。好，这是滨海公路。那如果是台二务线的话呢，是0到3公里新店到区间路段。台七线的话呢，是冷水坑到公馆103到128。那台七丙线的话呢，是22到31，从广兴桥到丽泽简。台七丁的话呢，是0到16公里的这段路，好，就是从双连皮到宜兰路段。那特别一说，就是在5.6到5.8哈，这是属于正桃路段的部分有边坡的改善工程。我们讲到的 Kilo 数哈，以及呢省道全部都是呢机动管制的情形。来，我们再来到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呢，从77到99公里，从四城到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哈，再连接到苏澳的五老坑这一大段路22公里的范围，它就有路容的维护哈，以及灾害抢修工程在进行的情形。这边的话呢，朋友们看一下我们现场的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行利用，这是机动管制的范围。那再来要跟你讲到，宜兰市有两个地方两条道路在做人行道的改善作业的关系，所以朋友们如果你骑机车的话呢，要小心啊，因为你走的这个车道上呢，目前有施工在办理的状况。好，是宜兰市的一个是东港路，另外一个呢是环市东路。

今天是7月8号，今天礼拜三呢、哦。每逢周三，在早上的11点到10点，往回头说，早上的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时间里啊，他就固定会办理苏花改的南澳北西桥路段移动性的路面清扫的作业。所以这边在清扫的过程里呢，为了他的工人的安全，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哈、啊，您可能要停等一下哈。所以现场的指示，请大家注意配合。这个是台九线的125到126公里的范围里，每逢周三，好，就是如此的情形。那现在时间10点过48分，所以这个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再过11分钟多，哈，它就要结束了。好，来关注一下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旧的苏花公路在9公里路段以及观音路段呢会有施工。好，所以呢我们先看9公里。好，9公里这是地名，看一下路标，台九丁线的8.1到8.14公里的距离。好，这个小小的范围里啊，一直到7月底啊。好，它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都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好，我们讲到的是9公里路段的部分呢。如果是观音的话呢，观音比较麻烦哈，观音路段这些在旧丁线的部分，一样是在旧的苏花公路37.6到37.8哈，这长度刚刚200公尺哈，但是一直在做边坡的挂网作业的关系，一直到这个月底哈。一些呢，赶快啊，你上班伊嘛上班，所以呢，起码是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的管制路段，下一次通行时间在10分钟后的11点，好，11点放行10分钟之后呢，过来的是12点，买些通过一拜，过来是下晡的1点、2点、3点，哈，以此类推时间里，每逢在整点的时间里呢，你就可以看到他放行的作业了，哈。好，这个状况呢，朋友们，这里是属于比较严格的管制路段，在台九丁线的37.6到37.8公里的观音路段，所以这里不是随时想过就可以过，哈，它是一个小时才能够通行一次的地方哟。好，先讲到这里哈。好，有朋友跟慧玉说呢，慧玉的路况功了熊贼啊，路况功了熊等爱吃灯起来哈。好，来吃灯起来哈。那今晚呢，要来听一条关于是刘德华的哈，叫《爱如此神奇》。有路况记得跟我们说一下呢，0800000023，接听之后，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京广宜兰分台 FM101.3。

现在时间10:54，您所收听的是晨光野兰分台 FM101.3 兆赫的会预报一报节目，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这段时间呢是由摇摆妹妹阿刘哇好不走起，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说你有任何这个路况方面的讯息的话呢，我们欢迎朋友们利用这个晨光野兰分台的主播台，我们的 LINE 来告诉我们任何的消息。为什么说我们呢？因为呢谁在线上谁就看得到这个 LINE、所谓的在线上就是主持人呢、好，我们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半都有主持人在现场，有4位、大家一定很熟悉，我是慧玉。那我们的 ID 呢是0800000123.4，欢迎您的加入哦。好，我们看到这个叫做用事实说台湾的说台风的粉丝专业他们讲到说这个台风的状态，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数据，也会整出了全台风雨的影响时程，说礼拜四开始起礼拜四、那就是明天呢，明天开始台风的外围环流会开始影响我们台湾哦，最快的话呢在当天的清晨可能会发布的是海上的警报，在傍晚的时候呢可能就发布了陆上的警报。礼拜六将会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哦，北台湾就要严防14级以上的强阵风好，本来呢我还是在担心的是雨的问题，可是现在看到呢这样的一个预告说14级以上的强阵风所以呢我就开始想象了在我们的阳台啊放的这些盆栽啊或者这些有的没的，因为我阳台已经搭起来了，你知道阳台搭起来了就会在那个采光罩搭起来，你就会在下面的地方在院子的部分呢堆一些有的没的，有没有杂七杂八的，有没有好，我们家呢除了呢说有种这个花草盆栽之外呢，可能你在种花草的时候还需要一些土啊，还有一些的器具啊，有没有好，通通放在呢那个庭院的地方啊。现在你给它修起来吧，东西也要修起来，不然呢四个人背哦，它砸到别人怎么办？当然不会砸到人了，到时候人家都在屋子里面躲起来了，可是问题是你要砸破人家的某某东西的话，你看风这么强，14级以上的强阵风是不是很可怕？所以呢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户外的东西，只要呢它会飘荡的，它会挪移的，赶快呢趁着今天明天两天呢赶紧去把它给收起来咯。今天呢是7月8号今天海面上的风浪逐渐的增强，各地呢会有局部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情形。那东部的山区因为呢它迎冬而来所以我们要留意呢比较大的雨势。那东部会有长浪，所以呢避免海上的活动哦。那再来呢海上的活动很多我们宜兰这边呢是不是好多的朋友喜欢来宜兰外澳这边冲浪有没有所以呢冲浪呢东西也不可以

岸边的活动，我们是讲袂使去，我卖去哈，安全的关系，大家拢希望哈，会使平安躲过基本的洪灾，对不对？哈，就是冲浪啊、潜水啊、沙滩的活动啊、海钓啊、岸边观浪哈，是 double 哈，是 double。是 double，

啊，明天呢，外围环流逐渐接近啊，在北部、东部也会出现间歇性的风雨哦。那东部的晚上开始起呢，风雨会有加大的状况。那中部啊、南部啊，要特别注意山区的午后阵雨的情形。所以真的要非常小心，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哈。这个台风啊是强烈台风啊，它整个呢就往我们的东北方而来哈。所以宜兰呢跟北部地区啊要注意的是豪雨哈，之外呢还会有14级以上的强阵风的状况，一直到礼拜天呢才会逐渐的远离。

好，时间快到11点钟了，所以刚稍早我有讲到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37公里的这个观音路段这边是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所以待会儿呢37.6到37.8K， 好，这边等待通行的朋友们马上就可以让您通过了，10分钟的时间我们准备来进行11点的全省路况联播喽。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青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49.7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102.7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42.7 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施工环撞车发生事故了。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这是白明光所唱的叫神魂颠倒啊。刚才我们提到一下国道五号的南下，在南下的部分呢，因为有在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现在的时速呢掉得很低哦。你看啊，它是国五的南下42到48公里之间，过了宜兰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所以在前方的话呢就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么现在这个摄录影机底下在41公里的这支摄录影机41.12我们已经看到了双向的车子呢都非常缓慢的正在移动当中了哈。好，这个状况呢就跟前方因为前方会有发生施工哈，那只能够走内侧车道的一个状况的关系所以这边呢后方的车子呢速度就慢下来了。那我们看一下行车的速度如何呢？目前时速只有37公里而已哦。好的，慢慢通行了，经过了施工封路的这个路段之后就会相当顺利就会可以开到90公里以上的时速了大家多加小心。

好，时间11:11呢，再次讲到了国道五号的南下啊，因为呢，在过了宜兰的这个42公里哈、啊，这个周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啊，所以现在的速度非常的缓慢，只剩26公里的速度而已哦、啊。好，发现呢，在这整个道路的这个速度呢，真的非常的缓慢哈、啊。好，在41.12公里的、啊、这个设路引机底下呢。好，我们就看到车子呢大排长龙的情形，好，但在36公里的这个摄录影机跟43公里的摄录影机这边呢都是正常行驶的情形，好，所以影响应该也有1公里长了哈。好，朋友们在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这边并不是因为车祸的发生哈，这是因为有施工道路封闭的情形，现在的速度只有26而已哦。那离开了施工的范围就可以到91公里的速度哈，所以呢这是个别的状况，特别跟朋友们提醒的时候，你经过通过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太这个着急啊，因为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施工哈所造成的影响。

以及呢自然步道的部分呢，在7月9号会预警性的休园跟封闭的情形。那我们看到是在中午的12点钟过后哈。好，那慧玉又去 Google 了一下呢，看我们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宜兰分署啊，所管辖的自然步道主要分成两大系统。那一个呢是太平山啊森林游乐区的步道群有8条，一个呢是社区型的自然步道有10条。好，其实社区型的自然步道呢，也是我们宜兰乡亲朋友们您常常会走的步道啊。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都会呢同步来做封闭了。好，我们来讲啊，太平山的森林游乐区内的是指建琴怀古步道、台湾山毛榉步道、翠峰湖环山步道、铁山林国家步道、鸠之泽自然步道、茂兴怀旧步道、快木原始林步道跟望洋山步道啊，这个总共呢有8条。那我接着要讲的这就很重要了哈，明天开始起就封闭了哈，你就不能够再走了。我们说山边、海边，大家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哈，也都要做一些防台的准备啊，所以就请大家尽量不要去，就不要去了哈，山上啊、海边啊啊或者溪流旁啊，这都不要前往了，步道也不要去走了。那社区型的自然步道这10条啊，指的就是林美石盘步道啊，你常去我知道，明天封闭喽哈，石盘步道林美这里，还有上母登山步道啊，这个早就已经封闭了，因为在这个做道路的修复工程了哈，所以已经封闭了。那礁溪跑马古道、松罗国家步道、九寮溪、新寮瀑布、泉头母自然步道、朝阳步道、南澳步道哈，以及在新北市平林区的金瓜寮鱼蕨步道。

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哈，目前有施工状况的范围呢，都是采机动管制通过的状况啊，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配合现场的指挥而停等站哈。在台七甲线的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是如此哈。那个别点的部分呢，像9.4K 的嘉兰是35.9的米摩登路段，跟44.3K 的思源路段，这三个地方都是边坡施工的范围，也是采机动管制的。今天您在走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之间的路段，在台九线的124到145公里的地方，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哈，北上的右侧车道因为交控设备的养护安装作业的关系，所以右侧的紧急车道目前呢是北上线的部分施工，所以您要走在呢这个左侧车道就没问题了。那明天的话呢，它是南下线的右侧紧急车道施工的状况，所以南下线的部分呢，大家一样是走左边哈。今天封闭北上，明天封闭南下，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7点钟，应该说晚上的7点钟。好，在苏花改的新澳隧道这边有块状护栏作业，好，到7月10号，这边朋友们他也是请大家注意一下道路有限缩的情形，所以经过的时候请您减速慢行，台九线的117.6K 的位置。

好，刚刚播放的歌曲是成龙跟金喜善好所唱的叫美丽的神话。好，小小故事有意思。好，今天讲的故事是庄周的故事。喉咙我们说呢，天生我材必有用，好，所以人呢、来到这个世间呢、都有各自的使命，要尽量的发挥自己的优点，为人群服务，才能。

能够展现生命的妙用。我们来看这个战国时代的哲学家庄周好的朋友哈，这个发生的状况，发生的故事。好，他的朋友惠施啊，就来跟这个庄周说啊，他说啊，我好困扰啊，嗨，那个魏王啊，给了我一个哈、啊，这个一些的大葫芦的种子哈、啊，就给我种子，被种好了啦哈，我就把他们拿去种，就长出来的葫芦好大哦，它那个可以容纳5升的水哈、啊，但是呢，装满了之后啊，它就破了，啊、这个葫芦真的很不经用哎哈、啊，装满了啊，因为水的重量很重啊，所以装满了之后呢。葫芦就破了啊，所以没有办法装水啊哈，我就想说把这个葫芦破成两半之后呢，当成勺子啊，可是当勺子的话呢，它又太宽，深度又太浅啊，所以真的不好用啊哈，我很生气，我一气之下呢就把它给打破了。

好，这庄周听了之后就说啊，真可惜，真可惜啊，未使摕来带水哈，阿丽娜买摕来做别项物件哈，啊，像我们呢也想不到说啊，未使带水啊，我本来是想说当勺子，当勺子不成哈，啊，那装水也不成哈，所以呢就生气了嘛哈。可是庄周就讲说呢，你为何不把它编起来哈，编一个网把它给网起来哈，把这个葫芦给网起来，然后系在腰间，那就可以。可以当成什么？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你把它系在腰间呢，就可以在水上呢载浮载沉的悠游悠游，意思是说拿来当那个游泳圈的意思哦。哇，庄周啊，这古代人呢就有这种想法啊。那我们现代人有游泳圈嘛？那他们的古代人呢没有游泳圈，他说呢，你做一个网啊，编一个网，把那个葫芦网住之后系着哈，那不就可以当成是救生圈了吗？在水中游啊游啊，跟他一样赶快呢，多逍遥自在啊。所以告诉你，如果懂得使用它的话，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可是呢很可惜你不会用，竟然把它给毁坏了。哇，这跳就好，我就变庄周啊了。

但是呢 Number Kill 把它给拿来想一想哈，或者是说呢借由别人的经验呢，好，我们就可以拿来运用这样哈。庄周说的这一番话呢跟人生的道理很相同哦，人各有优缺点，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在哪里，尽量的发挥它的妙用哈，来为大家做服务，这样的人生呢就会有价值哈。有些朋友说我退休了，我原本做一个节目主持人，我退休了之后呢我能够做什么，我可以服务社会服务人群呢，嘿，这个慧玉还没有想到哈，因为我也可能离退休真的很近了哈，所以呢我可以做其他什么事情来服务大家，让自己人生更有价值，让自己觉得活着还有意义哈，这个我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啊。给大家这个题目哈，您也好好的去想一想，好，要先认识自己呢才能是过一个最有用的人生啊。可以知道是我到现在对自己其实还不甚了解呢，想认识自己就要反观自心，一定要多用心啊。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获报之后，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馆内逮捕谢姓嫌犯，并当场查扣毒品赃款等，依抢夺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我们这个名字，
3: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
2: 不要动，
4: 我开起来。
5: 男子骑乘机车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6: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另警方发现谢嫌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借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5: 台东警分局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华威台风逼近，花莲市公所今天启动抽水站准备工作，确保所有抽水机组正常运作，也呼吁市民做好防台工作，清理居家周边水沟或请求清洁队协助清沟，确保排水顺畅，共同防范淹水灾情。
7: 根据气象署预估，八位台风周五六将会最接近台湾东部地区，首当其冲，为免台风夹带豪大雨引发灾情，花莲市公所八号进行抽水站准备应变，检测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是否正常运作。花莲市长魏佳彦一早到南滨抽水站视察，了解排水系统防台准备工作。魏佳彦表示，平时花莲各抽水站每周进行定期检测，台风来临之前更要超前部署，确保运作正常，保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8: 我们旧站是六座，那新站是五座，那总共每秒可以抽到48立方公尺。那我们移动的一个抽水的一个机组，那有12座，那也可以随时的，不管是哪里有淹水以及积水的部分，我们可以立即去排除。
7: 魏佳彦呼吁市民提早防台，清理居家环境，特别是清除排水沟渠，以免堵塞无法排水，或是请求清洁队协助清沟。
8: 在不管是在我们的排水沟，或者是有

0: 目前有清淤的地方都可以通知清洁队来做一个清理。
1: 惠利施工所强调，面对台风逼近，严阵以待，防范灾情于未然。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协助弱势以及高关怀家庭学子脱贫，宜兰县政府推动创新自立脱贫计划，透过公司协力跟职场导师制度，提供攻读机会并传授技能，累计帮助70名学生翻转困境，开创充满希望的未来。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弱势家庭孩子常常遭遇因为需要补贴家计而投入劳力密集工作，却难以学习专业技能的困境。宜兰县政府推出创新脱贫方案，采公司协力模式，整合各界爱心资源，导入职场经验丰富的攻读导师，和学子建立师徒关系。社会处长林苍蔡说，
4: 从109年开办到现在，我们到去年年底总共提供了71位攻读的机会，其中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小林，跟我们的学弟妹分享了，他讲，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只要有足够的努力，才会有足够的幸运。努力很难，但你要永远记住，不努力就会更难，请为成就更好的自己来努力。
3: 从109年执行以来，成效显著，许多当年的高中生已经进入大学，部分学长姐更转任准攻读导师，传承宝贵职场经验。社会处希望持续透过完善的辅导和政策引导，让孩子不再只是接受协助，而是能透过自身的力量翻转生活，从被动受助转向自立自主，迈向希望之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敏感婚纱古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4: 哦，原来。

0: 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首呢，蔡琴的歌叫《你的眼神》。时间11:43，阳光依旧在啊，所以呢，整个天气的状态呢还是非常炎热的哈。所以朋友们一样呢，记得不要在高温底下晒太久的时间。那假设呢人就在户外的话呢，请您也要做好个防晒的哈，这个防晒的工作了啊，像是呢戴个帽子，这个帽子要宽边的哦哈，那。不然就是戴个太阳眼镜挡强光，撑把小伞哈，都可以啊，比较能够避免这样的炎热的阳光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在道路上的状况现在好多了哈。国五的南下，刚刚在42公里左右的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哈，所以全面性的这个行驶的状况整个呢荡到不行哈，就是慢到20几公里的时速。我在摄录影机底下，当时看的时候，甚至有车子呢要停下来的状况。那现在呢都恢复正常的行驶情形了，是不是稍微把它给这个结束了哈？好，稍微把它给结束了的关系，所以呢现在呢车行的速度呢已经回到正常了。还要再讲一件事情呢，就是国五的北上啊，国五的北上呢原本呢在罗东路段的部分呢，好，有施工封闭的情形，从51.5到48公里之间呢。而早上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下午会再来一次涨哈。所以下午的时间呢，朋友们，您如果走这个罗东路段的话，往北上，好，往台北的方向去的话，那它也是呢在外侧会是施工封闭，所以你要走内侧车道哟。啊，这是在国五目前呢北上啊，好，要跟朋友们预告的下午的情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施工封闭是一样这样的情况。那北上呢，在南港系统往国三北上匝道的外侧以及路肩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哈，也是如此没有改变。国五的南下的话呢，现在在南港到头城的外侧有一栋式的清扫在办理的情况。那目前时速的情形的话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好，在速度的部分呢，至少都有60以上到72公里之间的状况。好，这从台北来宜兰的路上的话呢，沿线呢南港、石碇、平林、头城这几个路段的最慢速度是60。好，请您务必注意跟前方车子安全距离哈。进入隧道前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南下是如此的速度，北上的话呢，它的时速。是74到82之间哈，正常良好没问题。啊，有路况报警广呢，谢谢。0800000003，啊，接通了哦呢，咱宜兰分台的分机号码是6号分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中央气象署哈，好，来提到了说呢，这个台风八威哈，好，说到呢八威，它是强烈台风，它的暴风圈的半径呢已经扩大到380公里哈，它是又大又强又胖的台风哦。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中心预报员叶志军他说呢，这个强台哈，可能在礼拜五的晚上哈，到礼拜六哈，会从台湾的东北方的近海通过。好，那这个台风呢，真的是又大又强，所以风雨呢，一定会对台湾地区造成影响啊。目前呢，评估它已通过台湾的东北方的近海的几率最高。好，不过呢，台风跟台湾的地形呢，可能会有交互的影响哈，也不排除呢会有机会接近到台湾的情形。好，明天的早上哈有机会发布海警，明天的深夜到周五的清晨呢有机会发布陆警。好，在礼拜五礼拜六啊，它的影响呢最为巨大，各地的风雨都会有明显增强的情形，所以呢今天明天两天还有机会哦。好，这是给我们的机会，什么机会呢？防台的措施。好，再来就是呢这个海边、岸边、山边、溪旁好，这个都不能够再前往喽。很多的活动呢可能也会呢看状况而宣布哈是停办的或者是延期的。好，这叶志军也说呢，这个今天的海气的条件算是不错哈，所以呢，八威台风的强度还是强台。不过明天开始呢，到台湾的附近呢，因为海气的条件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它强度呢有慢慢减弱。

的趋势啊啊，影响台湾的时候哈、啊，那我们想说它慢慢减弱哈、啊，要不要快一点减弱哈、啊？它没有打算快一点减弱，它是慢慢减弱哈、啊，所以呢，来到台湾它已经蛮接近台湾的，所以影响到台湾的时候呢，还是会以强烈台风的下限到中度台风的上限啊这样的等级呢啊来影响我们了，所以呢，大家啊，大家啊，咦，拢爱注意哦，针对这类又大又强又胖的台风哈、啊，我们真的是要严阵以待哈、啊，所以请所有宜兰乡亲朋友们啊，赶紧还有。有机会哈，还有时间，你赶紧去看看自己的这个门窗有没有够牢哈啊，自己呢这个在排水孔的部分哈，好、啊、要清一清哈、啊，不要让落叶盖上了，盖住了之后呢，恐怕宣泄就不及哈、啊，那水就会漫到家里面来喽啊，再来是不是呢？去要个沙包啊哈、啊、什么的，把你们家的那个对外的门呐、啊、哈、啊，好把它封起来啦哈、啊，或者是说呢，我们真的住在山区的朋友哈。好，要配合政府的撤离哈，这些呢都是重要的事项哦。还有一些悬挂物啊，或者是说户外的哈，户外的一些盆栽啦哈，一些这个会摇摇晃晃的东西呢，记得把它全部呢放到室内来哦。还有机会哈，因为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处理这些事情。你说我要上班啊，下班也有时间呢啊。现在是不是那个你看不到太阳的时间现在比较晚了嘛哈，所以呢，我觉得六点多还是亮亮的哈。好，所以你下班赶快回家。好，先把这个防台的工作赶快做好，做好之后呢，我们就比较安心，对不对？目前呢，这个帕威台风呢，距离台湾的东南东方还有1500公里哈，在这个海面上，强度呢是中心每秒60公尺哈，半径有扩大到380公里的情形。今天还是以偏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明天开始呢，逐渐往西北的方向，向着台湾的东北方的海面靠近哦。

目前呢，接获的这个活动啊，延期或者是封岛的情形呢，就如下说到呢，龟山岛的部分，明天开始起啊，到礼拜天，总共有4天的时间呢是封闭的哈，所以封岛啊，龟山岛呢就大家不要去了哈，明天他也不会接客了。好，再来就是在那个苏澳镇公所啊哈，本来在这一周呢要热烈举办的这个狂欢泼水节哈，跟冷泉音乐会的活动都延期。好，我们看一下呢，在泼水节的部分呢，延期到礼拜天7月19号下午3点在苏澳镇的太平路上。那冷泉音乐会的话呢，延到7月18的礼拜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的活动中心旁的草地来办理。这都已经是确定了哈，大家呢如果你原本就有意思哈，这礼拜要去参加的话呢，就把你的行事历改成是下个礼拜6日再去参加苏澳镇公所的活动喽。

好，我们再来更新一下呢，中央气象署的气象资讯啊。好，我们说到呢，在这个高温的资讯的部分呢，宜兰目前还是黄色灯号的状况。好，所以呢，意思是热的了哈，要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及运动。今天还是注意多喝水，还有注意防晒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各个次站回报了目前的温度情况的话呢，好，有没有呢逐渐上升的情形？其实呢，好像差不多哈，跟十点多的时候呢，跟大家来讲到的这个温度的状况没有多大的差异。好，目前我们来看，在圆山目前是33.6度，土场33.9度，罗东，哎，罗东起变化了，罗东现在34.7度的，然后我那叫你。

0: 抓34.7哦，即马第一名就是罗东，内城是33.2度，内城哈，这是在圆山的内城33.2度，三星这边呢33.1度哈，还有在三星的南阳分厂33.4度，礁溪33.4度，玉兰哈，玉兰不是在山顶嘛，但是呢也温度嘛热哈，33.5度哈，嘛是排名的。套景哎，那不过太平山呢，真的在深山里头哈，山上的状况呢是20.7度哈，所以目前看到的比较高的温度呢，已经跟朋友们报告了，这是高温资讯哈，请注意一下，待会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防晒的工作。路上强风特报，哎，最新增加的，我们来看一下哪些地方受到影响呢？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啊，指的是苗栗、高雄、屏东跟台东宜兰不在列哈，好，这是在路上强风特报的状况。我们看一下浪啊，浪的部分呢，跟宜兰有没有关系？目前没有看到哈。说呢，今天的7月8号，今天是礼拜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跟马祖哈，都有长浪的发生。在兰屿、台东已经观测到1.5到1.7米的浪高哈，这个部分呢，稍微注意一下。下了那这个在降雨的比例的部分呢，我再次哈，这进入中央气象署再帮大家看一下今天明天的状况。明天的下半天呢，可能会有雨的产生哈，所以朋友们就雨具开始要准备一下了。明天开始天气起变化啊，这影响所及的话呢，在礼拜四的下半天、礼拜五、礼拜六哈，就会相当的明显。所以呢，这个尽量避免外出哈，就不要外出哈。如果一宣布说停班停课的话呢，大家就在家里面好好的躲这个台风吧。那温度的部分的话，今天是25到33度之间，明天也相同。浪的部分是小浪转中浪等级，浪高1公尺转2公尺。
1: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惠玉报一报，爱兰好屌哦。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呢是快到12点钟了，所以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有路况记得报情况哟，谢谢你。好，电话是0800-000-1239，接通之后呢，宜兰分台是6号分机。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4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6.3公里到46.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金属制品。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8.5公里县西交流道前有木材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哈哈哈哈
0: 哈哈。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3: 好，慧宇先跟朋友们讲啊，这是呢一个车祸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好，这是在罗东的仓前路地下道的部分往市区的方向啊，在出口的位置有车子追撞的意外事故，所以呢地下道这边呢已经出现了回堵的情形哈。好，赶快告诉朋友，就是不要再走这个仓前路地下道了，目前呢必须要等这个事故处理好了之后呢，大家才有办法。你这妈妈哭妈被护啊哈。好。

0: 现在要被落来，哎，要被入来朋友，罗东的仓前路地下道，现在千万别利用了，您赶快改道行驶啊！这个给您的提醒啊，也谢谢赖好友哦提供的道路情形。
1: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2: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1: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2: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1: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3: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4: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5: 哦，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4: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6: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4: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5: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4: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5: 我也不能没有你。
6: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7: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8: 大家好，我是宜兰音蔡嘉玲。
9: 马路如虎口，大家小心走。
8: 路口停看厅，开车慢看停。警管宜兰分台关心您。

刚刚播放的是林宥嘉的歌曲《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好，中午喽，所以朋友们，您外出觅食吗？好，特别注意一下呢，就头恰严严爱过细苗，所以呢，这里防晒也保护，爱做卡在就思索哈。好，再来就是这里路口的时阵，特别爱注意交通安全。好，我们配合呢这个号志灯的指示啊，所以大家也不要抢黄灯，抢黄灯很危险哦。可能前面那台车不打算抢，结果呢，你后面这台车你要加速冲过去，哈，那你就会撞到打算停下来的这一台车子或者 Autobike 喽。啊，路口的地方呢也要注意呢，行人正在过马路，所以大家呢离开呢这个斑马线呢，在前面的地方就要呢左看右看，然后再左看确认一下斑马线上没有行人的状况之下呢，你才能够再通过哟。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啊，这边的行车的速度情形如何？好，国五啊，现在看起来 OK 哦。国五的南下的话呢，现在南港到平陵的话有70多公里的速度，平陵雪隧到头城的话63啊，所以还是 OK 的。那国五的北上呢，自然就没有问题，都在74以上的行车的状况。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我们呢来先转达一下呢，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和宜兰分署这边特别的呼吁大家，切勿前往山区，好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好，大家在台风影响期间呢，避免从事山域的活动啊。已经在山上活动的民众呢，请在安全无虞的状况之下呢，要尽速下山。天气状况是多变的，好，所以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呢，他们呢也有一些呢这个休园好的一个状态。休园的话呢，在太平山区哈，以及呢相关的步道跟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管辖的在山下的步道呢，也都在宣布了哈。在明天，好，明天7月9号，好，在中午12点钟过后呢，全部都是封闭的状态了。好，因为呢台风即将要影响啊，所以呢这个自然步道呢暂停开放之外呢，山屋也会同时的暂停申请入住。好，各自然保护区域内好的进入的许可也会予以取消。这都是呢预警性的这个为大家的安全考量所做的一些措施了。

好，这宜兰河桥下的停车场啊，这边呢每次都停了数十辆的汽机车哈，大家注意一下呢，赶紧移车哈，赶紧移车，因为呢，只要台风来的时候呢，这个宜兰河桥下的停车场恐怕呢就整个，因为它在水边嘛，它河边被宜兰河的冰压对吧哈，那水一漫上来的话呢，那很多的车子过去呢，曾经因为车主忘了移车啊，最后呢他的车子呢就泡在洪水当中灭顶啊，所以呢注意啊，这县政府呢公旅处的部分呢已经张贴公告了，在官网的部分呢提醒大家呢要特别注意防灾爱车三步骤啊，不管怎么样我先告诉大家呢赶紧先移车啊，记得移车这件事情，你只要移车移到了安全的地方的话呢，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车子呢在宜兰河这个桥下的停车场灭顶了。县府也说呢，立刻将爱车移出，如果没有移出者造成车辆的损坏，那当然县政府不负保管的责任哈。还有停放在这个区域的车辆呢，记得留下联络电话以便联系哈。好，这当然就是大家移车嘛哈，而如果您平常呢有在这边停车的话，也请记得要留下联络的电话。

讲到礁溪乡公所所办的夏练礁心礁心一下的这个活动哈，好，我在去年的时候呢，啊，有到是礁溪国小吧哈，对，没错，啊，在礁溪国小这边看表演，然后真的觉得哇，很精彩。不过呢，因为坐的比较后面的关系哈，那当时又下起了这个雨哈，所以呢就提早离开了。我想说，怎么不坐久一点呢哈？雨怎么下来了？今年呢一样是精彩啊！今年呢也请到了非常这个厉害的卡斯哈，会带来呢精彩的演出。时间呢就在7月28号的晚上7点，一样的地点呢哈，礁溪国小登场哈，包括呢有迷你热气球的光雕秀。还有呢，荣获全国火舞比赛冠军的舞者郭彦甫哈，以及呢法国达人秀的总决赛亚军的蔡宏毅哈，他们所创立的哈，这个两位哈所创立的即将成真火舞团，会带来他们原创的作品，叫《神火礁溪》。还有第一次到宜兰演出的法国奎达姆斯剧团，他们会融合戏剧、舞蹈跟马戏的艺术哈，好来到呢宜兰做演出。来看亚洲演出呢，是享誉国际的西班牙泽尼特空中芭蕾舞团啊，这个舞团呢融合了古典芭蕾、高空特技，还有现代剧场美学闻名。空中跳芭蕾舞嘞。

真的我没有办法比较呢，哪一场比较精彩，哪一场呢是比较逊色哈，因为每一场都很好看哦。好，这是我去年呢有在现场的地方呢看他们演出的时候啊，觉得说哇非常非常厉害。

好，所以记得呢要待到最后哦。这边礁溪国小有地下停车场哈，这个停车场呢也可以容纳蛮多的车辆的。你可以早点到啊，我们讲说呢是7月28号，7月28号是礼拜二哦，我以为是礼拜六或礼拜天呢、欸。没有哦，7月28号是礼拜二哦，所以礼拜二的晚上7点钟，礁溪国小呢来进行呢这样的演出哈。好，哎，其实你提早到的话呢，我想想看哈，5点下班来到礁溪，半个小时会到哈。好，所以先到附近呢，礁溪不是很好逛吗？大家也知道呢，在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特色名店哈，所以你去逛一逛呢，走一走，看看礁溪哈，之后呢，在7点钟。的时候呢，再来到礁溪国小，但没有啊，因为第7点搞完，大家座位应该都坐满了哈，所以很多朋友其实呢，在这5点多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因为它有一些美食的摊位哈，所以买的东西之后就坐在座位上呢，就边吃啊边等待7点钟的演出了。所以你在别的地方逛逛回来之后，想要进入到这个座位区哈来看演出的话呢，恐怕会来不及哈。好，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早点到了。

好，现在时间12:21，来看一下呢，在道路方面的状况。好，在宜兰市的东港路，还有呢，在环市东路的部分呢，都有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好，所以通行的时候呢，我们机车骑士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大家呢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行障哈。那再来就是台九线呢，在82到99公里的沿线，从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啊，再到苏澳的五老坑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大的这一大段路的部分呢，也都有路容维护哈，在办理的情形，请您配合指挥啊，小心通行。这边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再来在滨海公路啊，在159到167的顶寮到苏澳海事学校的沿线呢，也有路容维护在进行。台二雾线的话呢，从3到10K区界西路到苏澳市区路容维护。台九线的话，在基山桥附近103K 的地方呢，这边有路灯及号志仪设的作业在办理。好，这个是7月8号开始起到7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呢，会进行机动的管制。所以基山桥的部分呢，直到中午的12点，那起码快爱洗干净桥轨啊哈。三年马仔哥再来一遍呢，啊，大家乡亲朋友呢，该做是医保哈，医保马仔是拜喜。所以呢，明天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啊，在台九线的103K 的基山桥附近呢，一样有这样的作业哟。

县政府每年都会办这个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年的绿色影展7月24号起到9月20号，总共呢会播放47个场次的电影，这当中呢25部

年呢影展的主题叫做万物栖居，精选呢25部的国内外的影片呢，那13部是台湾的首映哈，开幕片呢就在罗东文化工厂会播放呢首映的动画叫做最后的金曲歌手。在这一场里啊，那县政府会准备小金龟平安符送给开幕礼，好送给呢现场的观众朋友。好，刚刚慧宇有讲说呢，总共播放有47个场次啊，除了校园的巡回场啊，就是在校园巡回嘛啊，所以呢是供师生观戏之外呢，其他的像开幕场啊、闭幕场啊、影城展啊、室外的特映场，还有社区行动场，全部都是免费入场。好，但是这个影城场跟社区行动场呢名额有限，所以大家可以在线上预约哦。所以详细的资讯呢您就搜寻呢脸书哈，宜兰国际绿色影展的脸书官方粉丝专页哈，这样就可以在里面先登记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洋动动报的单元内容。好，来听这条歌呢，Starco 哈，所唱的《归》。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没错，还有两个这个平交道的整修的工作。

程哈，跟朋友们报告一下，就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哈，好，这两座的平交道呢，到时候整修，请大家呢啊要改道行驶啊，一个是在礁溪乡的马林路的马林路二平交道，一个是宜兰市中山路五段的新生路二平交道。好，这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讯息，祝福大家都平安。明天早上的10点钟，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科测验首度因台风延期，排版延到下周一二举行。零股提前九点开盘，今年底前上路。台股延长交易时间暂不实施。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七月八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顺延，大考中心公布原定周末登场的分科测验确定延到7月13号、14号周一以及周日举行，而考前查看考场的时间也改为7月12号周日下午开放。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由于巴威台风在周五到周六风雨最为显著，原定周末举行的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确定顺延到周一及周二办理。招联会综合业务组主任李鸿森说，
2: 我们是依据中央气象署的目前的气象的预报，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在10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户籍考生的这个安全了，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两天，等到台风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再来办理。
1: 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则提醒，之前已经公告的准考证号码跟考试地点都不变动，但为了环境清消，考场开放查看时间也顺延到周日。
3: 无论考生的实际应考日程是哪一天，考生如果要查看市场及座位，请一律在7月12日礼拜日下午4点到6点前往查看，其余时间皆不开放。
1: 因应分科测验日期延后，成绩公布时间改为8月3号，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延后到8月17号。相关资讯可以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查询。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0: 气象署预估强台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陆警，周五晚间至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强，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台风巴威目前距离台湾约1500公里，持续朝西北西前进。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预计在8号晚间之后逐渐转北，虽然路径可能微幅摆动，但因其极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明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请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5: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你看这个暴风已经非常广的，所以在周五晚间一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4: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

0: 能发生的机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致癌油风暴扩大，卫福部长石朝亮表示，昨天晚间接获泰山通报，另一批油品致癌物苯胺皮超标 2.5 ppb， 目前正在追溯，确认批药后将社会大众公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致癌油风暴扩大，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7号晚间接获泰山通报，一批不在原本问题批号的油品也验出致癌物超标。
3: 在泰山有一批这个调理油，那么初步化验有超标的情形，有 2.5 ppb 的泰山的调理油，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追溯，那么一旦这个追溯清楚是哪一个批号之后，那么会如同前面的这一些这个做法呢来跟大家做公布跟说明。
2: 因立委不满，中联1300吨致癌油四月已经出货，中央迟至七月，民院四起才公开，所以举牌包围卫福部长石从良，并通过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卓荣泰、卫福部长石从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向国人道歉，下台负责。对此，石从良表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调查厘清事件，第一时间公开所有资讯，向公众说明相关责任，厘清之后，自然会进行检讨。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因应少子化冲击导致可征役男人数下降，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立委关注少子化现象冲击人力结构，国军面临青壮人力来源缩减及民间征才等挑战，为改善基层部队较缺乏位级军官及士官问题，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现在可征役男人数下降，人数确实不容易招募，当时将义务役役期从4个月变成1年，一年期义务役好处是可以从新训驻地基地到联合作战能力的验证，可获得完整训练。他更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
5: 过去我也是预官嘛，哈。
6: 对。
5: 那预官呢，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会去考预官。那我们可能也会在明年会来重启，因为现在主要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基层的这个位级的军官跟士官可能会比较缺，所以他们既然有受到充足的一个训练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可以来开放这个预备军官跟预备士官的一个考试。
4: 针对国军招募成效目标，顾立雄表示，首要会增加官校名额，今年官校录取率都超过100%，成效不错。第二则是再多提供国军职业吸引力，让义务役适应部队任务，也招募社会青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现行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为上午9:10，与整股9点开盘有所差异。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在立法院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将提前到9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上路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7: 金管会今年4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9点开盘，最快明年7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9:10提前到9点，要到1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8: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供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6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3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9: 9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可能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8: 年底，
9: 对，
8: 年底前，
9: 对，我们现在
8: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可以交代了。
7: 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30延长到3:30，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生产防疫用品的银吉泰生技公司林姓负责人涉嫌向多家银行诈贷，又印股票换钞票大举吸金，不法获利超过8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证交法等罪将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0: 银吉泰生技公司在疫情期间贩售洗手乳和防疫喷雾，声名大噪，号称台湾防疫用品的隐形冠军。不过检调获报，林姓负责人和公司高层等人涉嫌先后5次不实增资，将

0: 资本总额从2000万虚增到1亿2000多万，并以美化财报和不实交易接续向八家银行诈贷共4亿多元。另外，负责人明知公司营运不善无法上市柜，但为快速谋取资金，和犯罪集团合作，将公司包装成防疫产业龙头，并透过地下盘商对外高价推销股票，导致近千人受害，损失了4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认为林姓负责人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与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犯后毫无悔意，依法提起公诉，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1: 检察官依违反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等罪提起公诉，并对林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0年之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8亿1000万余元。
0: 至于公司财务主管、盘商等10名被告，检方也建请法院依犯罪情节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2: 诈欺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资产行骗，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等单位发动六波搜索，将林姓主嫌等20名诈团成员查缉到案，出估财损金额超过8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联合台中市警局、大雅分局、太平分局、高雄市警局三名第二分局、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一队第三分队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前往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市执行六波查缉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4: 共发动六波搜索，具体以李姓男子为首之诈欺集团控盘首脑，林姓水房首谋、刘姓转账手等诈团核心要角，查扣手机、笔记型电脑、被害人金融卡存折、诈欺款项、校正手册等相关账证物。
3: 诈欺集团主要是以假投资虚拟资产，承租商业办公室，制造虚拟资产交易所外观，向国人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怂恿被害人下载 APP 假投资虚拟货币指数、黄金指数等商品，粗估被害人数达20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8466万元。全益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认真搜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面对案件全力以赴。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坎荣凭借热忱与专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从小看着警察题材的电视节目，向往追查真相、缉捕犯人的刑警工作，如今这份童年的憧憬已经成为现实。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坎荣，从警专刑事科毕业后便投入刑事工作，始终怀抱着对侦查工作的热情与使命感。
7: 其实每一个案件过程都蛮辛苦、都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真正比较感受就是你抓到人的那一瞬间，你会比较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
6: 而在长官的眼里，他最大的特质就是认真与坚持。科侦队队长刘世斌表示，坎荣总是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搜集证据、完善规划，面对繁琐的侦查工作仍全力以赴。正是这份使命感与责任心，让他在年轻一辈刑警中脱颖而出。
8: 在前年的千尊专案，在做这个毒品案件啊，他一个人申请了50几张搜索票，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动作。但是他为了要把这个贩毒集团一网打尽，他用尽他的能力，他是我们科侦队第4位的模范警察，这是我们队上的荣耀，也是他个人的荣耀。
6: 而同样曾荣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林瑞婷小队长，则看见李坎荣对专业成长的高度要求。林瑞婷表示，李坎荣为了学习更多元的侦查技能，不断精进法律知识与科技侦查能力，希望他未来也能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9: 基本上他在短短的几年已经累积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是希望说他可以日后他带领的干部都能够他下放他的资源、下放他的知识，带领其他的同事来完成刑警的工作。
6: 面对对上许多资深刑警，即使服务数十年，依然保持对工作的热忱与投入，李坎荣深感敬佩。他也期许自己未来能像这些前辈一样，始终保有服务社会的初衷与热情，在刑警这条道路上持续精进。
7: 我很佩服我那些已经30、40岁、40-50岁的同事，他们这样已经当了可能有30年警察，还能 这样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希望能一直保持这个抓人的热忱。
6: 从儿时眼中很酷的刑警，到如今获得

0: 而全国模范警察肯定李坎荣用行动证明，梦想不只是憧憬，而是一份愿意长久坚持守护社会安全的责任与信念。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世界杯足球16强淘汰赛，阿根廷今天在0-2落后埃及的绝境下，在比赛尾声连进3球，上演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8强。本场贡献1进球1助攻的梅西，在世界杯累计踢进21球，送出9助攻，包办射手王以及助攻王，再度写下无人能及的神级纪录。而八强最后门票由哥伦比亚与瑞士争夺，最后殊死 PK 大战。瑞士惊险以4-3胜出，挺进最终8强。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16.7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6到171公里过了台中系统，一路到大雅系统的内线正在施工，后方回堵至后里交流道，沿线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338.6公里靠近鹿竹路段有胖毛车停放路肩，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谷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在高原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266公里过谷坑系统的内线掉落枕木，国道10号双向遵义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近日传出台湾之盾计划中的关键角色强攻飞弹系统无法纳入预算，计划可能跳票。国防部长郭立雄澄清，赖总统已经有指示，国防部会运用相关预算纳入强攻飞弹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提出台湾之盾计划，但其中关键角色强攻飞弹系统传出今年度可能不被纳入追加预算之列。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赖总统已有指示会运用各项部管相关预算将强攻飞弹系统纳入。此外，中国日前向太平洋海域试射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引发国际社会不满。顾立雄回应，国军都有透过联侦系统掌握情势，会与友盟国家共同应对。
5: 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决让二，那我想我们对这些全程透过我们联合签证以及多元情资来源管道都有充分的掌握。那至于我想也要说明一下，这个我想各国很多国家都已经谴责了，像这样虽然没有经过我们防空识别机，但这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一个作为，证实了这个中共确实是这个麻烦的制造者。那我觉得我们跟友盟国家会持续来密切关注，然后妥善应对。
4: 针对因应问题油品，顾立雄则说明，第一时间已将有疑虑的部分下架，也会将所有油品送验，确保国军食安。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美国部队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烈打击，使用精确导引武器打击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防空系统、指挥和控制网络、沿岸的雷达站、反舰飞弹能力，以及海峡内外超过60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船只。这是就德黑兰最近攻击航经和默兹海峡的3艘商船做出回应。美军声明指出，伊朗攻击行为缺乏正当理由，并显然违反停火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硬回应，将采取果断措施捍卫国家安全，中东情势骤然升温。中联大豆沙拉油苯偏皮超标案延烧，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会尽全力提供协助，将主动联系卫福部，看是否需要及时提供发票资料，透过食品云进行溯源追踪。记者朱瑞森报道。
6: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立委林德福质询时关注电子发票及营业税进销明细等资料能追踪食品供应链流向，希望财政部借此全力协助卫福部厘清问题油品流向。财政部长庄翠云说，
7: 食安都是国民非常重视的，政府也非常重视，那对于

0: 就发票可以做上下游的一个追踪、
1: 啊、
0: 这个部分我们会我们除了定期之外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提供，那我们也可以再主动跟卫福部联系看他有没有需要我们协助的部分，
1: 我认为这几个月
0: 来协助。
2: 此外对于立委关注新青安 2.0 政策研议进度，庄翠云指出新青安将于今年七月底截止，财政部正持续规划八月一号之后的方案，原本希望六月底公布，但是因为外界持续有不同意见，财政部目前正在检视，但一定会在七月底前两周内公布。新政策也会将年龄、收入等条件纳入考量，并考虑给予婚育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出席2026雅资高峰论坛时表示，高雄资产管理专区推动一年来成效超乎预期，未来将持续深化专区发展，提升台湾在亚洲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拥有 AI、半导体等世界级的产业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充沛的资金，渴望带动金融服务升级，打造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枢纽。谈到台湾未来的目标，卓荣泰信心十足的表示，
5: 不仅我们会突破香港，我们也会追赶上新加坡，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4: 卓荣泰强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吸引资金，让金融成为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5: 亚洲资产管理的中心就是要留才引资，所以资金跟人才能够聚留到台湾，是国内在现在管理运用跟创造优势上、创造就业上必要的一个条件。
4: 卓荣泰最后也以金融世界杯形容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期待结合制度、人才与产业的优势，吸引国际团队来台布局。
5: 我们正在举办一个金融的世界杯，因为我们有创新的制度、优良的场域，提供了高端的这个教育的金融人才，结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的结构，所以我们向世界来招手，希望国际的好手也能够进到台湾来。
4: 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面对极端气候可能影响光电和风电发展，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台电持续新增大型燃气机组，明年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也会提高到14天，因应稳定供电需求。记者游水源报道。
6: 近年国内太阳光电、和离岸风电持续增加，但在极端气候之下可能发生连续一周阴雨无风的极端用电情况，对绿能发电量形成威胁。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虽然再生能源的占比持续上升，不过台电也同时增加大型燃气机组，提升调度弹性。今年就有四部共 5.2GW 的燃气机组上线，增加整体发电量 10%， 并且推广民间企业使用储能设施。
7: 储电的部分我们是非常鼓励民间，包括企业端的或是民间端，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甚至也还有政策上的一些鼓励。如果是台电公司的大型的部分，它还是用这抽蓄水力也好，或者是用燃气机组来做一些调度，因为它比较大型，比较可以有调度的这样的功能，全国性的部分。
6: 龚明鑫表示，目前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目标为12天，明年将会提高到14天，以因应相关燃气发电需求。而目前燃气发电机组在阴雨无风极端情境和夜间风配合调度的功能已经显现，提升国内供电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宝山总队破获假网链结合帮派运毒案，宝山总队与台北关今年二月查获自美国寄返台湾的毒品包裹，发现不法集团将第二级毒品大麻夹藏在鞋子、糖果以及饼干等物品内闯关，查获928公克大麻，市值约13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宝山总队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前往领取毒品包裹的无姓男子遭假网恋诈骗，对方化名女子以老公老婆互称培养感情，再以代收生活用品转交家人为由诱骗带领毒品包裹，无姓男子浑然不知沦为运毒工具。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业表示，专案小组持续向上溯源。2026年3月，趁具有四爱帮背景的洪姓主嫌自中国大陆返台时，将他逮捕到案，以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嫌起诉，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
9: 检方持续监控后，顺利查获前来接应的竹联帮及四爱帮成员，并向上溯源，于今年3月初具体幕后上手到案，成功瓦解帮派运毒网络。

0: 本案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928.78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30余万元，可供近千人次使用。
1: 珀森总队提醒，若有网友要求代收海外包裹、汇款或转交物品，都是诈骗手法，切勿因误信网络交友或感情关系而触发。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0万元以及10000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4: 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
3: 经了解，一名红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她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推动海洋渔业资源富裕，水产试验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今年5到6月间陆续在澎湖海域放流超过50000棵人工繁殖培育的象牙凤螺种苗，补充野外族群，促进澎湖海域渔业资源永续利用。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农业部水事所说明，象牙凤螺为台湾西南沿海及澎湖海域具高经济价值的重要贝类之一。近年来受鱼捞压力及栖地环境变迁等因素影响，渔获量逐渐减少，市场价格逐年攀升，每公斤逼近1000元大关。水事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博伟指出，透过人工繁养殖技术生产健康种苗，并于适当海域进行资源增殖放流，是促进渔业资源恢复与增育的重要措施之一。
6: 每年都会固定看哪一个物种的价格，如果它有在涨，我们大概就表示说这个资源大概是大概市场需求很高。那因为象牙凤螺本来就是我们澎湖这边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物种之一，那我们澎湖中心这边就是在这个螺贝类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对于这个是蛮熟悉的。那我们会评估，就是说如果这个海域如果需要，我们在定期都会做一些这个种苗培育放流的这些工作。
5: 水事所表示，除了本次放流的象牙凤螺外，近年也针对澎湖海域重要定期性物种，包括水晶凤凰螺、马粪海等等，持续培育种苗放流，并积极投入新兴物种开发，逐步强化澎湖海域生态系韧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竹堑国乐节正式展开，即日起到7月26号，推出10场精彩演出，集结国内外优秀演奏家与在地国乐乐团。记者张云报道。
7: 竹堑国乐节从民国100年创办至今，已经迈入第16年，不仅累积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成为新竹市重要的艺文品牌。县市长高鸿安感谢新竹市青年国乐团艺术总监刘江斌老师常年投入国乐人才的培育，让更多的朋友透过音乐认识国乐之美，展现新竹市丰沛的文化能量。高鸿安说，
8: 那至今呢也已经有10几个年头过去，那也累积了23万人次的这个国乐迷的参与哦。每一次的竹堑国乐节呢，我们都会聚集非常非常多的非常著名的国乐团哦，一起来演出。那同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新竹市青少年国乐团，那还有包含我们在地的学校呢，有非常优秀的国乐团的同学们呢，也会来参与演出。那也邀集了非常多著名的国乐表演来到我们新竹市的演出。
7: 2026竹堑国乐节推出10场系列活动，包括了3场的售票演出以及7场的锁票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感受国乐艺术的多元风貌与深厚魅力。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

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71公里，过了台中系统，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多回堵之后，里交流道沿线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38.6 公里，靠近路竹交流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路间，北上的 308.8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路间有砂石车停放，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 68.2 公里，在校前路之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在高原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266公里过了谷坑系统的内线掉落枕木，继续往北 231.5 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则是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准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

0: 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 Mini 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很适合在这个时候来听一下，这是 Julia 吴卓源的小歇、啊、这个歇就是休息的意思、啊、刚好现在可能很多人用餐完毕就会想要小歇一下休息一下、哎、当然好像有了年纪之后都会觉得这个中午可以稍微休息是蛮好的事情啦。我呢

想起为什么小的时候都不喜欢午休啊，现在都很怀念这个学生时代都、还会有午休时间。好，对，那时候呢、甚至就是老师都还要、特别叫同学管秩序，因为午休时间大家就是应该要好好休息，不可以出声音，然后呢就会有时候睡不着，大家就会在那边偷偷讲话偷偷聊天之类的，然后就会被记名字，这是我小时候的印象这样。那但是呢、长大之后、你知道想午休还不见得有时间，就像我一样，我呢吃完饭就真的是准备要上节目了、好，但是又觉得说其实所谓的午休、大家都很习惯就是把它安排在吃完饭后的一段时间嘛，就刚好串联在一起变成一个午休时间。可是这首歌叫小歇，他可没有说一定是在中午吃完饭后才可以休息一下。我觉得所谓的休息时间应该也是要弹性化了，不一定说就一定要、限制在中午的时候才可以来休息。如果你、吃完饭后你真的没有什么太强烈的、一个睡意啊、或者是说、觉得自己精神状况还 OK 的话，也不见得就要在这个时候、逼着自己一定要休息。那反倒是呢、如果说工作到下午两三点、甚至三四点，你真的觉得、好像精神状况不好了，就不要撑了，就应该休息一下。但是、这个好像是台湾的一种文化吗？不知道，就是从学生时期然后一直延伸到、一般公司行号也都是这样安排。你如果被主管发现说在、非午休时间然后在那边休息的话，可能会被人家觉得你工作不认真、对，反而会被念之类的，或者是被提醒之类的。我觉得就好像不应该那么的没有弹性、因为真的你觉得精神状况好或者是不好，那个时间点很难掌控啊，一定就是在午休、在中午吃完饭后会精神特别不好吗？当然、之前我有讲过了，就是吃太多的时候可能、会、让自己 有想睡觉的感觉、但如果说你又没有吃那么多，然后就觉得还好啊，这时候不一定要休息， 你甚至就是可以立马工作的话就工作啊。然后呢等到两三点、觉得好像反而这时候比较不能够专注了，休息一下是好事、而且我觉得这样效率会提升、就是、可能眯个十分钟十五分钟然后再继续工作，比起你一直盯在那边，然后整个好像那个时间都慢下来了，好，然后你的整个工作效率也都不张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是觉得这所谓休息时间是应该要给弹性的哦。好，听到的歌曲 Jason 这首抒情歌。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景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迷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状况哦。现在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呢，有一些工程还有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当中哦。像是国五的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这边外侧哦，目前是封闭施工当中哦。另外，北上的南港系统往国三北上匝道哦，外侧还有外路间都因为进行工程，目前是封闭的。另外，南下的部分也来提醒哦，就是国五南下的42公里到42.8公里过宜兰路段，外侧也是因为进行工程封闭当中。另外，国五南下头城宜兰罗东苏澳

这几个交流道呢，现在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中。好，刚刚其实在新闻时段哦，有通报进来说国五在南下的41公里有一辆自小客车沿路漂移啊，但是现在可能已经下国道了啦。如果说朋友们真的是精神状况不好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哈，适时的休息一下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开车在路上。

好，今天同事间的话题真的是三句不离台风，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这个台风到底对我们的影响会多大哦。欸，看来是会有影响哦，这件事情毋庸置疑，只是它的整个路径啊，到底那个暴风圈涵盖的范围会占台湾多大的比例这样子。还有呢，因为它现在都还是强台啊，就很担心说要到时候风大雨大会不会家里面有一些东西又要被掀了什么之类的，对，就很害怕啦。那今天很明显这个巴威的路径它稍微偏南哦，偏南的意思就表示又更靠近台湾一点点了。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哦，在昨天晚间到今天上午，它的移动路径真的是有往南偏哦。不过整体变化不算大，那气象署的预估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啦哦，讲的就是说会在星期四明天中午来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哦，然后深夜的时候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因为就算它中心点不登陆哦，可是它因为真的很肥大，就是我觉得用这两个字非常合适哦，非常肥大的一个台风这样子，所以呢对于陆地的影响只要被涵盖在暴风圈当中哦，恐怕大家都没有办法安心，好，就觉得那个风势雨势是不是真的是会很惊人。

现在已经开始脑海里都有一些想象了，所以相较于星期五它应该是晚间，然后到星期六清晨这一段时间是距离台湾最近，我们讲那个最近其实就是指它的那个中心点距离我们最近了。那现在的天气又是这么的好，就会很担心说整个落差太大，没有办法适应。

0: 这是 Combs 康姆士乐团的作品，叫做《伸出你的手》。好，刚刚又有路况进来咯，这是国道五号哦，在北上的 48.5 到47公里之间呢，罗东路段哦，目前外侧也在进行工程，所以外侧是封闭的。时间下午1:30，关心五分钟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周一周二举行，教育部表示，若在考试当天遇到县市政府宣布停班课，考生需要提早出门搭车，或在考前一天到考场附近住宿，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经费补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受到强台八威影响，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到14号办理。教育部主秘林柏桥表示，如果考试当天因台风过境复原不及，考生居住地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导致考生需提早前往应试地点，延伸额外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可以留下相关证明及单据，在考试结束后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
3: 看地区，你的县市政府对你当地这个复原情况的这个建议，如果考生呢提早先离开原住地，先到这个考分区的所在地，会衍生的住宿部分哦，大考中心会做一个住宿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提早去应试，衍生的交通费用也可以去做补助申请。
2: 针对监视人员的补休或公假需求，林柏桥则说明，各校原本就有备用人员名单，提供及时调整人力配置，相关津贴及补偿也依照既有机制进行。教育部长郑英耀进一步提醒，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各校应提前完成防灾应变准备。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1: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弄内，今天接近中午时发生地层下陷，路面出现长约4公尺、宽约2公尺、深约1公尺的凹陷。由于附近正在进行大楼都市更新工程，现场又飘出瓦斯味，警消获报赶抵现场，立即拉起封锁线并布水线防护。详细凹陷原因仍有待相关单位调查厘清。面对八威台风强风豪雨威胁，经济部已经召开准备会议。经济部长龚明鑫提醒地方政府落实防汛作为，并强调所有相关机制和灾后抢修量能都已经准备就绪。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强台八威进逼，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召开2次防汛准备视讯会议，连线全台水利单位和地方政府，确保防灾工作落实到位。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在会中提出的防汛重点包括水沟清淤、腾空滞洪池及抽水机具整备等，提醒各地方政府和水利分署务必严阵以待，确保防洪设施都能正常运作。
5: 清水沟这个是最基本，还有把这个滞洪池把它水先放掉，把它空出来，所有的机具啊，包括抽水站、抽水机运作状况是不是正常，照这个 SOP 来提醒。当然也提醒民众，如果有发现就是说包括抽水机啊或抽水站发生有淹水的状况，那赶快通知我们台电公司，尽量去修复。
4: 经济部配合行政院指示，已经和台北市等各地方政府合作巡视易淹水地区的准备情况。另外，关于外界关心的机具调度和灾后抢修量能，龚明鑫强调，抽水机和相关汽油料的 SOP 都已经准备就绪，若在台风期间发生状况，台电公司将会尽全力进行抢修复电，确保生活不受影响。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响应国家绿能政策并落实联能治理，嘉义县政府政风处举办联能绿电、透明共好、余电共生与图利便民区辩论坛，串联能源推动、渔业管理及出流管制、防洪与法律风险预防等议题，探讨行政透明与地方治理趋势。记者周佑谦报道。
6: 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农业、水利、廉政机关人员以及高科大、水宣学院、法务部、廉政署、嘉义地检署及国土永续研究教育基金会共同参与讨论渔电共生在实务申办与行政审查上的挑战，深入剖析从经济容许、养殖管理到出流管制、防洪责任等跨学门的课程。嘉义县副县长刘培

0: 裴东说，
1: 鱼电共生更重要的是鱼在前面，所以要先把鱼养好，透过这个能源的供应啊，跟鱼友的互动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结果。鱼电一起来，除了把能源做好以外，也能让渔民朋友受到照顾。
0: 县府表示，全力推动行政透明，将经发、农业、水利等单位的法令与审查进度全面摊在阳光下，并将持续建立产官学研平台，透过公司协力降低申请疑义，打造让同仁安心、企业放心的联能投资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年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只有那

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倒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先前跟朋友们提醒，在国道5号有蛮多路段哦，都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是封闭状态的哦。但是呢，应该都是只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了，并不是全部都受到影响。好，再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咯。北上的头城出口这边外侧是施工封闭，当然就表示内侧还是可以走的齁。那另外在北上的南港系统往国三匝道这边外侧跟外路间目前也是施工当中封闭状态。还有就是刚刚才通报进来不久的齁，国五北上 48.5-47 之间罗东路段的外侧车道现在也是施工封闭。那另外南下的部分呢，就是在国五42-42.8K 哦，过宜兰外侧车道现在也是有工程进行的哦，也是封闭状态。还有就是南下的几个交流道哦，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包括头城、宜兰、罗东、苏澳啊、这几个匝道口都是有移动式清扫的。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哦，大家非常熟悉的，好像只要这个歌声一出来，你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呢。没错，他们是新宝岛康乐队，《高虾哪样》。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在亚股当中表现算是还 OK 的，好，虽然可能很多投资人并不觉得这样叫 OK 啦，好，比起呢在之前的那种非常凌厉的涨势，好，最近其实台股好像都陷入一个整理状态啊，上上下下的这样。好，那今天在中场是上涨了255.3点哦，涨幅0.56%，大盘指数收在45734.41点，成交量呢，哎，已经有一点缩了哦，来到9583.46亿元。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至于亚股哦，其他亚股呢，因为我刚讲说我比起比如说日韩哦，今天台股表现已经算还 OK， 因为这个日韩都是续跌的哦。日经指数呢，今天目前啦哦，因为还没收盘，目前是下跌0.84%。韩国综合指数哦是下跌4.72%。那香港恒生指数呢，哇，这就是在亚股当中算蛮强的哦，今天上涨2.94%哦，你可能会感受到一点资金的那种挪移了。好，那再来就是上海综合指数呢，现在是上涨0.3%。好，这是亚股的部分。那至于欧股的话，涨跌互见了哦。英国股市呢，昨天是收红的，上涨0.13%。那德国股市是下跌1.37%，法国股市呢是下跌0.51%。至于美股，好，美股四大指数昨天都是收黑的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0.25%，Nasdaq 下跌1.16%。标普500的部分呢，下跌0.45%，费城半导体则是下跌4.65%。这个是股市的部分。那再来看外汇市场哦，美元兑换新台币，先前不是已经破了32了吗？哎，现在又稍微回到31这样子字头了哈。目前一块美元是兑换31.96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9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62.2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75欧元。好，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盘中哈，现在有所谓的整股交易以及零股交易的部分哦。那零股交易呢？

其实开盘的时间会比整股交易要来慢一些些哦。现行台股的零股开盘时间是早上的9:10，那证交所呢今天哈、哦、在这个立委的质询之下，哈、哦、说哎。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时间落差，那什么时候才可以让两者的时间是同时的呢？好，那现在证交所的说法、哦、说零股开盘交易、哦、提前到9:00，就是跟整股开盘、哦、是同步的，应该今年年底就可以实施上路了。听到的歌曲，这是徐锦纯的作品《来去散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因为巴威台风慢慢接近我们了，所以呢本来有一些活动现在也都延期，然后还有一些的大家在周末会想要去的风景区也都担心会这个威胁到民众的安全，都提前先告知大家会做这种预警性的封园哦。好像是本来这个周末要登场的哦，这个苏澳冷泉观光系列活动现在确定是延期来办理了。那7月11号哦，本来是希望大家一起到这个苏澳地区去享受清凉，因为他们要举办狂欢泼水节活动嘛，但现在台风来袭，所以就把整个活动呢往后延到7月19号星期天下午的3点来举办哦。那原本12号要举办的冷泉音乐会活动呢，则是延期到7月18号星期六晚间，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边的草地来办理哦。

好，另外呢就是林保署宜兰分署所辖的太平山森林游乐区，还有它辖内的一个自然步道哦，都确定在7月9号明天啊、开始做预警性的修园跟封闭啊。那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部分呢，则是配合县府停班停课的一个宣布，未来同步。那现在当然大家都还不知道会不会停班停课哦，我觉得应该明天吧，明天才会知道说有没有受到影响哦。那确定的就是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跟辖内的步道是明天就会做预警性的休园跟封闭了哦。好，当然现在因为暑假期间啦，很多的一些旅游行程可能大家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哦。那台风来搅局，都建议大家哦，出门前最好都打通电话确认一下。比如说你是要到外县市去的话，也一样哦，就是多做一个动作，先拨个电话哦。了解一下说哦，你要去的地方他们这个景点啊，或者是区域啊，有没有被宣布说要暂时休园或封闭的。对，不然白跑一趟真的也是蛮讨人厌哦。好，那再来就是龟山岛的部分哦。龟山岛呢也是担心说外围环流会造成附近的整个海域会有这比较大的一个风浪。所以呢他们就是明天7月9号开始到7月12号，这个很确定哦，就是要封岛那么久的时间哦，从九号开始一直到12号都是预警性的一个封岛哦。那如果说原本也是安排好要登岛去观光的也就必须要可能了解一下说哎，后续是不是可以延期，因为他们这个都是要事先登记嘛，所以也是要知道说后续要怎么做啦，是不是可以把原先登岛的时间做一个延期的安排哦。

本来是周末登场嘛，11号、12号，那现在就变成下个礼拜一、礼拜二、13、14号来举行。放榜的时间呢，也会延到8月17号哦。好，先前有跟大家提醒的，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往国三的匝道哦，这边外侧还有外路间有施工封闭嘛，现在接到消息说这样子的一个工程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 324.5 公里大湾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92.2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新竹交流道。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57公里在苑里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台78线西向36公里到35公里过古坑交流道到斗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块帆布掉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

0: 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倒是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朋友们如果知道任何的讯息都可以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那或者呢，你有加入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的就把路况抛进来哦。好，那现在部分路段呢都有一些的施工进行当中，跟朋友们做提醒了。台二线140.4到159.3K 哦，就是竹安到顶寮路段。还有台二雾线0到3K 的新店到曲界路段哦，都有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工程在进行，工期是到7月17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呢都有机动管制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这首作品，叫做 Oh My God。

0: 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厨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屏东县一名叶姓男子平时在工地帮忙绑铁为生，因为看到脸书征才家庭代工，便与张贴讯息的版主联络，对方宣称不必前往指定地点领取代工原料，减少求职者负担，且尽管是打工性质，公司也提供相关合约保障劳务双方。叶男反复查看合约内容，确认求职公司为政府合法立案，才欣然答应工作。但就在签约后，该公司接洽人员却以规避材料税为由，要求叶男提供金融卡，后续公司会再将材料金返还。叶男随即将没有余额的提款卡寄出，换来的却不是家庭代工材料，而是新北市警局的电话。
6: 我让人家跌进去的只有一条，我觉得那招真的厉害。他是写说，如果甲方有使用到乙方的任何证件或者个资有泄露出去，还是用到卡的话，他愿意赔乙方500万。我记得好像隔两天吧，警方就打给我，他叫我赶快去当地最近的赶快去报警。
5: 叶男提到，政府积极推动试诈、赌诈、组诈及惩诈，电视新闻、网络文章也不乏常有诈骗案例。为此，他也提高警觉，逐一确认诈团给他的资料是否有破绽，才签下合约寄出金融卡。对于差一点被当成诈欺共犯，他也大喊倒霉冤枉，并将自身经验分享在脸书社团，提醒若是有求职需求者，应该注意类似诈骗案件。
6: 我跟大家讲啊，我只是啊求个代工又被人家诈骗，他们也是讲说怎么有那么扯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说有关于重要证件我们还知道，可是你说这种求职要寄卡那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
5: 适逢暑假求职打工高峰季，诈骗集团看准求职者急于赚钱心态，编造可笑的谎言让人信以为真，进而成为诈欺帮凶。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树林派出所所长林维群表示，日前到辖内某旅馆查查时，发现房内住客经高谈阔论金融卡、交钱等关键词汇，正好一名林姓少年正要进入该房内，远警立即上前盘查，揪出林姓少年替诈团担任丁水工作，以总金额的1.5%分润。林姓少年更向警方供称，除了房间内的苏姓、庞姓诈团上游外，张姓车手及黄姓曲部手还在外犯案，经通报三重警分局协助逮人，顺利将5名犯嫌绳之以法。其中张姓车手及林姓丁水年仅13及15岁。
7: 值得一提的是，三重分局中心桥派出所所查获的这个黄姓的这个曲部手呢，这个卡片呢后来也联系到了这个卡片的所有人，那这个卡片的所有人呢他也坦承，这一个呢比较特别呢，他是自愿贩卖他的金融提款卡给诈骗集团来做一个 ATM 提领赃款一个使用。
5: 为了遏阻诈团嚣张气焰，警方不断加强打诈力道，但根本还是民众必须强化试诈意识。林维群说，尤其这类求职借贷诈骗，对方常会以各种理由取得被害人存折及金融卡，呼吁

0: 无论任何情况，民众都不应该将私人证件、印件或是提款卡交予他人。
1: 我们在求职或者是借贷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提供存折簿的账号，这是会的，因为他必须要把你的薪资所得或是借贷的一个金额汇进去你的这个存簿，只是说不可能你还要把金融提款卡寄给别人，更不应该提供密码。当金融提款卡跟密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账簿就变成不是你的账，所以说诈骗集团它里面的任何的合约内容，其实严格说来，它全部就是一个诈骗内容。
0: 新北市警局强调，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已在112年三读通过，没有正当理由收集账户的诈欺取不守，最重可处5年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无故交付账户，最重可判3年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锾。警方将持续查缉诈团，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好，来提醒大家，在台七丁线哦，目前5.6到5.8K 的钻头路段呢，是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它的工期到8月14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Tyson Yoshi 跟派伟俊合作的《F You and Your Friends》。

困在牛角尖的瞬间总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为了重要的人努力走出盲点，给自己一个拥抱，拥抱自己的残缺。我是虚有郭修玉。

愿我们都能不被生命定义，活出心中最美丽的抽象图。你现在收听的是永远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我们每天吃的饮食当中哦，就是含有各式各样的营养素、矿物质哦。那当然，如果说你摄取的足够的话，对于身体的运作一定是有帮助的哦。今天呢，来谈一谈所谓的护心营养素哦。在医生眼中呢，最好的这种对心脏有益的营养素呢，有三大矿物质哦，包括了镁、钾、钙。那其中哦，国立癌症研究中心跟国立心血管疾病研究中心的团队哦，他们有进行长达15年的追踪调查哦，就发现说这个镁的摄取量哦，其实会影响到心脏的一个健康，会蛮大的哦。他们把受试者分成5组去分析，就发现哦，摄取镁量最高的那一组呢，它的一个心梗哦，心肌梗塞的发生风险会比摄取量最低的那一组呢要低30%左右哦。

好，那镁呢，大部分黄豆制品里面，还有坚果类以及海藻哦，这一些食物当中都是蛮多的，好，所以大家就可以多多的补充。那另外哦，我们刚刚讲到除了镁之外，还有钾还有钙哦，钾呢，它是富含于香蕉、牡蛎啊这些食物，另外芋头、菠菜哈、这样子的根茎类啊，还有蔬菜里面的钾也都蛮大量的哦。那另外钙的部分，含钙的食物就更不用多说了，牛奶啊、小鱼干啊哦等等，他们这两种的矿物质都可以促进心肌啊，就是心脏肌肉的正常运作哦，都是想要护心，可以积极摄取的营养素。

李佳欢跟卓振声合作的这首歌曲《有话没说》。好，现在国道五号头城到平林路段车行速度有点放慢了哦，平均时速来到60公里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辆机车沿路摇晃，多次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警方上前拦查却加速逃逸，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中华一路时，看到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违规上前拦查，没想到机车骑士却钻车缝加速逃逸，不过还是被员警拦下。原来他因为毒驾心虚逃跑。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一名阳性男子骑乘机车沿路摇晃，且不仅四次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又有行驶进行机车道等行为，期间杨男从后照镜发现远景后，仅有加速逃逸，企图钻车缝离开以规避查缉。案经警方拦查，并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2: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有关阳性男子骑机车毒驾，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行驶进行车道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06,200元罚锾。古山警分局呼吁，毒驾和酒驾同样具有高度危险性，任何一次侥幸上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3万余元以及10,000余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5: 近日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保住民众财产超过245万元。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
4: 经了解，一名洪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又是外国帅军官男友，屏东县两名女子到派出所询问，表示男网友是新加坡的将军，请他汇款10万元帮忙处理卡在海关的包裹。警方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玲的报道。
6: 两位女子走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询问，其中一位年约50多岁、家住在马家乡的杨姓女子表示，她在网络上认识一名男网友，但对方最近一直跟她要钱，让他们觉得有可能是诈骗，因此才来派出所找警察咨询。警方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骗局。组长黄唐义说，
7: 对方说有包裹卡在海关，请他汇款10万元帮忙快速通关。她与闺蜜谈起此事，两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因此才会一起来派出所询问。警方立即告知，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先以糖衣话术包装，等被害人上当后，再诈骗钱财或账户个资等。
6: 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要谨慎小心，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民众如果发现可疑，请立刻拨打110或165咨询，或者直接到临近派出所找警察来查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

0: 午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罗龙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3: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那国道五号哦，刚刚提醒的几个施工点，特别是在南下的部分，再请朋友们留意一下哦。南下的42到42.8公里之间，过宜兰外侧这边有进行工程，目前是封闭状态的。另外，在国五南下的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呢，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在国五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先前我们已经提醒过哦，车流量好像开始有点大了，所以呢它的车速都在慢慢往下降，刚刚讲还有60公里，现在已经降到只有50几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另外再来看几个施工路段哦，都在进行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工程，包括了台七线、哦、这是103到128.6K 冷水坑到公馆路段，还有台七丙的22.4到31.3K 广兴桥到丽泽简路段。另外还有在台七丁的0到16.1K 双连皮到宜兰路段哦，还有就是台九线的77.5到84.8K 的四城到环市东路，以及台九线84.8到99.2K 环市东路到五老坑路段，都有做我们刚刚所说的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工程。那它的施工时段呢，都是从早上8点就展开，一直到傍晚5点会结束啊、哦。现场会有一些机动管制，如果朋友们碰上的话呢，就麻烦大家配合一下了。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作品，这是由 David Guetta 跟Stick Figure 还有 Alok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全世界都期待哦，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可以顺利进行的同时呢，其实现在的整个紧张形势又升高了哦，因为陆陆续续有一些商船了，就是要行经霍姆兹海峡的时候呢，又遭到了莫名的一个攻击哦，之前包括台湾的货轮，然后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船只都有受到攻击哦。那不是讲好了说谈判期间这些商船都可以来自由通行吗？看起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哦。而且大家因为都很担心会成为攻击的目标，所以都选择去走这个霍姆兹海峡，就是航道是比较偏阿曼的这个路线哦。可是你越是

这样子走就越有可能被攻击，因为呢伊朗方面就是希望你走他的航道，他指定的航道哦。那当然为什么要求大家要走他指定的航道，这就是为他们未来所谓要收费的这个部分哦，应该是在做一些铺陈啦。对，就是你走我给你的航道，那你就应该要给我一些所谓的服务费用哦，倒不是通行费用，而是一些服务费用。你越不去走他的航道，他就越要以你为目标，因为现在看起来很莫名遭到无人机攻击的都是去选择走就是偏阿曼那边航道的这些货轮这些商船。那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一两天呢，北约的峰会在土耳其登场哦。那没想到就在这个峰会举办期间哦，美国就有动作了哈，就是针对先前陆续有商船遭到攻击的一个理由，他们又对伊朗采取了一些空袭的动作，所以看起来这个谈判之路有一点漫长哦。所以油价其实这两天都不太平稳哦，都上涨哦，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再起的状况哦，油价又开始有波动了。好，讲到了欧洲的热浪哦，先前让欧洲人真的是面对这样子一波一波的热浪袭击有点无奈了，因为他们本身的一些设备不足啊，像我们在亚热带国家就大部分建筑都会有空调设备，可是在欧洲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哦。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当欧洲不断的有热浪可能造成一些人因此而热伤害啊，甚至死亡啊，在挪威中部的山区一所度假村一处度假村呢，它竟然飘雪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好，那么这是在当地这个挪威中部，就是海拔大概有970公尺位置的一处度假村哦。那他们呢就上网分享了降雪的影片，所以你会觉得怎么好像一个欧洲两个世界的感觉哦。饭店的接待人员就是说，很多的住房客啊，都把这样子的一场雪这种所谓的夏季之雪，当作是人生当中难得的体验哦。在七月份竟然可以看到降雪，好，因为毕竟挪威还是纬度更北嘛，对不对？它甚至有部分的国土都是在北极圈当中的，所以现在在欧洲啊，就是属于中西欧南欧热得不得了的这些国家的民众，夏天的一个度假首选就会变成是往北欧跑，所以北欧国家呢在这一段期间的一个观光客人数是大增的哦。可是突然的降雪真的就是破坏了大家原本的计划，可能有些人来到这个度假村就想要出去骑个脚踏车啊，从事一些户外活动，现在突然下雪什么都不能做了那个雪也没有多到说可以滑雪的程度，不然至少还有别的活动可以做。好，三星电子呢，他们在昨天公布了第二季的

的一个财报哦，哇，很可怕呀，这个数字哦，说单季的营业利润就高达89兆韩元哦，这可是比去年同期啊，就是去年的第二季，如果跟今年的第二季这样比起来，它的一个利润是大增1810%哦，好，已经是连续三季都写下一个新的历史记录了，单季获利哦，甚至是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哦。好，你知道这样子的数字代表什么吗？代表呢，三星已经超越 NVIDIA 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公司哦。那 SK 海力士，我们昨天讲到说他们即将要就是挂牌上市哈，在美国然后是在 NASDAQ 来挂牌上市哦。他们预估单季的一个利润哈，就第二季的利润也可以有64兆韩元哦。那所以现在讲到韩国的一个代表性的企业就是这两家了，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哦。好，当然这个是受惠于记忆体的吃紧的一个关系哦，它不断的报价上涨，让这两家企业有这么好的一个获利数字。而面对 AI 还有半导体产业的一个荣景哦，南韩呢，他们现在也就是希望能够在尖端产业的部分能够继续往前冲哦。那现在就是会把一个所谓的产业园区哈，这样子的一种以 AI 为主的尖端产业园区要设在光州哈，这个是已经定案的。那而且呢，所看中的那个地点其实就是国家本来就有的土地，所以也没有所谓要土地征收的相关问题，就是希望能够帮企业去排除一切障碍。

是也跟台湾一样哦，就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些科技业的不断发展扩张，他们也会担心的就是缺电的问题哦。所以呢已经谈到了说在这个光州的基地哦，未来的一个先进产业的基地势必周遭是要再来新建核电厂的哦。那另外还有就是在韩国他们竟然有一所高中哦，现在受到外媒的关注哦，国外媒体还特别来报道他，纽约时报称这所高中是全南韩最热门高中。好，到底是哪一所学校，而且是高中也不是大学也好，这一所高中叫做中北半导体高中啊，真的很强对不对，就是他已经在学校名称上面就告诉你说我培育出来的学生未来就是要进入这个产业的。好，在这里的学生他们享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殊的学习环境呢，就是学校里面啊是有可以让他们进行半导体实作的这些环境，对，就包括设备好，包括人的装备都一应俱全哦。现在在他们的学校里面有6间的无尘实习室哦，是可以供学生来体验哦整个半导体的全制程哦。而且呢

从2010年之后啊，这所高中的学生毕业之后哦，他的就业率是保持在95%以上，每一年呢都会有30名的学生，就是属于一个、应该在就在校成绩非常好的、很顶尖的学生们是可以进入我们刚刚讲的那两家企业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来工作的哦。

那现在随着半导体产业在南韩是蓬勃发展，的确就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学校询问说关于入学的一些相关资讯啊，光今年入学说明会就吸引超过400人涌入，可是他们要招生名额一定没有那么多啦。对，那当然这些学生他们已经开始有海外的企业是向他们招手的。

好，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的金面路段哦，目前是由边坡的一个改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它其实有两个施工点，一个是在 65.5 到 65.7K， 另外一个是 68.2 到 68.4K 哦。它的一个每天施工的时段是从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哦。听到的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作品叫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五甲系统出口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71.2公里，过五甲的外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227.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5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铁制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17.1公里，过草屯的中线掉落两条绳索。北上50.8公里，在三鹰前中间两线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来看一下一些施工点哦。在台七线的 122.5 到 124.4K， 这是宜兰市东港路施工所呢有进行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会到年底，就12月31号。另外同样的人行道改善工程呢，也在台九线的82.8 到 84.3K 环市东路这附近路段来施作，这里的工期是到

10月12号，这两个路段呢都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会结束啊。所以朋友们如果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话，要注意他们是不是有做一些机动管制。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由 Johnny Stimson 所带来的 Johnny Stimson 所带来的，诶，为什么？哦，可以可以，哈哈，好，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Don't Say。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
3: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我们很高兴再次邀请到了 Lico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Lico 好。
4: 嗨，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 Lico。
3: 在上一集节目当中， Lico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日本工作的经历，有些也是蛮有趣的，让我们对日本文化又有一些了解的、
4: 新的冲击。
3: 对对对对。 OK， 在这集节目当中，我想要来聊一聊 Lico 的创业之路。你在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去上了相关的一些课程，上课的时候其实 Lico 心里面已经是蛮确定说你是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
4: 没有错。
3: 嗯哼，嗯，也确定是要朝创业的方向来走。
4: 对。
3: 嗯哼，当时家人有什么样子的意见吗？因为讲到创业这件事，我觉得有些人他们反应会比较大一点。
4: 嗯，
3: 好，会觉得说，啊，你都不怕失败哦。
4: 嗯，就我家人一直以来对我想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太多的阻拦。
3: 嗯哼，
4: 包括我可能升学的过程，我的大学其实是在高雄。
3: 嗯，
4: 那他们觉得，哎，那就是出外县市读书，也不会觉得，哎，宜兰高雄有多远。
3: 是，
4: 哎，再来

0: 话就是我毕业后就跟他们说，哎，我要去日本工作了。
1: 嗯哼，
0: 他们也没觉得什么，就说哦，你要去日本工作，好像是觉得哎，这是好像必然的事情。
1: 嗯，
0: 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家人刚好是有帮我推荐一份工作的，
1: 是，
0: 那工作还蛮稳定，就是是大楼秘书，他的工作内容比较简单，时间也很固定，所以有比较多时间可以安排自己去学习。那我就是学了调香嘛，
1: 嗯，
0: 那同时间可以运用自己闲余这时间，刚好跟朋友合作练习，就是创业这一块的操作。
1: 嗯，
0: 当时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的，
1: 嗯嗯嗯，
0: 那再去做一个创业动作可能是一种投资
1: 哦，
0: 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那你就去试试看，反正你还年轻嘛，
1: 嗯嗯，
0: 那就是自己顾好你自己就好，所以他们没有再多说什么，包括我现在做他们还是不太清楚我到底在干嘛的感觉反正你好好的活着，这样就 OK， 好，那就这样吧。
1: 嗯嗯嗯，
0: 对，
1: OK，
0: 是没有太多的反对的声音，甚至还陪我一起讨论说，欸，怎么做可能他觉得会更好这样
1: 的。现在的一个经营方式哦 ，Lico 就是以个人工作室的这种方式在运作嘛？
0: 对，没有错，就是有去完成政府要求的，你该登记的一些商号啊、营登啊，这些都有完成。那只是说我的组织架构就独自就我一个人，
1: 嗯，
0: 那我比较多是接案子的方式，比如说，哎，企业他可能带他们的员工想做奖励旅游，他可能就从台北到宜兰玩，
1: 嗯，
0: 那玩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团康活动，增加彼此的情谊，那调香现在是一个蛮好的选择，所以他们就找到我，所以我比较多的话是针对企业中一次十几个人的活动，或者是就是散客的部分，就是哎，有人就网络上搜寻说宜兰可以不要太激烈的运动有什么，
1: 嗯，
0: 所以原则上就是一个人的工作室，然后接待大家来做调香的一个活动。
1: 好，尤其因为它又是跟香味有关系，
0: 对，
1: 对，让大家的身心灵
0: 是的
1: 都可以
0: 放松，
1: 获得舒压的感觉。
0: 对啊，对，
1: 那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产业，我觉得啦，你自己本身对于相关的一个知识
0: 是
1: 要很扎实。你在学习当中有没有觉得什么部分是特别困难的呢？
0: 嗯，就回到调香本身的话，就是我们要寄原材料，那可能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说，哦，可能寄一下玫瑰，寄一下薰衣草是什么。
1: 嗯，
0: 那可能还是想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我的职业，我们现在讲的调香师跟芳疗概念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因为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1: 是，
0: 那我深度去学习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想学的调香师这职务其实它是在香精厂公司里面担任去调配香精，可以去放在很多地方，可能化妆品啊、洗澡的东西去应用的。要记的东西远比我想象中的多很多。
1: 嗯，
0: 我除了要去认识植物的味道，还要去记里面的芳香化合物的结构，
1: 是，
0: 对，那就是上百种、上千种，对。然后其实气味很好玩啦，就是说这比较专业的部分是我们人类其实不太需要去记嗅觉的差异，
1: 嗯，
0: 其实我们所有的五感里面最弱的就是嗅觉，
1: 嗯，
0: 因为我们大脑就是去记控制嗅觉的区域本来就很小，我们是视觉型动物，所以其实你去判断危险这些什么的话，都是从视觉去判断的，所以我们眼睛比一般的哺乳类都还要好。
1: 是，
0: 那嗅就是那些其他什么狗狗、猫猫，它们嗅觉很好，因为他们眼睛不好嘛，所以他们必须靠鼻子去分辨气味。所以先天来讲，我们的嗅觉就是弱势。
1: 嗯，
0: 所以去闻的时候，又会跟你就是老祖宗留给你的基因比较有关系。所以有时候这也算是一种天职，有些人天生他就是对气味比较敏感。那我觉得我不是对气味比较敏感的人，所以我就必须要努力去记跟归纳分类，这是我觉得比较累一点的地方。然后我对有些味道就比较弱，比如说我讨厌吃豆子。
1: OK， 豆类食物。
0: 对，所以我在学习的时候，老师说这是豆类相关的味道，这样我在记的时候，我就是都是打上一个问号，我不晓得怎么去给它一个标签。
1: 嗯，
0: 然后我要记在我的记忆库里面。
1: 嗯，
0: 再来一个是木头类的。
1: 是，
0: 对，我闻到木头的，我就是都是没有形容词的，就是脑中一片空白，我就说，哦，我闻到，但我不知道怎么说。
1: 对，那怎么办？
0: 这他就抢死记硬背，我那时候就是所有的木头的东西我都贴上去去戳一下，全部都想办法去找到一个我可以给他的关键字，然后记到我的资料库里面。
1: 嗯，
0: 就是嗅觉比较多时候是在考验记忆力，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啦。
1: 嗯
0: 嗯，
1: 所以要成为调香师，你嗅觉不一定要很敏锐，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觉得先决条件是不需要到非常敏锐。
1: 嗯，
0: 就是你要做出好的作品，可能真的是要去友善的归纳跟 排列组合。嗯，但嗅觉好的人，他的好处在说他可以比较快上手。
1: OK，
0: 然后因为他很敏锐，但是他搭出来的味道可能不是大家喜欢的，
1: 是
0: 也是没有用的。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啦。对对 对，我觉得嗅觉好的人应该他本身就是有先天性的优势啦，因为他可以快速抓到说，哎，这里面可能多了什么东西是不要的，
1: 嗯，
0: 是多的。
1: OK，那闻到就是你本身不喜欢或排斥的味道的时候，你会强迫自己去进一步接受它、了解它吗？
0: 对，现在是会，因为我们做比较健康一点的调香的话，因为你可能面对是企业，你帮他做企业识别之类的，你不可以用你主观的意识说，哎，我喜欢这味道，是要更广泛去观察市场上的味道。那市场上流行味道不一定是我喜欢的，但我必须去接受它，说这是一般大家会普罗大众能接受的一个范围。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就算遇到不喜欢的味道，我也很常跟我的学生，因为我有在教调香，我也常跟我学生说，你现在闻这味道你可能觉得很刺激很尖锐你不喜欢，但是你把它放在你的配方里面试试看，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所以这是不喜欢的味道是一定是要接纳的。
1: OK，
0: 对，一定要想办法去把它活用的。
1: OK， 你不能说那我就是把它排除在
0: 对对
1: 你的这些配方之外，因为通常调香嘛，既然有调这个字，它其实就是不同的味道混在一起，
0: 没有错。
1: 对，那不见得你不爱的味道它经过调整之后会还是那么让人讨厌。
0: 对
1: 对
0: 对，其实天然精油它就是植物它去在生长的过程中它去分泌出来的一些精油类，这样子可能是为了防天敌，它本身散发出那种很尖锐的味道，它就是希望蚊虫不要来啃咬它，它才能生存下去嘛。
1: 是，
0: 对，所以它本身那个味道就是不好闻的，它就是要防蚊虫子，但可能我们人类闻到就觉得，哎，这个凉凉的好好闻。
1: 是，
0: 对，就是面向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所有的味道都应该要广纳接受去应用。如果以自己的审美去做的话，当然也可以啊，但很可能你的受众就会变得比较少，可能性也会变小。
1: OK， 好，
0: 就是我们比较不能任性，不可以挑食。对，
1: 对于味道是不可以挑食的，
0: 不能，对，完全不能任性。
1: OK。

0: 好嘞，提醒大家，在台九线的103K 哦，就是基山桥附近呢，有路灯还有号志移设的作业哦。从今天展开哦，一直到7月14号才会结束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中午12点是会有机动管制的，所以朋友们在14号之前哦，上午时段都要特别注意这样子的一个移设作业的进行。那如果真的碰上管制的话，也麻烦大家配合一下了。成立个人工作室，你势必我们讲创业都要有一笔创业资金，
1: 资金没错。
0: 对，你的创业资金来源是什么？
1: 我的比较简单，就是过往的积蓄。对，那像有些人他比较愿意挑战的话，他可能就会一开始就先想好他要怎么去销售这个产品，
0: 是
1: 怎么去找到他的客人。
0: 嗯，
1: 那也许他的启用资金就不需要这么高。
0: 嗯，
1: 他可以去借钱啊，可以去贷款啊，
0: 对
1: 对，那他也可以用就是预售的方式去做。所以我觉得启用基金方式很多，那我的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创业，
0: 是
1: 我也没有学过课程，所以我的直观的就是哦，拿积蓄来做创业
0: 是。
1: 但现在的话就是一路走来蛮多年了，所以玩的方式就会有比较多，
0: 嗯，
1: 就是可能零元创业之类的，都是因为已经学了嘛，那我也接了很多课的体验客人了，那我接下来要做课程，所以我就知道说一定会有学生来，
0: 嗯，
1: 所以我那些设备是完全没有购置的情况下，我就先招生，
0: 是，
1: 对，然后先把现金流收进来之后呢，我再去做

0: 量的采购，嗯，然后再推后面更多的课程，嗯哼，操作模式目前是这样子，
1: 这都是你自己选择的方式嘛，不一定要怎么走才是正确的，
0: 是的，
1: 只要它能够让你的整个商业模式可以运作，
0: 对，
1: 就 OK，
0: 没有错
1: ，OK， 那。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说你要去，你是要去推品牌的？
0: 推品牌哦，很简单，就是你可能以前也不懂这些什么品牌不品牌的，就是觉得说，哎，那我今天开一家店需要一个名字嘛，然后我就帮他取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
1: 是，
0: 然后我就从网络开始做了一个 Instagram 的账号，
1: 是，
0: 对，然后就开始投一些相关，就比如说调香相关的影片啊，或者是一些介绍这样，仔细这就是一直在做品牌的概念，但我不知道这就在做品牌啦，就只是觉得开店需要有一个名字，因为我觉得我都蛮直观的在做这件事情，一开始比较没有什么想法，可能就是从大学时期学观光的时候，观光学的时候我们有行销课程，那大概就知道一些什么 SWOT 分析啊，武力分析啊，分析自己优劣势这样子，那很幸运的是因为当时在宜兰比较没有人在做调香这个领域的体验，嗯哼，所以我一开始一推广告是马上就很多人来预约的
1: 哦，
0: 对、
1: okay、
0: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活动，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做在2022吧，嗯哼，是有香麦香草类型的工作坊、他们也有在做精油调香、但因为我打的方式是用比较唯美的方式，嗯，对，然后现在回过来想其实他就已经是在做品牌的概念了，就是、怎么去呈现给你，你想吸引的人是谁，
1: 是，
0: 对
1: OK 对，有没有就是想办法取得外界的一些援助，比如说你其实是有投递一些案子的、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在后面比较后期一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那我可以怎么样拿到更多的曝光，或者是说，哎，谁能给我一小笔赞助让我去做其他的事情，最原始是有一个客人跟我说，我家附近刚好有一个算景点的地方，所以在招艺术家
1: 哦，
0: 对、
1: okay、
0: 那我就去投件，然后他就说，哎，那有给讲师就是一笔金额、那你就用这笔金额去行销，看你要怎么运用在这个地方，
1: 是，
0: 对，然后后来就又想看到一些创业辅助金，我想说那我也来偷偷看，那看能不能就是让他们给我一些帮助，就是练习写企划案这样子，然后提交过去去做简报。嗯哼，当时是不知道怎么跟评审沟通，
1: 是，
0: 对，所以当时是没有被录取的。
1: OK，
0: 这是也是一个学习啦。
1: 是，其实你投件一开始也不是那么顺利的。
0: 对对 对, 对，
1: 像有些人好像就是天生对于写企划这件事情，他就很懂，他的东西可能让评审看了之后就会吸引评审的目光。
0: 对，
1: 非常愿意的就给予补助这样子。
0: 我当时是可能资讯太过杂乱了，所以评审可能会不知道我到底想要干嘛，
1: 是，
0: 对，所以就有点可惜。但我为什么要投这个件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投件得到一笔辅助资金，看能不能让我的品牌有更健康的更好的一个开拓，嗯，听听业师他们毕竟每天都在协助辅导品牌，
1: 对，
0: 那他可以看说他们的视角来看我的品牌的话怎么样去操作，他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或是更加的茁壮，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去投件的。
1: OK，
0: 但我当时不太会推销自己啦，所以就很可惜没有入围。
1: OK，
0: 对，
1: 可是后来就慢慢上手了，
0: 对，就大概知道说评审其实想听到的是你的品牌亮点到底在哪里，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他才觉得说我要不要投资你，让你变得更有机会去更加茁壮嘛。
1: OK，
0: 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好的，就是透过投件这件事去重新检视说我在创业这条路上它的方向到底对不对，因为其实还是蛮现实啊，大家都想创业，但是竞争对手一定是有的，那自己跟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到底有没有找到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就一股脑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的话很容易就会失败。对，
1: okay， 你的这个企划能力你有没有透过比如说去上一些课程然后去精进这方面的能力？
0: 是会的，就是我还蛮常去看一些行销相关的频道，还有一些书籍，
1: 是，
0: 然后去看人家怎么写企划的，对，投其所好嘛，你我觉得不应该把政府对大家的辅导金拿来当作是雪中送炭，因为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希望这个品牌可以真的好好的存活下去，

0: 然后慢慢的茁壮，
1: 是
0: 不应该把他想成说他我写了一个案子他给我钱然后就过去了，要让他有更大的放大的效果，
1: 是
0: 对，所以应该是要把他当成投资，
1: 政府就是对你的投资，
0: 对就是不管是政府好了，人家基金会也好，各式各样愿意去提供这样子让你的品牌多了一个启动资金，都应该当作是人家对你的投资，所以就是要好好的去运用，让它变成有放大的效果，
1: 是
0: 对，所以就我还是会去看一些他们想希望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产业，在什么样的切面会有不一样的成果，就要去思考，其实对自己来说，自己的品牌来说也是好事啊，
1: 是
0: 就是才能有存活的可能性啊，因为毕竟大家都一样的情况下的话，回到商业的现况来讲，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不一定是大家喜欢，尤其是我们这种做比较艺文性的创业的话，大家的自我主见都很强，
1: 对，
0: 但自我主见很强有时候还是要回到比较现实一点层面，就是大家能不能接受你的自我主见，那你要怎么样去用更好的沟通方式让大家更喜欢你，接受你的观点，
1: 是
0: 就我还是后来有比较学会，就是说我要去多看说可能现在市场喜欢的是这样，虽然我可能觉得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但我可以怎么去转
1: 调整
0: 跟调整，
1: 是是，好，今天谢谢 Lico 的分享。

听到的歌曲是 The Seraphim 这首作品叫做 Perfect Night。 好，时间下午的3:29，要请朋友们关心一下五分钟警广新闻。国道5号现在头城到平陵北上路段车行速度缓慢，不到50公里。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持续逼近，花莲万里溪蓄水量约达总蓄水量的 65%， 一旦雨量预估12小时内可能溢流，或者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发布红色警戒，强制疏散下游保全户。林保署强调将严阵以待，预防堰塞湖灾情发生。记者张涵报道。
2: 林保署花莲分署持续监控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水位接近350万吨。

0: 蓄水量接近65%，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一旦气象署雨量预测堰塞湖24小时内溢流发布黄色警戒，12小时内可能溢流则发布红色警戒。但面对台风侵袭，即使因应困难，因此台风期间气象署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就将发布黄色警戒；陆上警报发布，就发布红色警戒。
1: 台风灾害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掌控那个水位抬升的那个时间，所以在海滨中心发布海警的时候就发黄，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0: 黄群策表示，虽然万里溪堰塞湖持续有土石崩落，最大蓄水量可能变动，但都在原预估范围内。
1: 不管它坝体现在涨高多少，就最大蓄水量是还是在这范围之内。
0: 一旦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将强制撤离保全户，万荣乡预估撤离30户99人。凤林镇则扩大，包括马太安溪流域一般保全户以及万里溪警戒区保全户，合计155户，312人。凤林镇公所秘书许志勤说：“
2: 第一收容所是在我们的委会馆，第二个收容所是在我们的幼儿园，救灾物资哈跟扶危床什么都已经备变完成，就是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开设。”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强烈台风巴威来势汹汹，第一河川分署全面启动宜兰地区的防汛准备，除了加强查核在建工程与水门设施外，并完成移动式抽水机测试与部署，也呼吁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强台巴威正朝台湾逐步逼近，为了严防风雨造成灾害，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完成各项防汛准备，重点包含辖区在建工程防护、破堤施工检查，以及针对重要防汛设施进行功能测试。副分署长吴瑞祥说：“
5: 在溪洲排水的部分，目前现场有3部固定式的抽水机，同时我们一河分署也另外准备了3部移动式抽水机，随时待命支援。”另外，我们也已经和苏澳镇公所的人员一起针对阿里史抽水站进行试抽，确认设备运转一切正常。
4: 第一河川分署也和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建立密切联系，掌握历年易淹水灾点，并要求相关单位预先放空滞洪池与抽水站前池，以增加调洪空间，最大程度降低积淹水风险。吴副分署长呼吁民众切勿轻忽台风威力，防台期间应避免前往海边或山区活动，建议民众透过行动水情 APP 或水利署防灾资讯网，随时掌握最新雨情与灾情资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驾驶租赁车行经新庄区，因违规使用手机遭警方盘查，黄姓犯嫌疑似毒驾，担心遭警方逮捕便拒检逃逸，仍被优势警力强势制服，查扣大量毒品及寄出交通罚单严惩。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警持续扫荡酒毒驾，案发当时新庄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区查查勤务，发现一辆租赁自小客车停在巷口违规使用手机，便示意该车受检，不料车上47岁黄姓男子跑给警方追，往泰山区方向疯狂飙车大约 1.4 公里之后被困在车站当中，员警为了避免无辜用路人受伤，便当机破窗攻坚，将黄姓犯嫌拉出车外压制逮捕，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海洛洛因以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黄姓犯嫌身上查扣大量毒品。光华派出所所长李正荣说：“
7: 车上起获伊托米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6: 新庄警分局长陈宝旭强调，毒驾对于公共安全危害不亚于酒驾，对于员警透过警网通力合作，迅速完成拦截、围捕以及逮捕行动，给予高度肯定，呼吁民众切。又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警方除了溯源侦办毒品之外，也会逮捕酒驾者，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中部、南部、东部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 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哦！
2: 哎，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啊。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5: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4: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5: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4: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6: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都是先前我们提醒过的哈，国道五号的一些施工，包括了国五的北上哦，在48.5到47公里。之间，原先呢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现在换内侧在进行工程哦。那另外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呢，现在是封闭施工的哦。北上各个交流道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也还在持续。那另外南下的部分呢，就是42到42.8K 过宜兰路段外侧的施工封闭还在持续当中哦。好，那另外再来看哦一些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讯息，这是在台九线120.7南澳路段的一个边坡保护工程，在7月15号哦，工期会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视施工的需要来做

管制，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管制，有的时候是双向全部封闭，但是会非常短暂，就请朋友们一定要配合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哦，我刚一直在算他到底几岁了。他1942年生，然后这样子就将近60了嘛，然后再加26，哇，80多岁耶。他真的是很有创作力的一位音乐人，对，已经80好几了还持续创作，一定是要来支持一下。他是 Beatles 四位成员目前还在世的其中一位，也算是在我觉得整个乐坛一直都非常活跃的一位，他是 Paul McCartney。 听到他的最新作品叫做 We Two， 翻成中文就是我们两个啦。

0: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面对 AI 的浪潮来袭哦，我觉得各个产业都必须要跟上脚步，金融业也不例外。最近呢，在欧洲最大的一个金融科技盛会叫做 Money 2020、哦、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来登场、哦、吸引到全球的这些传统的银行啊，还有支付业者啊，投资平台跟金融科技公司，大家都齐聚一堂、哦、当然焦点

0: 好，当然面对 AI 这样子的一种算是工具哈，对金融业呢，他们是会拥抱它，但是同时你又听得出来他还是觉得哈是要非常小心的哦，人类自己本身就是要去设定一些机制，设定一些规则哦，才不会反而到后来弄巧成拙吧。好，那他特别就是都已经在跟自己的同事们在灌输这样的观念了。好，同事叫做 colleague C-O-L-L-E-A-G-U-E colleague， 说呢银行业使用 AI， 那他们需要的就是guardrail， 那 guardrail 呢就是我们讲的护栏啦，好，就是你要有一个防护的机制哦。rail 其实就是栏杆的意思 ,R-A-I-L， 那应该要去设一个护栏，而不是呢用 handcuff 把它给束缚住哦。handcuff 是什么呢？就是警察逮捕人会使用到的这种手铐哦， handcuff。H-A-N-D-C-U-F-F、哦、那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听到 hand 这个词、哦、你就听到 cuff， 它也可以是另外的一个说法这样子、哦、好，那如果你去束缚它呢反而是没有办法创新的、哦、创新叫做 innovate I-N-N-O-V-A-T-E， 那这些所谓的护栏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了解说他们在银行的这个体系会把 AI 运用在什么地方，然后如何使用它。好，重要叫做 crucial C-R-U-C-I-A-L crucial。而且呢他认为说还是必须要由人类哈，对，就是你不能全部丢给这个 AI 代理人哈，那你还是要由人类去从旁来去做一个监管之类的哈，然后这些人必须要是很了解 AI 的，而且可以成为 AI 的一个所谓陪练的合作者伙伴了，陪练的伙伴这样子。像在很多的体育的项目当中，运动项目当中都会有那种所谓的陪练员哦。那他那个陪练呢就叫做 sparring S-P-A-R-R-I-N-G sparring， 那伙伴就是 partner 嘛，大家都知道哦。所以就是说人类还是要从旁好来去协助或甚至是训练那个 AI 的哦。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I share with colleagues that what we want for the bank is guardrails but no handcuffs. Handcuffs, you cannot innovate. Guardrails, they are crucial because we need to understand where we use AI in the bank, how we use it, always having a human on top so that they fully understand AI and can be the best sparring partners.

好，其实呢，这个周末在宜兰有蛮多的活动，本来都要登场的，都要进行的哦。那现在受到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哦，就纷纷有的延期，有的可能就稍微改一下日期这样哦。像是刚刚看到就是罗东易碎节的部分，他们本来在应该是11号吧，哈、哦，要来举办他们的一个开幕式，哈、哦。那现在呢，确定，因为台风比较影响的时间是在星期五、星期六，就把它延到12号星期天啊、在晚间的6点钟，哈、哦，会在主舞台那边来举行。所以如果要参与这个活动的朋友、哦、也就是了解一下说他们这样子的开幕式会顺延哦，时间改到了7月12号晚间的6点哦。

好，另外还有一个停电的消息提供给大家，是7月9号星期四哦，在早上的10点半到傍晚5点，圆山包括中和路、永同路、永金路、永金一路、永金二路、永金三路、永广路、建军路、同心路、皮前二路、皮前三路、头分路、贤德路、中城路还有新城路部分地区呢，他们会有停电的状况，因为就是配合线路改善工程的一个需要，也希望住在附近的民众呢预做准备了，应该大家都会事先接到通知哦。

0: 先听到歌曲来自 Jack Johnson 的作品，叫做 Drink the Water。 最近狸猫山家里面的热水瓶是怎样？
1: 坏掉了，
0: 坏掉了，
1: 对，很脏啦。
0: 哦，到底是坏还是很脏啦？
1: 很脏啦。
0: 其实没有坏，还堪用，然后呢，就是你必须要去换一个东西，对不对？
1: 对，
0: 啊，东西也买了哦，结果还要拆装的时候就发现，
1: 怎么
0: 那个顶底就是在顶盘，对不对？好，那个顶盘一拆下来，就是有黑黑的东西粘在上面，嗯。
1: 对啊，
0: 他就打算换掉。
1: 哎，洗不掉嘛。
0: 所以很多的一些这种家电用品啊，我们就是一直使用它，然后都没有特别去注意到，其实有一些那种配件的部分是要固定更换的。
1: 你们家冷气有在洗吗？
0: 我们家冷气哦，因为我们家冷气换新的。
1: 我们没有清，我们直接换新的。好阔气，我的天哪。
0: 没有啦，是最近，对啊，就算是比较新的这个冷气。然后其实也有一些那种专家就讲说，如果你使用习惯好的话，你也不见得要每一年。比如说像现在他们都会有那个关机的时候，不是就有一个防霉的方式，就是让它可以持续吹嘛，就是用那叫什么
1: 送风
0: 的方式，对，就是不是冷气哦，是送风的方式，你至少要让它吹个30分钟，15到30分钟，短，如果你吹的时间不长的话15分钟，如果你比如说4-5个小时啊，那我们叫久的，你吹个30分钟，它其实这个真的可以帮助防霉这样子，对对对，就是使用习惯好还是有差的。
1: 好阔气哦，我好羡慕。
0: 哎呀，你不要这样讲，我每次使用了10几年好不好，
1: 那我直接来换新的好了，
0: 15-20年了。我们也是很神的，哦，OK。

0: 因为最近有补助嘛。好啦，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国道一号北上 227.2 公里，过西罗服务区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外线，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到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往西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匝道上发生货柜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54.7 公里57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礼貌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礼貌三。礼貌三，礼貌三人呢？
3: I'm ready!

好物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台风的动态哈。现在外面呢，这个乌云感觉有一点厚，但没有要下雨的感觉哈。不知道明天的天气是不是会像今天一样？我本来想说呢，今天就趁着那个台风还没有来之前，赶快来洗个衣服。结果嘞，我发现我家洗衣球用光了。现在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希望明天也不要下雨，好不好？让我把衣服晾干再下。

好，那其实现在进入了暑假期间呢，国五北上在这个时间点哦，容易车多的情形。目前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不到50公里哦，车子稍微多了一点哦，请大家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稍早呢，北上在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的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呢，还有在南下42到42.8公里之间，过宜兰交流道的外侧有施工封闭的情形，目前也已经排除。那持续在进行的呢是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状况。好，那当然呢，大家关心的这个台风动态，等一下我们会帮大家持续的来关注哦。在宜兰呢，其实有很多的周末的活动都已经陆续的宣布延期办理了，包含了这个大学的考试哦。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胡嘉诚，这首歌曲叫做《以痛吻我》。

0: 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1: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0: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1: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交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练礁溪交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好，时间是4:1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今天道路施工的状况，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哈。我想这个工程的部分，可能在明天就会进行一些防台的准备了哦。那今天的工程目前看起来是都如期的来进行。台热线140.4到159.8竹湾到顶寮路段路容维护灾害抢修的工作，还有在台热雾线0到3公里新念道区界路段以及台七线的103到128.6冷水坑到公馆，都是同样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采取的也都是机动的管制。台七丙线22.4到31.3广兴桥到立泽碱，台七丁线0到16公里双连皮到宜兰，以及台七丁线5到5.8公里镇头路段，目前的工程也都是机动管制为主，分别有一些路容维护跟边坡改善的工程在进行。台七线122.5到124.4公里以及台九线82.8到84.3两个路段在进行的是人行道改善作业，采取的也是机动管制。那这个工程预计都要进行到年底哦。台九线65.5到65.7金面路段，以及68.2到68.4金面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也都是机动管制为主。好嘞。再来呢，台二线159到167公里顶寮到苏澳海市沿线有路容的维护作业，161.38龙德大桥伸缩缝的维护作业。那刚刚提到这个伸缩缝维护作业呢，是封闭南下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可以顺畅通行的，没有问题哦。台热雾线3到10公里区界西路到苏澳市区沿线路容维护机动管制。台九线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工程机动交管。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的复建工程也是单线双向。台九丁37.6到37.8观音路段的边坡挂网作业整点放行10分钟哦。

好，这就是今天的一些施工状况跟提醒。那大家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

好，时间来到了4:24，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哦。超烦的，我光想到这个台风要来就觉得脑子一团黑线。好，我就看来这个台风影响我们台湾是势在必行。好，那时间就会落在星期五到星期六这两天。目前呢，其实各国的这个数值跟看法慢慢的都开始逐渐的收敛有共识了，因为距离越来越近了嘛。差异呢是在它偏转的角度会影响到它的中心是否会登陆或者是擦边过。好，那当然登陆的话对于台湾的影响就会更大了一些。而且呢，这个台风因为它是一个强烈台风，它的暴风圈半径非常的大，所以呢，届时呢，全台湾都会受到它的这个风雨影响哦。目前呢，它距离我们的中心位置大约是在1600公里，维持在第三次的巅峰状态。暴风的半径有略微扩大哦，到380公里。目前呢，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导引偏西移动。那从明天的下半天开始呢，就会转向西北了。10号开始呢，台风的外围环流会陆续的移入哦，全台湾不定时会有些短暂的雷阵雨。下午开始在北部跟东半部的降雨会持续增多，沿海的风力也会持续增强。傍晚开始，暴风圈会逐渐笼罩全台各地的风雨会再增强。11号上午到下午呢，八威通过东北角附近会有登陆的机会，白天也会是八威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天。那全台湾强风大雨，尤其台北到台中、宜兰、花莲、马祖是距离台风最近的地方，要慎防猛烈的风势，预估傍晚之后，11号的傍晚之后，台风的暴风圈才会逐渐的离开台湾的陆地。

哎，我个人是觉得蛮讨厌的，就是的确最近这几年台风的影响哦是比较没有这么多哦，比较少一些，几率偏小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强烈的台风，然后每一次这个媒体上面报道都会把这个台风讲得很剧烈哦，我都会叫它超级台风。我自己是觉得不要用到超级台风去形容它，好不好？它就是一个强烈台风啊，强烈有那么难理解吗？哈，为什么叫它超级台风呢？好不好？做好防台准备还是最重要的。哈，从现在开始，大家真的要开始做好准备了，因为这个台风看起来要它临时来一个180度大回转是不大可能的。哈。Yeah。稍待回来关心，尽管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宜兰有一名男子在过年期间欠下了25万的赌债，因为不满债主频频催讨，持刀猛刺被害人44刀致死，事后还藏尸灭证。一审法院依照杀人罪判刑14年，检方认为判刑过轻而提起上诉，高院审理之后仍旧判刑14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25岁，原本担任水泥工的简姓男子，先前就曾经向被害人借过钱，因无力负担高额利息，最后是由父亲出面还债。去年过年期间，他又因积欠赌债向被害人借款20万元。由于债主频频催讨，男子去年4月间将债主约出谈判，趁对方没有注意，持蓝波刀猛刺被害人44刀，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男子行凶后将尸体拖到车内，并移车到隐蔽地方，并且拿走了行车记录器，丢弃凶刀，手机灭证。事后被害人家属报警，警方追查发现被害人遭人杀害，循线将男子逮捕到案。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国民法官认为男子手段凶残，

0: 虽然到案坦承犯行，但始终没有向家属道歉，也没有达成和解，以此一杀人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反比例及平等原则，也没有违法或不当，检方上诉主张没有理由，因此驳回检方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竹田乡产业道路在上午发生了汽车与机车的事故，汽车与机车都冲入了路旁的大排水沟内，机车骑士跟乘客被救出来时已经死亡，而汽车的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消防人员破坏车门将人救出，没有大碍，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车祸地点位在屏东县竹田乡平安路与永兴路口，警消人员抵达现场时，只见一辆机车跟汽车冲入一旁的大排水沟，机车骑士以及搭载的乘客已经欧卡，警消将两人拉出路面送往潮州安泰医院以及国人医院，而汽车驾驶则一度受困在车内，消防人员利用工具破坏车门协助他脱困，汽车驾驶意识清楚不愿意就医，机车驾驶以及乘客送医之后不治，潮州分局第四组组长张永玉说，
3: 64岁翁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连州路南向北行驶，与21岁林姓男子骑乘机车负载26岁林姓男子沿永兴路东向西行驶时，双方车辆于该5号之路口发生路口交叉撞，造成汽车驾驶人轻伤，令机车骑士及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宣告不治。
2: 根据警方了解，机车驾驶跟乘客两人都是男性，两人是搭载在上班途中发生意外，自小客车驾驶并没有酒驾或者毒驾，肇事原因由警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从111年开始持续响应交通部机车驾训政策，今年除了中央提供的3747位的补助名额之外，市府也增额补助了1000名，鼓励机车骑士先驾训再上路。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响应交通部机车驾训政策，台南市政府宣布，今年除了中央提供的3747名补助名额之外，市府也增额补助1000名，期盼民众把握机会参与机车驾训，培养安全驾驶习惯，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副市长叶泽山说：“
5: 那希望这个暑假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刚好过了可以考照的年龄，那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大家来上这个机车的一个驾训。”那就我们的数字统计，上完这个机车驾训的那个减少违规的有59%，好，那如果事故的发生率是降到36%。
4: 交通局表示，提升机车骑士安全驾驶能力跟防御驾驶观念是降低交通事故风险重要的一环。透过响应机车驾训补助措施，鼓励更多市民养成先驾训再上路的习惯。全市已经有10家机车驾训班提供服务，驾训资源比以往更加普及，提供市民更便利就近的参训环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有关于八威台风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强烈的台风八威距离台湾还是有140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持续朝西北西前进，预估还是在周五的晚间至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所以各地风雨也是影响最为明显。那在今天上午呢，它的气体暴风半径有再度扩大，来到380公里，实际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台风，届时在周五至周六两天各地都要严防，做好防灾准备哦。那对于明天的天气的话，还是跟今天有点类似，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转东北风了，但是有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感受上还是偏热，温度普遍33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会来到36度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明天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不过环境是转吹东北风了，所以明天在白天基隆北海岸不定时是有零星的阵雨出现，而晚上之后

0: 桃园以北及宜兰也开始会有短暂的阵雨咯，所以在晚上外出朋友那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另外随着台风的接近，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持续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浪高会慢慢增加到三米以上，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嗯，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来自于一零的幸福公路，幸福公路，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接近50公里了哈，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

好，在这个受到台风影响所有活动当中呢，我觉得最早宣布的应该就是在这个周末原定要来进行的大学分科测验哦。那大学分科测验呢，大考中心已经把考试的日期延到了7月13号到7月14号两天来举行。宜兰的考区呢是设在国立宜兰大学哦，考生呢总共有754人，19间的市场。那这一次的考试呢，除了设置考生跟陪考人员的休息区之外呢，休息的时间也会开放市场，让考生来休息及用餐。从昨天开始呢，这个考生已经可以上这个网络来查询应考资讯跟市场分配。

表了。好，那相关的这个资讯呢一定要先去看一下好不好，知道一下自己的这个考试的位置，不然的话到了考场紧张兮兮的在找那个位置的时候，搞不好会耽误自己的作答时间。那如果真的想要到现场去查看自己的座位的话呢，7月12号星期天的下午4点到6点，我们会开放让考生来查看市场。市场的配置图呢会公布在国立宜兰大学的校门口以及市场的大楼前面，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来查看市场跟座位，其他时间是不开放的哦。所以往后延了2天，原本是星期六星期天嘛，现在改成星期一跟星期二这样子，然后包含后面的这个放榜的时间也有稍微往后挪一些哦。好，再来呢就是童万杰的部分了，我们童万杰的修园公告蛮触鼻触鼻的，还放了一个小雨那个伞开花的图案这样子哦。好，那明天的晚上6点开始会进行预警性的修园了哦。还有呢，在这个7月9号的和玉设施是全天停止开放的，所以如果你有要到这个童万杰游憩的朋友有这样的规划的话，要提醒您在明天是有部分的设施是暂停开放的。另外呢，在7月10号星期五是全日的预警性休园，星期五是预警性休园，就所有的设施包含园区我们都不会开放了，星期五是这样子。那明天呢则是从晚上的6点开始预警性休园。好，这个是在童万杰的部分。这个周末呢，在各地哦，各个的这个乡镇市哈，其实也有很多的活动在进行。在苏澳冷泉观光的系列活动呢，也确定要延期办理了。原本7月11号有狂欢泼水节，那7月12号有冷泉音乐会哦。哎，结果呢？我们往后延期一周之后啊，这个冷泉音乐会的会部分改到了星期六7月18号，原本是星期天改到星期六。那狂欢泼水节呢则是从7月11号星期六改到了7月19号星期天。好，所以这个周末的苏澳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已经确定延期到下周来办理了。罗东艺穗节的部分呢，原本7月11号也要来举办这个开幕式哦。那原本预计的开幕式呢会往后延一天，到7月12号来办理，晚上的6点在罗东的中山公园来举行。所以这个相关活动的时程安排有做了一些调整，希望大家如果有规划的话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这些活动的举行时间。每次在报这些活动讯息的时候，心来拢皮皮喘，想说这次台风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很担心啊。

好，其实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呢，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哦，就立刻的大规模清查辖内的卖场、餐饮业，还有各大观光夜市，来全面围堵问题油品流入市面。那几款的这个问题油品项呢，其实也都已经紧急的下架回收，包含了在学校的午餐团膳业者呢，也已经确定都没有使用这些有问题的油品哦。那卫生局这边呢，也持续的呼吁，如果食品业者有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之余，应该要主动停售并通报，隐匿不报的话呢，会依食安法规定处以3万到300万元的罚锾，也提醒消费者要立即停止食用相关的问题油品。那如果发现这些问题油品该怎么办呢？宜兰县政府环保局这边也有提供回收的管道让民众来做参考，民众可以将没有食用完的食用油装到保特瓶或是宽口瓶内加盖密封，或者是以原包装来盛装这些食用油，在这个每周二、周四跟周日垃圾收运的时间直接交给清洁队的回收车。

来回收哦。那最糟糕的就是把它直接丢到排水管跟马桶里面，不然的话它可能会堵塞，好不好？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就交给这个资源回收车来进行回收就好了。

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单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警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3.7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

五高站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63.5 公里在大溪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生两台

发生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了哦！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搭观巴游罗东及易碎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4: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0: 翁玉君的邂逅，时间是5:0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的部分呢，北上目前车多的情形比较明显一些哦，在宜兰往头城方向，目前平均车速是53公里，头城到平林行宫，也就是北上雪山隧道的区间呢，目前平均速度是接近40公里的，所以这个北上的车潮有开始明显的增加，请驾驶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距离，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哦。暑假期间了，所以车辆稍微多了一些，请大家要多多包涵。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收听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0: 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哎，森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分享这个案例呢，我个人不是很开心，因为我今年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中过统一发票，我以前是一个每期必中的人，然后今年截至目前为止都没有中，我就觉得非常不开心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假中奖通知的诈骗类型。
2: 相信森如果没有中，那如果接到这个简讯应该会更不开心，因为这是一个诈骗的，被宁可不中被骗的反而
0: 更糟糕，
2: 心情会更差。那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最近有接获到民众收到一封 email， 它是假装是财政部的相关单位，假装是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发出了一个电子邮件，然后通知民众在他在今年115年的1、2月份这一期的统一发票的这一期的中奖，他中了新台币4000元，
0: 是
2: 4000元，不知道是哪一类的奖，
0: 有
2: 三奖四奖，
0: 我们没有中过这么高的，还不知道那个奖金的金额有没有到4000块，
2: 对啊，所以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类别的一个
0: 奖金额度，
2: 对，那民众就不疑有他，就点选他电子邮件所负载的内容的连结，然后就进入到假的官方网站的一个页面，然后进一步就一步，然后请民众来输入持卡人的姓名跟卡号等相关的资料。
0: OK，
2: 对，那输进去了，那可能。但不知道中间有什么样的情节需要输入那个信用卡卡号才能够领到这4000块？
0: 对，
2: 那中间有一些诈骗集团的一个包装跟一个这个连结上面的指引导引的部分，然后结果当天就收到这个民众就收到台新银行的通知的信用卡遭到盗刷
0: 哦。
2: 那其实这个也是自己输入进去的。
0: 对啊，
2: 对，那金额的币别很奇怪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国币
0: ，OK，
2: 叫 AED，
0: 这我才真没听过，
2: 1704元，
0: 是，
2: 其实那币值比较大折合台币就是新台币在14000多块，
0: 是，
2: 那这时候才惊觉到民众惊觉到哇，这点击的连结是一个诈骗网站的连结，那个人信用卡已经遭到不法分子诈骗集团的窃取使用，那信用卡公司赶快来，就因为就盗刷联络银行，然后挂失做停卡的一个动作，
0: 是
2: 在20小时内做停卡，然后主动向

0: 行来申请争议款项来做处理。
1: OK， 可是像这种啊，因为我们自己输了那个信用卡卡号，通常我们输了信用卡卡号之后，现在信用卡公司他们也有做一个就是相对防范的机制，比方说他会就是简讯传那个验证码给你嘛，你一开始要先输四位的那个英文数字，然后再输那六位的阿拉伯数字的代码，大部分的公司是这样子啦，就是你要输那个代码之后，他才会认列你的这一笔交易有刷过这样子。那其实你只要输了那个验证码之后，你的就是你要把这笔款项认列为是争议款项或者是盗刷的款项，信用卡公司原则上是会不认列的，对不对？因为你已经做了 confirm 的工作了嘛，对不对？
0: 对，因为大部分会有这样的确认，就是怕被人家盗刷，但是一旦都输入了，代表就是本人的持卡人所有，而且有同意这样笔金额的一个交付，
1: 嗯，
0: 所以这般如果止付的部分，大部分都比較
1: 往后止付，
0: 对，因为银行部分都不会参不会认定这一个这部分的交易，
1: 嗯，
0: 所以还是会呼吁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无论是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收到一些不明连结，那可能都是钓鱼简讯来设置的这个连结，一旦一层一层下去，到输入到卡号，
1: 嗯，
0: 这个送出去了，然后也确认过了，这本就是一个正常外观啊，外观就是一个正常合理正当的一个交易行为，一个金钱付出的一个行为，所以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做个呼吁，其实就收到不明的恶意的连结或不明的连结，务必要再做确认，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会这样子从凭空而来的一个奖金奖励或是发票的一个奖券彩金，这都是一些非常奇怪的非常突兀的一个资讯。
1: 是 OK， 当然这个电子发票，其实我自己收过不止一到不，我看可能不止一到两封吧，有些的那个我收到的电子发票的诈骗，大家会写说它是10到11月的中奖发票啊，问题是发票就只有9到10月或11到12月，但他写10到11月，我一看就知道说啊，那这个应该是假的。虽然我网络购物的就是次数蛮频繁，就是中奖其实应该理论上应该要蛮高了，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期都没有中这样子。所以收到其实类似我们今天分享到这个案例，你收到的这些简讯啊、邮件啊，它原则上都是有一些简单的判断方式。只要听众朋友们你有再去做求证，或者是你就真的到你的载具里面去查询一下，是不是真的自己有就是这一笔消费的款项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做一些简单查证的动作了。
0: 是，因为其实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会他会寄到我们的信箱里面，代表有这样的消费，但是其实我们这样的消费并不会留下这一个这不是统一发票的一个编号，连接到电子邮件的信箱，
1: 是。
0: 所以当我们的信箱居然会收到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中奖记录，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所以不太可能有一个单笔的交费，他可以知道说你这笔消费有中到发票，而且进而寄到你的 email 账号里面，那这是一个非常奇怪。所以其实接到这样子的一个中奖通知，其实都要非常审慎去回想这个中间的连结性或合理性是否存在。
1: 而且信用卡也不能存款嘛，不能收中奖的款项嘛，它就是刷卡而已。所以只要任何有需要你真的中奖要你填输信用卡卡号，原则上都是不合理的这样子。
0: 通常都会包装啊，其实他可能说你要收到这一笔这个中奖的彩金这个中奖的发票的一个奖金要输入怎么样的一个配合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汇给你才可以汇到你户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如果真的中奖那就直接如果有绑定
1: 直接给我就好了，
0: 对，为什么还要透过信用卡去做这样的消费？对，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更加审慎来处理自己的财务上的一个交易行为。
1: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假中奖通知的诈骗。大家不要收到这个中奖通知，一时间这个头脑就昏了，然后就把自己的资料莫名其妙的提供给诈骗集团，最后就会收到这个盗刷的通知哦。所以今天针对这个诈骗类型呢，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
0: 谢谢申如，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时间是5:1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那一样是有关于这个台风受到影响的相关讯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包含了这个罗东易碎节，还有苏澳的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哦，都已经确定要延期来办理。同万节的部分呢，明天的晚上6点开始预警性休园，7月10号星期五则是全日预警性的休园。在太平山以及它所辖的森林自然步道呢，则是从明天开始哦，7月9号就要进行预警性的休园跟封闭了。那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则是会配合县政府停班停课来同步休园，如果没有停班停课就正常开放啊，如果停班停课就一样休园这样子啦齁。龟山岛的部分呢，由于受到了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它的封闭期间会比较长一点点哦，会从7月9号明天开始到7月12号，预警性封岛4天，毕竟是在外岛嘛，所以这个影响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一名妇人到银行提领百万元现金，声称用来装修房屋，彰化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协助，检视手机相簿有多张虚拟货币交易截图，确认是典型的投资诈骗。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张博雅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100万元现金，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辞引人疑虑，担心民众遭到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老妇人刚开始说明是用来房屋修缮工程，但对于相关细节却语带不清。
3: 台员警及行员耐心的询问，并征得他的同意，检视手机的内容。那在手机相簿中发现多张与虚拟货币 USDT 交易有关的截图画面，研判账户可能遭诈骗集团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进行诱骗。那在警方耐心劝说之后，相信妇人才恍然大悟，打消提领及投资的念头。
2: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频繁利用虚拟货币作为诈骗工具，以高获利投资、内线消息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提领现金购买虚拟货币进行交易，借此增加查清难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强台八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署预估暴风圈广达350公里。台中市长卢秀燕召开防台整

0: 北会议，要求各局处提前完成防台防汛部署，全面提升防灾准备能量。陈云涵报道。
1: 市长卢秀燕表示，和平区等疫情为孤岛的地区需再次确认防汛物资及供水准备，若有不足立即补强，并要求商家及大楼提前加固户外招牌、广告物等设施，完成防汛设备测试。对于易淹水、易坍方地区及保全户，也要视情况预防性撤离。山区及海岸景点如有安全疑虑，则提前封闭。
2: 这次台风是属于西北台，具有强风雨大的特性，所以我要特别请各局处会以及我们在台中市境内各个系统，大家一定要提前利用今明两天还略好的天气来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
1: 各局处也完成防台准备，消防局已动员2062名防救灾人员及救灾装备待命，民政局通知各区公所加强巡查清淤，社会局、卫生局加强关怀弱势及特殊医疗个案，各相关局处也同步完成防汛设备、交通设施、工程巡检及警力部署等准备工作。市府表示，将持续密切掌握八位台风最新动态，适时发布相关管制与防灾资讯，并依风雨情形滚动调整各项应变措施，呼吁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共同降低灾害风险。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苗栗县政府携手联合大学、育达科大与在地企业，在2026巴黎国际发明展勇夺4金7银17铜的好成绩，展现苗栗长期推动产官学合作的丰硕成果。实习记者肖瑞燕报道。
3: 本次参展并得奖的作品都各具特色，例如弹簧咖啡滤网、自动冰滴咖啡机等都获得评审高度肯定。苗栗县长钟东锦说，
4: 我觉得发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有时候是小发明，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我们希望苗栗有更多的发明家，有时候以研究某些小事物为乐趣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尤其是代表苗栗去国际参加展览，而且能够获得外国这些专家的认定，我觉得那个就是荣耀。
3: 钟东锦也强调，苗栗县近年透过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串联政府、学校与在地企业，并鼓励大家研发创新，将创意转化为产品。他也期盼未来产官学合作能够更紧密，让更多发明家与在地企业能站上舞台，被世界看见。警广实习记者肖瑞燕，苗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啊？
7: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6: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7: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9: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次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可以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很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我们长辈行车安全。

0: 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浪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杜德伟的要求，时间是5:4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平林行控的周诗正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提醒，目前国道五号石碇的北上路口匝道这边有大货车故障，那目前正在拖吊作业中。那因为是大型车辆，需要比较长的作业时间，所以请行经该路段的车辆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国五的路况部分，目前南下台北往宜兰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北上的路况部分，目前塞车的路段是从头城到平林，就是雪山隧道这边是车多的，那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那头城的台九路口匝道，就是由台九线礁溪市区以及台二根线头城市区方向过来，这边排队目前也有1公里左右的车流。那南港系统由国五要转往国三南下，就是要往木栅方向这边的匝道，目前也是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的。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那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周诗正话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强烈台风八威来势汹汹，第一河川分署全面启动宜兰地区的整防汛准备，除了加强查核在建工程和水门设施之外呢，完成了移动式的抽水机测试和部署，也呼吁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今天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强台八威正朝台湾逐步逼近，为了严防风雨造成灾害，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完成各项防汛准备，重点包含辖区在建工程防护、破堤施工检查，以及针对重要防汛设施进行功能测试。副分署长吴瑞祥说，
3: 在溪洲排水的部分，目前现场有3部固定式的抽水机，同时

0: 我们一和分署也另外准备了3部移动式抽水机，随时待命支援。另外，我们也已经和苏澳镇公所的人员一起针对阿里史抽水站进行试抽，确认设备运转一切正常。
1: 第一河川分署也和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建立密切联系，掌握历年易淹水灾点，并要求相关单位预先放空滞洪池与抽水站前池，以增加调洪空间，最大程度降低积淹水风险。吴副分署长呼吁民众切勿轻忽台风威力，防台期间应避免前往海边或山区活动，建议民众透过行动水情 APP 或水利署防灾资讯网，随时掌握最新雨情与灾情资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宜兰市有一名车主发现爱车遭人恶意灌入3秒胶，导致车窗和车门无法运作。车主透过哨兵模式影像发现，竟是一名推助行车的老翁所为。警方获报后立即侦办，依毁损罪嫌移送法办。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警分局新生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车辆停放在宜兰市中山路时，遭不明人士以3秒胶破坏，导致车窗无法顺利升降，车门无法闭合，造成财产损失。警方获报后立即联系被害人制作笔录，并透过搜证厘清犯案过程，锁定涉案的老翁。所长李俊业说，
3: 本分局联络被害人制作笔录，厘清案情及车损情况，并掌握被害人是否会提出毁损刑事告诉，一例后续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同时辖区所所长也亲自前往老翁住宅，同步告诫老翁勿再有室内行为，以免触法。
1: 警方再次提醒民众，如果和他人有纠纷，应透过理性管道沟通，切勿采取激烈毁损手段。警方对于任何破坏社区治安和损害他人财产的行为，都会依法严办，绝不宽待。也呼吁民众发现类似破坏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以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蒋美琪的有一天，时间是5:5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随着这个台风逐步逼近呢，我们刚刚也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了一下有关于这个受到影响的活动哦，包含了这个115学年度的分科测验呢，配合大考中心考试的日期已经延到了7月13号到7月14号了。罗东易碎节的开幕式呢，也顺延到7月12号来举行。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的部分呢，明天的晚上6点进行预警性的休园，7月10号则是全日的预警性休园哦。那我想可能7月11号应该也会休园，应该啦，因为7月11号这个风雨还是持续当中嘛。龟山岛的部分呢，从明天开始，7月9号到7月12号会预警性的封岛4天。那太平山以及所辖的自然步道呢，7月9号开始也会进行预警性的休园跟封闭。苏澳冷泉观光系列活动，本来这个周末要举办的泼水节以及冷泉音乐会呢，音乐会会延期到7月18号来举办。那狂欢泼水节则是延到7月19号星期天。好，当然这个全台湾各个地方大大小小的活动，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延期的情形，或者是有些真的是如期举办也不一定。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164.8 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64.4 公里在顶金系统

前有大货车故障在路间，就是往北到362公里顶进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也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中立转接到一道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

63.5公里在大溪前内线和外线的两台小货车和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高原交流道。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某诶，啊你是甲我钱藏去倒，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杨乃文的未接来电，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国道五号的行车速度状况，目前北上的平均速度还是没有办法来到5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利用国五北上的时候呢，可以多预留些行车用路的时间，然后进到隧道之后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台九线122.7公里南澳路段有车辆停等哦，那公务段已经抵达现场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驾驶，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好，再来看到天气的部分啦。首先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哦。明天的环境会逐渐转为东北风，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晚上开始水气增加，降雨几率会提高，各地其他地方啦齁。各地大家多为多云到晴啦。午后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星期五开始呢，就会受到这个八威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了。北部宜兰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5到29度，降雨几率是0%。明天白天也是晴时多云，25到34度，降雨几率是10%哦。各地目前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29.8度，宜兰是29.6度，苏澳30.2度，南澳29.4度，太平山18.7度。好，那当然还是要请大家随时关心这个八威台风的最新动态齁。

我刚刚看到那个就是它的预测图啊，有往下稍微修一点点哈，很怕它的中心会登陆这样子。哎，但看起来防台准备还是要准备哈，我等一下下班要去添购一些干货跟蔬菜了哈，不然的话礼拜六没有东西吃啊。

刚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在这个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呢，有改装车，它的车辆很大声哦，这个有时候会让这个驾驶朋友们有一点点担心害怕了哈、哦。这个我们再通报相关单位，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醒一下这个改装车的驾驶哦，车辆声音太大了，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可能是在一些环境保护噪音的部分哦，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国五北上目前的平均速度还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所以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不要当慢速车了，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柏林，这首歌曲叫做允许万物破碎。

柏林的允许万物破碎，6:28。好啦，提醒大家这一两天可能赶快做一下这个防台的准备哈。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们都在密切的关心啊，就是会不会放假这件事情啊。但我的确是已经长大到一个，就是希望不要有台风假哈，就是台风不要来影响我们是最好的。我觉得那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呢。虽然我也是不能放假的人，我觉得或多或少有些朋友们还是一定会期待放假这件事情了，但是同样的，也希望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可以减到最小，好不好？哦，那在台风影响减到最小的状态之下，就是务必要做好防台的准备，非常的重要。看起来星期五这个雨是蛮惊人的，这个气象署的预报呢都会来到300毫米左右，低洼地区的朋友更要注意这个淹水积淹水的情形，不要说淹水了，淹水好可怕，积水的情形。好了，那我们就明天下午同个时间再会咯，我是李茂山，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 See you, bye bye。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毒油风暴在扩大，卫福部长为政策一变再变道歉。国民党三中案缠讼八年，前总统马英九无罪定验。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食药署公布问题由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到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好里调和油 0.6 公升，642项已经流入市面，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一变再变向社会道歉。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即期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好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崇良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2: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3: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2: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3: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1: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衍生食安争议，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今天提出4点原则，强调食品安全没有妥协空间，要求该勒令停产就停产。

0: 产，该全面下架就下架。总统也希望立法院党团与行政院合作，共同讨论食安法的修法，更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的保障。气象署预估，台风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陆警，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大，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截至8号下午2点，强台巴威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38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7到21公里向西北西前进，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七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8号晚间将逐渐转北，虽然路径仍有微幅变化，但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显著，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2: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哦，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哦，所以在周五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1: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顺延，大考中心公布原定周末登场的分科测验确定延到7月13、14号周一及周二举行，而考前查看考场的时间也改为7月12号周日下午开放。记者吴英妮报道。
3: 由于巴威台风在周五到周六风雨最为显著，原定周末举行的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确定顺延到周一及周二办理。招联会综合业务组主任李鸿森说，
4: 我们是依据中央气象署的目前的气象的预报，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在10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两天，等到台风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再来办理。
3: 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则提醒，之前已经公告的准考证号码跟考试地点都不变动，但为了环境清消，考场开放查看时间也顺延到周日。
5: 无论考生的实际应考日程是哪一天，考生如果要查看市场及座位，请一律在7月12日礼拜日下午4点到6点前往查看，其余时间皆不开放。
3: 因应分科测验日期延后，成绩公布时间改为8月3号，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延后到8月17号。相关资讯可以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查询。经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0: 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提前到9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以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则预计明年7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6: 金管会今年4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9点开盘，最快明年7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9点10分提前到9点，要到一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7: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动下股还需要宣传吗？六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3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8: 九点开盘的零股交易科的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就可以实施。
7: 年底，
8: 对。
6: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预计明年7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点30分延长到3点30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 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

0: 布实施，也没有时间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产业竞争，政府将持续加码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最快九月送立法院审议，希望透过金融、租税及人才培育等措施，提升企业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目前全台约有171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全体企业绝大多数，其中约八成属于服务业，更支撑近千万就业人口，是台湾产业的重要根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推动高科技产业，也将把更多资源投入中小微企业，协助数位经营转型及研发升级。
3: 第一个当然说是金融的支持，第二个是租税的优惠，第三个是汰旧换新，第四个是人才的培育，还有就是协助中小微企业比较难做的研发以及净零跟数位的转型。政府会用大的力道来协助大家，就可以容易的跟世界接轨，也更可以跟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坚实的产业供应链。
2: 卓院长指出，政府目前正由经济部及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九月立法院新会期提出，希望建立长期支持机制，同时也将在四年投入1300亿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建制算力中心，并透过公司协力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 AI 的门槛，协助服务业运用智慧分析、科技管理及库存管理等技术，提升经营效率及国际竞争力。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前总统马英九处理国民党三中案，被控贱卖党产遭起诉，案件传讼八年，一二审法院都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马英九无罪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台北地检署八年多前重启调查国民党出售中视、中影和中广三中案，认定前总统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时涉嫌以天龙八部等手法贱卖三中和旧中央党部大楼，造成国民党损失了72亿多元，依违反政教法等罪嫌，将马英九、中投公司高层张哲琛、汪海清等人起诉。但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时出售三中是受限广电法的规范，马英九未曾担任中投公司经理人，不具有政教法身份，他在协调过程也强调不能违法，同时三中没有被低估，党部大楼出售也没有违法，认定检察官提出证据不足，判决马英九等人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马英九否认犯罪，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维持无罪判决。检方继续上诉到第三审，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之后，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而全案唯一被判决有罪的前立委蔡正元，先前已经被依业务侵占罪判刑3年半定谳入监服刑，另外涉及的商会法部分被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定谳。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认真搜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面对案件全力以赴。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凭借热忱与专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从小看着警察题材的电视节目，向往追查真相、缉捕犯人的刑警工作，如今这份童年的憧憬已经成为现实。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从警专刑事科毕业后便投入刑事工作，始终怀抱着对侦查工作的热情与使命感。
7: 其实每一个案件过程都蛮辛苦，都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真正比较感受的就是你抓到人的那一瞬间，你会比较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
6: 而在长官的眼里，他最大的特质就是认真与坚持。科侦队队长刘世斌表示，侃荣总是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搜集证据，完善规划，面对繁琐的侦查工作仍全力以赴。正是这份使命感与责任心，让他在年轻一辈刑警中脱颖而出。
8: 在前年的千尊专案，在做这个毒品案件啊，他一个人申请了50几张搜索票，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动作，但是他为了要把这个贩毒集团一网打尽，他用尽他的能力，他是我们科侦队4位的模范警察，这是我们队上的荣耀，也是他个人的荣耀。
6: 而同样曾荣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林瑞婷小队长，则看见李侃荣对专业成长的高度要求。林瑞婷表示，李侃荣为了学习更多元的侦查

0: 技能，不断精进法律知识与科技侦查能力，希望他未来也能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1: 基本上他在短短的几年已经累积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是希望说他可以日后他带领的干部都能够他下放他的资源，下放他的知识，带领其他的同事来完成刑警的工作。
0: 面对对上许多资深刑警，即使服务数十年依然保持对工作的热忱与投入，李肯荣深感敬佩。他也期许自己未来能像这些前辈一样，始终保有服务社会的初衷与热情，在刑警这条道路上持续精进。
2: 我很佩服那些已经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同事，他们这样已经当了可能有三十年警察，还能这样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希望能一直保持这个抓人的热忱。
0: 从儿时眼中很酷的刑警，到如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肯定，李肯荣用行动证明梦想不只是憧憬，而是一份愿意长久坚持守护社会安全的责任与信念。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3: 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5: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4: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50公里。南下 316.7 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安定路段。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速缓。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关西服务区一路到大溪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72.6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70到272公里之间，布袋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另外在台84线西向6.4公里过雪甲交流道是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瓜地马拉国会议长康特雷斯访团时指出，瓜地马拉已是台湾第一

0: 蔗糖及第四大咖啡供应国，政府将持续鼓励台商赴瓜国投资，并以瓜地马拉作为布局美洲市场的重要枢纽。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共和国国会议长康特雷斯首度率跨党派议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瓜地马拉稳步推动晶片之路国家发展策略，也持续深化与台湾的经贸连结。瓜国对台出口已连续两年突破1亿3000万美元，并成为台湾第一大蔗糖及第四大咖啡供应国，展现双方合作潜力。
2: 这代表着来自瓜地马拉的优良农产品早已经成为许多台湾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未来我们也会持续鼓励更多台湾厂商将瓜地马拉作为布局南美市场的重要枢纽，持续深化邦谊，也共创繁荣发展。
1: 康特雷斯致辞时也感谢台湾长期协助推动瓜国国会现代化，他强调瓜地马拉永远会是台湾的朋友，瓜国国会将持续坚定与台湾携手合作，并透过这次访问进一步强化台瓜两国的策略联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传出路面塌陷，现场飘散浓烈瓦斯气味，台瓦紧急截断瓦斯输送，警消也在第一时间拉起封锁线，避免意外发生。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旁的道路出现约1公尺深的路面塌陷，副市长张温德赶往现场表示，初步判断疑似是临近台塑大楼的都更案件进行连续壁开挖的工程，造成土砂流失所形成的塌陷。由于瓦斯管线遭土砂陷落挤压破损，现场一度弥漫浓烈瓦斯气味，市府也表示已经请瓦斯公司第一时间截断瓦斯供给，等待管线修复后将立即展开道路回填以及复原工程。副市长张温德说，
4: 之后在修复这个管线之后，我们就会把道路塌陷的部分做路基的问题，那同步也会对建筑基地在连续壁的这个原本施工的这个位置继续加强做回填以及结构的施工，两边一起做处理，让道路这一个塌陷的部分能够尽快复原。
3: 目前瓦斯溢散的数值仍忽高忽低，警消也持续封锁现场，提醒民众站勿靠近，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通过饮水法部分条文修正，将现行500总吨以上的外籍船舶都需强制饮水的规定放宽到比照我国籍船舶1000总吨以上才需雇用饮水人，以促进台湾海上游艇观光的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立法委员许志杰等22人提出的饮水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该条文规定包括军舰、公务船舶、饮水船以及未满1000总吨的船舶、渡轮及游艇等类别免于强制饮水，未满500总吨的非中华民国船舶则准用上述规定。航港局长叶协龙表示，航港局也正推动饮水法的修正作业，其中第6条条文的修法方向与立委提案修正方向一致。
5: 航港局已经征询了我们各饮水办事处以及港务公司等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已经会有共识规划比照我国籍现行条文，我国籍总吨位未达1000的船舶不适用强制饮水的规定，来放宽总吨位未达1000的非我国籍的游艇不适用强制饮水的规定。
1: 此外，由于公路法第27条已于去年12月修正通过，将汽车燃料使用费证明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立委林俊宪也提案修正发展大众运输条例第2条，修正条文中的汽燃费名称，最后依交通部建议比照公路法一致证明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前彰化县花坛乡代会主席李月明涉嫌任内施压公所人员，让仲介土地得以买卖，借此获利93万元。1、2审法院依贪污图利判刑7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必须入狱，并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报道。
6: 以中介土地买卖为业，并曾在花坛乡公所任职的李月明，打从2002年开始担任乡民代表长达16年，期间并曾任乡代会主席，后来因故遭到罢免。

0: 检调获报，李月明得知乡内一块土地因属于代地，难以出售，明知没有淹水情况，却谎称土地长期没有排水设施造成灾情，要求公所人员开辟侧沟，并开路铺设柏油，让土地符合相关要件划设建筑线，并让买方以1000多万元买下这块土地，他则借此收取了90多万元中介费。虽然李月明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认为他为了获取佣金利益，明知违反利益冲突回避原则，仍犯案，滥用明代职责，败坏官贞，而且犯后没有悔悟之心，态度欠佳，都依贪污土地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5年。李月明不服判决，继续上诉，坚称土地确实有淹水及施作水沟的必要，当时是为民服务，并没有施压土地。不过最高法院认为一二审调查详实，不符合上诉要件，予以驳回确定，李月明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应对中小学师资短缺，部分县市提议放宽代理教师最多续聘2次的限制，让表现优良的师资能够留任。教育部长郑英耀回应，特殊地区的招聘确实有困难，将严议修法。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教育部举办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针对教师荒问题集思共创。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提到，全国核发教师证人数从民国94年的18000多人，大幅下降到113年只剩1500多人。在理化、资讯、特教及技职等特定类科，缺额更是严重。台北市及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则共同提案，在教师招聘困难的现况下，建议放宽代理教师续聘次数的限制。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指示，将研议修法，授权地方政府更加弹性的续聘方式。
3: 在座的各位，我们教育局处所长一定都是希望能够为地方延揽到有热情也能够久任的一个老师，那我们给地方有更大的聘人的一个空间，我想这是应该要与时俱进的。
2: 教育部师资培育及艺术教育司司长吴晓霞则补充，除了开放具备6年以上业界经验、具硕士学位的人才进入校园任教，教育部也规划在116学年度推出第一届 STEM 硕士公费专班，培育60名数理领域师资，目前已经有16个县市预约名额。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1: 响应7月8号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指出，婴幼儿皮肤红痒、夜咳可能是过敏警讯，家长应把握3岁前免疫发育黄金期，及早评估、及早介入，建立正确防敏观念，降低过敏连锁反应风险。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分析超过200万名我国儿童资料，发现过敏性鼻炎、气喘及异位性皮肤炎已成为常见慢性疾病，其中过敏性鼻炎盛行率接近50%，约每2名儿童就有1人受影响。医师吕克环提醒，过敏不会因为长大而自然痊愈，若未及早介入，可能由异位性皮肤炎发展为过敏性鼻炎甚至气喘。0到3岁是防敏黄金期，家长若发现孩子反复红疹、夜咳或鼻塞，建议及早就医评估。
5: 小孩子因为常常就是皮肤在脸部啦长疹子啦，那家长常常会认为它是一个一般的湿疹，尤其异位性皮肤炎慢慢会转成食物过敏跟鼻子过敏，甚至也会形成气喘。所以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啊，及早的介入治疗，那它产生以后鼻子过敏或者是气喘的几率就会少很多。
4: 吕克环表示，防止过敏不能只靠单一方法，除了喂母乳或依照医嘱补充水解配方之外，也应搭配皮肤保湿、环境管理，并在早期介入，降低日后过敏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朱宗庆打击乐团2领衔主演的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8月1号起展开全台巡演，今年特别结合魔术表演，丰富音乐剧舞台的互动性，让小朋友近距离体验打鼓的乐趣。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专为儿童设计的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今年以魔术为主题，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除了长达10分钟的咻咻魔幻极乐秀开场曲，还可以听到巴赫著名的 G 小调小步舞曲、马克福特的鼓动等经典曲目。朱宗庆打击乐团2助理艺术总监高汉彦说，
6: 我们会有设计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互 动的环节，不管是巫术的变化或者是带动啊，还有就是有点想要让它多一点点的教育性质，让小朋友在听音乐的时候说，哎，这首曲子好像听过哎，没错，那都是好几百年历史的古典乐。
2: 最受小朋友欢迎的豆荚宝宝今年也会在台下与观众一起欣赏音乐魔术秀，并邀请大小朋友敲出魔法节奏，拯救魔幻打击乐团。2026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8月1号到10月18号将在全台8个县市25场次巡回演出。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世界杯足球16强淘汰赛，阿根廷今天在0-2落后埃及的绝境下，在比赛尾声连进3球，上演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8强。本场贡献一进球一助攻的梅西，在世界杯累计踢进21球，送出9助攻，包办射手王及助攻王，再度写下无人能及的神级纪录。而八强最后门票由哥伦比亚与瑞士争夺，最后殊死 PK 大战，瑞士惊险以4-3胜出，挺进最终8强。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三义过后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关西到龙潭车多速缓。省道的施工消息，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抛锚，台84线的西行6.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

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的。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

系统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七月八号星期三晚上的7:11:12。既然是七月八号，我们就来听 7 to 8，歌曲叫 Drip or Drop。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道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5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出口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好，有多起的这个通报消息都是同一个，都是同一个好吗？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5 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人员下车，多人提供这个消息哟。

Lady Gaga 跟 Blackpink 的合作单曲 Sour Candy 7:14。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哪里呀？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林口，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路段呢，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哟。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高原到三鶯，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50公里，车子多有。国道三号今天比较塞哟。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还有新庄二往泰山，都是车多速缓的。听到的是马丹娜的新歌新作品 Bring Your Lov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7:22，彭博义彭爸也嗑药专辑，嗑药的嗑是客家的嗑，光耀门楣的耀。嗑药专辑歌曲叫做《罕切》，客语作品。国道一号北上的358.9公里，靠近男子出口有3台车的事故在府外车道。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子多。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鹰过后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的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线2个车道也在施工的。

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溪池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谷都不到50公里。它是陈珊妮跟钟玉凤歌曲叫《玉女穿梭》。

来自陈珊妮还有钟玉凤，合作歌曲叫《玉女穿梭》，7:26-27。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龙潭到大溪都是车速缓慢的路段。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待会7:30来锁定景广新闻，他们是信乐团 One Night in Beijing。

0: 谨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八威台风即将袭台，农业部持续严密监控各地的降雨情形，启动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警戒机制，也提醒农民渔民落实各项防台准备。李一成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第九号强烈台风八威正逐渐接近台湾，预估九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十号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农村水保署将持续严密监控各地降雨情形，适时发布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警戒，并请土石流防灾专员协助进行雨量观测及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若达警戒值，将尽速通知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并同步公布于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防灾资讯网及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脸书粉丝专页供民众查询。农粮署呼吁农友做好农作物灾害防范措施。企划组组长苏登照说，
2: 八威台风即将影响台湾，农粮署预请农友密切注意台风动向，做好农作物灾害防范措施，并进行各项灾害措施及采收作业时，务请留意自身安全。
1: 此外，目前市场整体蔬菜货源尚属充裕，请消费者放心。渔业署指出，海面航行与作业船只应严加戒备，已要求各渔港管理机关加强港区公共设施的防护与排水系统疏通等防台准备作业，需对近港避风渔船筏完成妥善停泊安排。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面对极端气候可能影响光电和风电发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台电持续新增大型的燃气机组，明年国内的天然气安全存量也会提高到14天，因应稳定供电需求。由淑燕报道。
3: 近年国内太阳光电和离岸风电持续增加，但在极端气候之下可能发生连续一周阴雨无风的极端用电情况，对绿能发电量形成威胁。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虽然再生能源的占比持续上升，不过台电也同时增加大型燃气机组，提升调度弹性。今年就有四部共 5.2GW 的燃气机组上线，增加整体发电量 10%， 并且推广民间企业使用储能设施。
4: 储电的部分，我们是非常鼓励民间，包括企业端呢、啊，或是民间端，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甚至也还有政策上的一些鼓励。如果是台电公司的大型的部分，它还是用这抽蓄水力也好，或者是用燃气机组来做一些调度，因为它比较大型，比较可以有调度的这样的功能，全国性的部分。
3: 龚明鑫表示，目前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目标为12天，明年将会提高到14天，以因应相关燃气发电需求。而目前燃气发电机组在阴雨无风极端情境和夜间风配合调度的功能已经显现。

0: 提升国内供电韧性。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生产防疫用品的银吉泰生技公司林姓负责人涉嫌向多家银行诈贷，又印股票换钞票，大举吸金，不法获利超过8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证交法等罪将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20年重刑。吕明宗报道。
2: 银吉泰生技公司在疫情期间贩售洗手乳和防疫喷雾，声名大噪，号称台湾防疫用品的隐形冠军。不过检调获报，林姓负责人和公司高层等人涉嫌先后5次不实增资，将资本总额从2000万虚增到1亿2000多万，并以美化财报和不实交易接续向8家银行诈贷共4亿多元。另外负责人明知公司营运不善，无法上市柜，但为快速谋取资金，和犯罪集团合作，将公司包装成防疫产业龙头，并透过地下盘商对外高价推销股票，导致近千人受害，损失了4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认为林姓负责人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与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犯后毫诡异，依法提起公诉，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3: 检察官依违反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等罪提起公诉，并对林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0年之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8亿1000万余元。
2: 至于公司财务主管、盘商等10名被告，检方也建请法院依犯罪情节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4度，离岛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7:44，张文琪的歌声《缘分783》。国道3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这里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车速会比较慢一点点哦。国道1号的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鹰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在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是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三鹰，不对，北上的鹰歌系统到三鹰，还有台65线土城一往国三的土城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车子多的。明后几天到礼拜六还有礼拜天的尾巴哈，都会是这个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这个地方别去哈，提醒大家，金门王跟李炳慧关心啊，流浪到淡水。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54:55，来自白岸的歌声，乱七八糟的梦想。强烈台风八威步步逼近哦，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好，预计啦，明天晚上开始，全台各地不同的这个县市应该都会来公布，到底星期五哪些地方是要上班上课的。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报消息呢，可以看到这个暴风圈慢慢的逼近嘛，然后大概是在7月10号的下午，暴风圈的最外围会开始触碰到台风的陆地，所以明天最快应该是有海警的，然后陆警应该是在星期五的时候会来公布。那这个台风的动态碰到台湾之后呢，到底会再变成什么样子就还不确定了，所以大家每天我自己是大概每个小时就会上气象署的预报这个网站上去稍微看了一下目前到底有哪些的一个新消息好吗。在国道3号北上的351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这里有散落物掉落。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 Good After Night， 他们是田约翰，歌曲叫又见大雨。

0: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1: Kenny， 就算打杀中欧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351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这里是有散落物的。国三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三南下157到156公里院里路段内侧2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1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47到144公里，31到铜锣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209.8到206.7普盐系统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2个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留意台风八威的最新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大巴安以威。之前有一个芭比的团队，双人组合啊、当中的这个红桃姐姐好像有唱到，对不对？不过那个时候的那首歌并不叫红桃姐姐，大巴以为呢自己重新发了一个真的名字，就叫做红桃姐姐的专辑。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同名作品。国道三号北上的351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有散落物，请特别小心。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西五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台哟，还是车速缓慢。一起国吧，500麻波雅嘎奇。

麻波雅嘎奇一系五百老师八点的十四分，在国三北上的三五一公里新化休息站有散落物，待会稍作休息继续回来。他是杨乃文，歌曲是静止。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3: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8:20，台61线的北上17:9-15:5，芦竹到林口前，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有施工。JJ 林俊杰歌曲叫《西》。

JJ 林俊杰歌曲就叫做《西界》。国三北上351公里新化休息站路段的散落物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国道10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还在进行施工。目前路网图在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不到60公里。好，台风是即将来迎，就是台风即将来影响台湾了，所以用路驾驶朋友，今天礼拜三，明天好，明天应该还有时间可以去准备自己家里的干粮啊，然后储备粮食等等的。今天如果还在路上，回家路上的话，赶紧去找找吧。哈，我昨天一下班10点多，赶快跑去家那个公司附近的那个24小时的万家福，赶快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东西买哦？好险，还算有一点点的这个，比如蛋啊、肉啊，哈，一点点，还行还行，哈，就是要做好防台的物资的准备。不过在叶菜类的部分，应该是被搜刮一空了，哈，买光光了。好，所以用下的朋友，今明还有一点时间，要抓紧时间做好防台的准备喽。连续都是极会唱歌的，从林俊杰到陶喆，6、9乐章当中歌曲叫《乱七八糟》，待会8: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时表示，台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紧密的时刻，针对中国灰色地带侵扰与近期跨境镇压事件，台湾将提升防卫能力，并与美国紧密协作，共同捍卫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民主普世价值。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再次率团访台，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访团时指出，达克沃斯日前的谈话提到，台湾的安全是世界的根基，美国国会也正在努力通过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用最具体的安全承诺让我们充分感觉美国这个国家的民主韧性与美台之间的信任。
3: 然而现在印太地区正遭受到明显的威胁，中国不仅在台湾的周边及其他的国家的周边进行无预警的大规模的各项军事演习跟灰色地带的侵扰，那对台湾也意欲要实施所谓的跨境镇压，目前已经有120个案子，134人士受到威胁，甚至在台的外籍人士都是他的对象。
2: 卓奎强调，为了因应中国日前通过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行政院已经成立跨机关的协处平台，提升决策层级。上周美国国会已对此发表声明，国务院也有回应，未来双方必定要有更多合作，更多的有效作为，来遏止这样的泛滥无限制行为在全世界各地展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移民署追查一名持伪造身份证的失联移工，破获越南籍城南为首的伪证集团，利用蚵仔煎摊交易假证，警方逮捕7人，查出超过60名非法在台外籍人士使用，不法获利超过50万元，全案依法起诉，主嫌遭判4到6个月徒刑。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移民署15大队台北市专勤队副队长林伟翔指出，以越南籍陈姓男子为首之不法集团，涉嫌制作中华民国身份证、居留证及照顾服务员结业证明等假证件，提供非法在台外籍人士求职使用。专案小组调查发现，集团透过社群平台接单，每张假证件售价新台币5000元到10000元不等，在利用范姓女子经营的蚵仔煎摊位作为掩护据点与买家面交，企图规避查缉。全案讯后，已违反户籍法及伪造文书罪，移送新北地检署。
5: 案经台北市专勤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并会同台北市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查获犯嫌7人，并查扣大批伪造证件及电脑、印刷设备等犯罪工具，不法获利高达新台币50万元。全案经新北地院判处有期徒刑4到6个月。
4: 移民署提醒民众，伪造、变造或持用不实证件均属违法，将持续追查非法聘雇及仲介，全力斩断伪冒证件犯罪链，维护社会治安与合法移工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肺癌患者若肿瘤较大或是已有淋巴转移，过去免不了要切除大片肺部组织甚至全肺。卫福部已经将术前免疫治合并化疗纳入健保，不仅减轻病友负担，更有助保住肺功能。记者陈怡琳报道。
6: 53岁林姓男子因胸痛就

0: 一确诊第二期肺腺癌。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内科医师罗泽贤指出，患者的肿瘤大于四公分，且紧贴左侧的肺大血管与主气管，考量全肺切除对病人的肺活量是严重打击，日常走动都可能喘不过气，医疗团队决定采取先缩小再开刀的策略，进一术前免疫合并化学治疗再进行手术，成功保留功能正常的左下肺叶。
1: 6月1号开始他可以做免疫治疗加化学治疗，他现在健保给付之后可以帮病人省掉很多经济的负担。主要给付的内容只要是早期非小细胞肺癌，那他的肿瘤大于等于四公分，或者是有淋巴转移的病人。
0: 随着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普及，越来越多早期肺癌被及早发现，罗泽贤医师提醒，治疗前必须与医疗团队充分评估副作用及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等潜在风险，并确认是否适用健保新制。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3: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2: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3: 难道是不法所得？
2: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3: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2: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3: 你的意思是
2: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3: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2: 没错，一站完成。
3: 哦，原来如此。
2: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4: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6: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生一本册，掀来掀去，安怎掀嘛掀袂离。我某大学，予我读甲心绵绵，读书认真字。时代在变，流流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不惊东海结千里。老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记在心底。
1: 许富凯已经是前一张专辑了哈，新专辑叫做《昂阿比》，不过前张专辑《五木大学》来的几条歌就是《五木大学》。8:43，国道10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的中间外线有施工在进行的。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372.7到370.1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线外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大致都恢复顺畅了哈，台风来临之前请务必做好防台的准备哦，检查门窗跟自己家里的干粮了。黄子轩环游世界。

0: 连续两首，一首是呆瓜许福凯，再是黄子轩环游世界反游四街8:46。好啦，今天礼拜三的小周末，我们还是要来听听今天的味道的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2: 味道的暗赞。
0: 我出生在乡下农村，河水静静流淌，树枝轻轻摇曳，山水如画，这正是我记忆中的家乡景色。我尤其怀念插秧时节，整个乡镇都会沉浸在一种忙碌的氛围中。天还未亮，大人们已经扛着锄头，背着秧苗走向水田，他们卷起裤管，双脚深深陷进泥田。在台湾特有的闷热潮湿空气里，汗如雨下。特别的是，我从没听过他们抱怨，田埂间回荡的永远是爽朗的笑声和高亢的吆喝，仿佛是这片土地特有的语言。小时候经常在田间游荡的我，常常出神地看着大人黝黑的背脊在烈日下弯曲成优美的弧线，他们手指灵巧地将一株株嫩绿的秧苗分开，再稳稳地插入泥中，动作精准而富有韵律。那一刻，人和土地达成了某种神圣的契约，秧苗需要在这片泥泞中扎根，正如生命需要在不完美的土壤里展现向上的生命力。这画面有种柔美与力量的巧妙结合，那是苦与甜所交织成的震撼交响乐曲。到了收割时节，又是另一番考验。秋天的稻田一片金黄，

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仿佛是在向大地致敬。大人们拿着镰刀走进及腰的稻浪，水稻锋利的叶子像无数把小刀划过肌肤，稻谷生产独特的细密瘙痒感，瞬间布满全身。然而大人们依旧满脸笑容，用爽朗的音调说着，这稻子真饱满啊，今年又是好收成。他们的笑声在稻田里此起彼伏，将劳作的艰辛化作丰收的喜悦。从青秧到金穗，从春种到秋收，我目睹了生命如何经历浸泡、曝晒与风雨，最终走向丰硕。稻子需要先在泥泞中扎根，在风雨中挺立，才能迎来这份收成。这土地教会我的第一课，便是从容接纳过程的艰辛，并将其视为丰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些黝黑的皮肤、深深的脚印、田埂间的吆喝，都沉淀为一种无言的信仰。真正的坚韧是在于认清生活的不易之后，依然能够弯下腰，一次次将希望的秧苗插入现实的泥土。这些记忆成了我生命中最饱满的底色，它不声张却有力，不华丽却恒久。就像家乡的稻子，一季季轮回，一次次重生，在沉默中完成生命的全部叙事。每一株稻子都知道，想要见到阳光，必先穿越黑暗的泥土；要想结出硕果，必先承受风雨的洗礼。这份源自大地的坚韧，将永远流淌在我的血脉中。当风雨来袭时，我会想起那些在泥泞中依然高歌的身影；当困难降临时，我会记起稻谷如何在风雨中越加深沉的金黄。生命如稻，其直在不屈；人生如耕，其贵在坚持。在这片永远生长的土地上，我将以坚韧为种，以希望为苗，静待每一个丰收的季节。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刘东升的作品《稻子里的生命》。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Katy Perry 听 Age Dream 休息回来57分。我一直觉得这两首歌曲好快乐好搭齁，凯蒂贝瑞的听 Age Dream 之后，我们来听听哲伟哥宁公诶专辑当中歌曲叫做芭比。待会九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咯。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3.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行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372.7到370.1公里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在照明测试，国五的北上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的内侧两个车道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都要留心哦。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2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跟龙潭堵隧道外线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86线的西行2.2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目前在路网图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到石碇车流跑出来了，国道三号的北上沙鹿到清水服务区，清水服务区前回堵1公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

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十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

0: 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1: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知道哈，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哈，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哦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制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0: 中和园区四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法务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2: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20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十七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构第一次的一个获奖哦，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0: 亲自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朱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赌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设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一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0: 朱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

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计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们是 Yellow 黄轩，还有9M88歌曲《怪天气》。好啦，这个台风八威步步逼近，用路驾驶朋友，我们都持续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好，危险的地方这几天也都不要去了。好，尤其是出国的朋友，礼拜四五六或三天，甚至礼拜天的班机，麻烦都一定要好好的来锁定住喽。在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新车道有施工，北上的327.7到370.1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的中间外线也是在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线路面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听完的是这个黄轩跟9M88，继续听到的是雷勤跟艾迪。

连续两首作品都是男女的对唱，从耶罗黄轩到九元八八的怪天气，到雷琴跟艾迪的心肝宝贝心瓜波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出口，路间有休旅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 71.5 高原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的西行 3.6 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间外线也在施工。目前路网图，国道3号的北上清水服务区前，这里是有施工，所以有定点1公里哟。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出口前后方回堵是4公里。怀特的歌声 Sunday。

怀特的歌声叫做 Sante， 一个人的卧室专辑当中的歌曲。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出口路间，这里有休旅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是在台六

60，看一下台61，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在进行施工哦。台86线的细行2.2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疑似有动物的尸体躺在这边，游龙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特别特别的小心。好，目前呢，因为台风巴威来袭，这个阿里山的林铁林路林业铁路林业铁路，从7月10号到7月12号是预警性的停驶。OK， 好，目前阿里山的林业铁路啊，明天上午10点钟，这是7月9号开始后，7月9号开始上午10点钟，从嘉义开往阿里山的定期列车是停驶的，是停驶的哟。好，其他从阿里山到嘉义区间，还有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内部的三条支线是正常营运的。另外从7月10号到12号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全线是预警性的停驶。好，台风来临的期间呢，基本上大部分都会先暂停下来，再来是台风过境之后，因为台风的这个摧毁影响，所以有非常多的地质或环境都是比较脆弱的，那在等到真的风过了或者是回复到比较好的程度，我们再视情况把最新的开放的这个路径啊地方啊再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点半来锁定警广新闻，同理 Zunya 还有王静的合作歌曲叫做 Beautiful Night。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少子化冲击，导致可征役男人数下降，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委关注少子化现象冲击人力结构，国军面临青壮人力来源缩减及民间征才等挑战，为改善基层部队较缺乏位级军官及士官问题，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现在可征役男人数下降，人数确实不容易招募，当时将义务役役期从四个月变成一年，一年期义务役好处是可以从新训驻地基地到联合作战能力的验证，可获得完整训练。他更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
3: 过去我也是预官嘛，哈。
4: 对。
3: 那预官呢，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会去考预官。那我们可能也会在明年会来重庆，因为现在主要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基层的这个位级的军官跟士官可能会比较缺，所以他们既然有受到充足的一个训练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可以来开放这个预备军官跟预备士官的一个考试。
2: 针对国军招募成效目标，顾立雄表示，首要会增加官校名额，今年官校录取率都超过100%，成效不错。第二则是再多提供国军职业吸引力，让义务役适应部队任务，也招募社会青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应对中小学师资短缺，部分县市提议放宽代理教师最多续聘两次的限制，让表现优良的师资能够留任。教育部长正应要回应，特殊地区的招聘确实有困难，将研议修法。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教育部举办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针对教师荒问题集思共创，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提到，全国核发教师证人数从民国94年的18000多人大幅下降到113年只剩1500多人，在理化、资讯、特教及技职等特定类科缺额更是严重。台北市及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则共同提案，在教师招聘困难的现况下，建议放宽代理教师续聘次数的限制。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指示，将研议修法，授权地方政府更加弹性的续聘方式。
6: 在座的各位，我们教育局处所长一定都是希望能够为地方延揽到有热情也能够久任的一个老师，那我们给地方有更大的聘人的一个空间，我想这是应该要与时俱进的。
5: 教育部师资培育及艺术教育司司长吴晓霞则补充，除了开放具备6年以上业界经验、具硕士学位的人才进入校园任教，教育部也规划在116学年度推出第一届 STEM 硕士公费专班，培育60名数理领域师资，目前已经有16个县市预约名额。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1: 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7: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借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8: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

0: 是，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1: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声因为你的
3: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出门聚餐如果有喝酒，记得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找代驾服务，平安回家才能让一天画下完美的句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9:45，新闻过后休息回来。阿妹张惠妹，也许明天。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的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372.7到370.1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都是施工。国道1号的南下23到24.5圆山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在进行。他是萧煌奇，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歌曲叫《你是我的眼》。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国十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的中间外线也在施工进行。好，有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一点。在国五的北上石碇出口前，这里施工，在60公里左右的时速。林宥嘉歌曲叫《残酷月光》。

Yoga 林宥嘉的歌曲《残酷月光》。好了，今天下班去了，接下来的几天要特别特别的留心台风的动态哟。哦，拉拉许佳莹在拉拉专辑当中跟月光也有关系，我们来听一样的月光。明晚7点，我们一样空中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首先来关心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还有北上372.1到370.1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都是施工。国道五号的施工呢，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是在蓬山隧道外线、雪山隧道内线跟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线车道。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进的中间外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

0: 那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

0: 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天第一首歌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是马丹娜的版本。昨天还记得节目当中我们看了上半场，对不对？零比阿根廷落后，我想说啊，大概是这样子了吧，这个世代的球星都要在世界杯落幕了吧。下班回家，然后我也没有再看，继续睡，起床发现3-2，嘿，怎么回事？真的是很精彩呢。如果你有看，你有熬夜看球的话，恭喜你赚到，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不过当然你支持如果是埃及的话，你会觉得这啊搞什么东西啊，这样对不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这边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2000车道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哦。

10:2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在国道上面呢，目前看起来路网图上显示都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再来，这里国一南下圆山入口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匝道路肩这边的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如果在那边要留意一下好吗？国三甲东上0-1公里之间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哦。它是卢广仲，这首歌叫做《把我》。

来自郭采洁，这首歌《不过问》。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路口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匝道路肩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如果你会从这边上来，要注意喽哈。国一南下圆山的路口，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匝道跟路肩。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五月天《玫瑰少年》，等会见。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那随着环境风场转为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不定时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随着迎风面水汽的增加，晚上开始的话，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逐渐的提高，开始会有些零星下雨的状况。那温度的话，由于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有33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未来几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浪高可以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的位置是在俄伦比东南东方1260公里的海面上，以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朝台湾的东部外海前进。那周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风雨。那预计周五晚上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段，各地的风强雨大，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那台中以北山区会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平地跟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那未来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气象署预估台风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陆警，周五晚间至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强，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截至8号下午2点，强台巴威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38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7到21公里向西北西前进，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七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8号晚间将逐渐转北，虽然路径仍有微幅变化，但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显著，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3: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哦，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哦，所以在周五晚间一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2: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公布问题油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至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毫里调和油0.6公升，642箱已流入市面。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一变再变向社会道歉。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即期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崇良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5: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6: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5: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 不道歉。
6: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4: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为了推动海洋渔业资源富裕，水产试验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今年五到六月间陆续在澎湖海域放流超过50000棵人工繁殖培育的象牙凤螺种苗，补充野外族群，促进澎湖海域渔业资源永续利用。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农业部水事所说明，象牙凤螺为台湾西南沿海及澎湖海域具高经济价值的重要贝类之一。近年来受渔捞压力及栖地环境变迁等因素影响，渔获量逐渐减少，市场价格逐年攀升，每公斤逼近千元大关。水事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博伟指出，透过人工繁养殖技术生产健康种苗，并于适当海域进行资源增殖放流，是促进渔业资源恢复与增育的重要措施之一。
8: 每年都会固定看看哪一个物种的价格，如果它有在涨，然后我们大概就表示说这个资源就是大概市场需求很高。那因为象牙凤螺本来就是我们澎湖这边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物种之一，那我们澎湖中心这边就是在这个螺贝类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对这个是蛮熟悉的。那我们会评估就是说，如果这个海域如果需要，我们在定期都会做一些这个种苗培育放流的这些工作。
7: 水事所表示，除了本次放流的象牙凤螺外，近年也针对澎湖海域重要定期性物种，包括水晶凤凰螺、马粪海等等，持续培育种苗放流，并积极投入新兴物种开发，逐步强化澎湖海域生态系韧性。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产业竞争，政府将持续加码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最快九月送立法院审议，希望透过金融、租税及人才培育等措施提升企业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9: 目前全台约有171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全体企业绝大多数，其中约80%属于服务业，更支撑近千万就业人口，是台湾产业的重要根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推动高科技产业，也将把更多资源投入中小微企业，协助数位经营转型及研发升级。
10: 第一个当然是金融的支持，第二个是租税的优惠，第三个是汰旧换新，第四个是人才的培育，还有就是协助中小微企业比较难做的研发以及净零跟数位的转型。政府会用大的力道来协助大家，就可以容易的跟世界接轨，也更可以跟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坚实的产业供应链。
9: 卓院长指出，政府目前正由经济部及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九月立法院新会期提出，希望建立长期支持机制，同时也将在四年投入1300亿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建制算力中心，并透过公司协力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 AI 的门槛，协助服务业运用智慧分析、科技管理及库存管理等技术，提升经营效率及国际竞争力。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提前到9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则预计明年7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11: 金管会今年4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9点开盘，最快明年7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9点10分提前到9点，要到1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12: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攻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6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3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13: 9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可以开盘，我们今年年底 就可以实施
12: 年底。
13: 对，
11: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预计明年七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30延长到3:30，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

0: 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总统马英九处理国民党三中案，被控贱卖党产遭起诉，案件缠讼八年，一二审法院都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马英九无罪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八年多前重启调查国民党出售中视、中影和中广三中案，认定前总统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时涉嫌以天龙八部等手法贱卖三中和旧中央党部大楼，造成国民党损失了72亿多元，依违反政教法等罪嫌，将马英九、中投公司高层张哲琛、汪海清等人起诉。但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时出售三中是受限广电法的规范，马英九未曾担任中投公司经理人，不具有政教法身份，他在协调过程也强调不能违法，同时三中没有被低估，党部大楼出售也没有违法，认定检察官提出证据不足，判决马英九等人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马英九否认犯罪，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维持无罪判决。检方继续上诉到第三审，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之后，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而全案唯一被判决有罪的前立委蔡正元，先前已经被依业务侵占罪判刑3年半定谳入监服刑，另外涉及的商会法部分被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定谳。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这边有事故排除了，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国五南下头城出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陈竹生，慢麻辣丹。

家吹无所事，咱就要佚佗，行底要着灯。

这是陈竹生的歌《曼曼拉丹利》。国道二号往西八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警示。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国三的国三甲东向零到一公里，这边内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来欣赏 Control T。这首歌叫做《初次见面》，你好。

初次见面你好，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咯。还是要留意一下台风啊，真的是不晓得今天你有没有做防台准备措施呢。今天是7月8号啊，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台风的动态看起来啊，哦，这个速度上好像没有很快啊，那做好防台准备好不好，因为它暴风半径非常的大，所以可能很快就会接触到台湾了。明天如果白天还有机会，赶快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起来咯。这是蔡昌宪 Lindong C， 等一下整点路况之后

0: 一世人任何事。
1: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金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 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你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这里是警察。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拍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接着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这是在北上的74到71.5公里。好，这个路段呢，高原路段外侧两线封闭。还有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外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哦！
2: 哎，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啦。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镜面泛起的雾，就连自己也看不清楚。但上恩播出的歌，不管是谁都听得明白。试图摆脱那些庸塞的路段，就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你好，我是宋博伟。节目在黑暗中进行，但开车可不行这样哦。记得打开大灯，照亮前方光明。

然后是宋博伟的歌，在黑暗中进行，11:08，台66线东向15.5公里，桃园市杨梅区这边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哦。再来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本来内侧2线封闭，现在改内侧3线封闭哦。

Capital Letters 来自 Ellie Stanfield 的作品。11: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还有国一南下18.3公里过内湖，路肩摩托车误闯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喽。国一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2000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耳后柏林。

来自叮当歌曲《当我的好朋友》。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路肩摩托车误闯，哎，帮我留意一下他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东上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施工哦。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背着

0: 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

0: 喜欢音乐无需指南，只需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
0: 吃一口魔法草莓，把所有烦恼通通忘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我走指南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尚恩 in the night。

刚刚听到的歌是吴宇凡《浅浅在这里》。11:37，台十九线南下127.6公里西港区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哦，这边要小心一下。接下来，蔡日轩为你许个愿。

来自蔡日轩歌曲《为你许个愿》。好，台风的消息啊，看起来这明天可能海上跟陆上台风警报通通都会发布，要记得赶快啊，趁白天的时间把你的防台措施都做好准备喽。

Crossing 跨师兄弟歌曲《爱上 me》。So、在台十九线南下127.6公里西港区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台66线在东向15.5公里杨梅区这边的事故已经。

Miss Coke 中山这首歌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啊。好啦，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二号东向的 4.4 到 5.1 公里，这边大竹路段外线施工，所以啊时速比较慢，回堵2公里，但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多一点耐心。然后稍早国一南下 18.3 公里过内湖路间机车误闯哦，这状况还没有排除诶，如果你还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务必要留意啦，好不好？摩托车骑上来其实一直来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就是冈山到高科哦，时速相当缓慢 哦不到20公里啊，这边因为看起来有施工的影响哦，速度上确实是非常的慢，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特别的注意哦，看起来内侧是封闭的，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走了，就经过这里特别的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0-123，在12点前一起来欣赏，他是瘦子 Eazle， 首歌叫 Wait Up， 待会整点会整完路况，我们继续回来喽。

Let it out。精简明显，说的不多，巴拉 remain it， 几颗星与我并肩，数量不多，但已足够我走。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

时间来到了7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哦，所以目前这个时速是相当缓慢的，不到20公里，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再来国一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国道一号呢，南下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在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在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在国三甲，那东上0到1公里哦，内线施工封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安赖。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这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第三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艾薇的歌，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

这是来自 Jade 的歌曲，谢谢光临梅赛德斯。12:21，国道2号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呢，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所以速度上比较慢，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一下咯。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施工。

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0: 道为什么那个完美的对象总是在你脑海里跑来跑去，不论是他的发香或是迷人的大眼睛，都让你疯狂着迷到喘不过气。
1: 这些我们都懂，但迷恋的同时也别忘了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的警察广播电台，
2: 跟着尚恩安排的好歌一起迈入午夜，再一起离开午夜。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午夜午夜，
3: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尚恩in the night。

Lady Gaga 这首歌 The Cure， 还有刚 Olivia Rodrigo 的歌也叫做 The Cure。 12点39分，这台风请大家真的要留意啊，不要掉以轻心了好吗？防台措施一定要做好，白天该准备的不管是你的粮食还是你的相关的比如说电池啊等等的，一定要都准备好好吗？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

12:47，在国道二号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侧2000车道有施工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023，还有国三北上的土城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

这是萧煌奇还有李炳辉合作的歌，叫做《辉煌旅行社》。国道2号东向7到10公里之间，南桃园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1号北上171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前呢，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了，待会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最后要听戴佩妮这首歌《双生火焰》。好了，礼拜四白天赶快去做一些防台的准备措施吧，该买的东西买一买好吗？来听歌，我们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路肩有胖猫车停放在这边，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到5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哦。

国道二号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经过的话注意了。国道二号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5: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4: 这是诈骗。
5: 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4: 小心变猪仔。
6: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4: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5: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4: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

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阿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礼拜快过完了啊，这个重头戏呢可能是明天后天，对不对啊？这个台风即将侵袭，朋友们做好防台准备了吗？好，虽然说好，现在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都算是蛮稳定的，对不对？啊，我刚刚呢要骑车来到电台路上，从我家的阳台啊，想说啊要工作了哈，就看一下天空，舒展一下啊，呵呵，准备一下要进入工作的情绪。那也可能是因为是站在阳台上，然后呢，这个光害比较少，因为大家就陆陆续续关灯要睡觉了，有没有？然后呢，这个抬头伸着懒腰的过程当中，哎呀，好久没有看到星星了啊！看到了一颗、两颗、三颗，然后呢，这越看发现越多颗，突然发现，哎呀，原来在我自己家里的阳台也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星星啊！啊，但是大概看了几秒呢，啊，随后啊，就一股凉风吹过来，哎呀，今天变得比较凉一点，开始有一点点微风，对不对啊？这个虽然说呢，台风还没有来，而且各地市上白天都还是会飙出36、37度的高温，但是现在还夜间的这个气温还算是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大概是25到20啊，有地区29度啊，那28、29度可能就不是很舒服了哈啊。但是今天开始出现有这个微风，可能就要开始警觉咯啊，这个风向开始在转变，过两天呢，这个台风的侵袭势必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赶快把最后的防台准备措施都给做齐了啊，才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因此受伤或者是有灾损哦。好，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小乐吴思贤陪你一起飞，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伴你一起夜间开车啊，这个不疲累啊，一路安全。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夜间施工居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右施出口是半半施工，好，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 71.6 到69杨梅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到10公里南桃园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 45.3 到 41.6 土城之前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这里也才四线车道，三线车道施工啊，那就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咯，好吧，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设计桌面荧幕锁屏都是你，夜间开车小心安全，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田雅获得小错。

来自田雅霍这首小醋瓶，1:18，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上的209.8到206.7普盐系统各车道轮流封闭哈，有进行修复工程啊。再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作。国道三号呢，首先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那么在特地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所以朋友们可能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啊。上一个服务区应该是南投服务区啊，再下一个呢是西湖服务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但是南下呢啊，这个出入口不受影响啊，所以南下朋友们还是可以进入清水服务区使用了啊。好，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在南下的156到157院里的路段啊，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在进行。好，在国道五号方面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小心，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了。

稍早听到是 Twinkle 的歌曲《说我爱你》，之后是郭采洁《都是你》1:25。今天呢，这个各地国道省道的施工还算是不少哦。在国道10号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小心中间外侧车道都在施工。然后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72.7到370.1田寮地磅站到田寮交流道，这里中间外侧车道也都在施工。那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改道走台15线了。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健雅，好无聊。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锤；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

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今天呢，这个大概台风这个字会常常挂在嘴边，对不对？但目前台风走到哪里呢？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哈，它的这个观测啊，在昨天晚上8点呢，哈，它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是1200公里左右的海面。面上以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朝台湾东部外海前进啊，这个今天明天哈，非常重要的是转弯的角度，它到底转的角度大还是小呢？因为转太小哈，可能会这个持续往西行走，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对台湾的陆地造成比较严重的波及，甚至有可能会登陆啊。虽然说以目前的这个路径前视图来看，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北部的外海哈擦边球。然后呢就这样子通过，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危害事实上也不低。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会形成西北台，西北台的话呢这个沿海地区就非常需要留意防海水倒灌了。

好，不过还好哦。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7月9号星期四呢，各地都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受到台风的影响，暂时还没开始，但环境开始转吹东北风了，所以这个凌晨可能会觉得，这个风吹过来有一点点凉啊。但因此哈、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不定时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么随着水系增加，在今天晚上开始，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提高。那么但是在今天一整天哈、受到台风外围的沉降影响，各地都还是会处普遍飙出33到35度高温，甚至呢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些，局部地区容易到达36度，像是昨天花莲的玉里达到37.2，屏东的竹田也有37.1啊，所以白天出门仍然要防紫外线、防高温，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呢，要多喝水了。

那就要赶快趁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做最后的防台准备咯。啊，这个防台准备到底要做什么呢？这个有几项动作一定要做。对，虽然说这多数人哈，有一项动作一定会急着做，怎样？冲到超市买水啦，买泡面啦，这个买食物吃啊。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动作要做啊。根据这个内政部、消防署、环境部哈等等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综合防台建议呢，以下几点带你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一一来检查一下喽。啊，这个住在比较高楼层，怕说这个防强风窗户容易被吹破，赶快急着在窗户上面贴胶布，在玻璃上面可能贴米字、贴井字的这个胶带，好像是家庭常用的这个防台手法，对不对？但是呢，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其实会帮到忙啊。曾经有在研究人员在铝窗上面的普通玻璃哦，比较啊，贴上 X 字、还有井字、还有口字、完全贴、还有不完全贴胶带等等做法，然后呢，再模拟这个台风啊，进行风力的加压，结果发现呢，贴胶带的玻璃，不论你是贴什么字，贴什么 X 字也好、井字、口字等等都好，大多在16、17级风就陆陆续续因此爆裂了，没有贴的反而能撑到17级风以上啊！当然太强还是有可能会破掉，原因可能是呢胶带增加局部的压力反而会变得更脆弱，所以呢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是建议了，与其贴胶带不如直接换个窗户吧，换上这个符合 CNS 国家标准的门窗还有强化玻璃搭配稳固的窗框或是加装防爆膜、防台的百叶窗，才能够真正挡得住风。但是窗户不用贴胶布，还是有其他动作要做咯。比方说呢，阳台如果你有放盆栽、招牌等等东西，这个可以取下的就赶快把它取下因为强风一来呢，很可能这个吹落砸碎玻璃或者是伤及行人，所以呢消防署提醒房屋外庭院里的悬挂物要赶快取下这个以免因为强风，尤其呢在顶楼的住户就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个没收好呢从高处砸落，就算它只是一个花盆，哇，从这个十几楼掉下来就很像一颗炸弹一样，也会让人受重伤的。这个台风除了会有强风，当然最重要的也可能会灌进豪雨，对不对？而且雨可能一下就是一整天。虽然说呢，以这个目前巴威台风的路径来看，有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影响期间一天到一天半应该是一个不拖泥带水的台风，但就算是一天，雨量可能也会很可观，很可能会造成排水孔堵住。排水孔堵住事实上有可能是里面本来就有沉积物了，所以呢赶快趁还没有下雨之前看一下这个水沟当中是不是有囤积垃圾落叶跑进去了呢尤其像顶楼阳台的排水孔最容易被落叶和垃圾卡住，趁风雨还没有来之前赶快清一清在这个风雨来的时候呢才能够顺利排水。在这个台风的时候这个就算是可能星期六台风的那个风雨最强，但是呢这个一整天你可能也不方便外出，对不对？也不会有外送可以叫，那你一定会备妥食物水分咯。但是呢事实上其他东西还是要多加留意，像是这个准备好手电筒这个尽量避免使用蜡烛，以免呢有这个短路或者是停电的时候呢你就照明可以使用。你说手机有手电筒啊，但是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其实也蛮耗电的，对不对而且说不定你到时候还需要借由手机做好多的事情，所以呢特地准备个手电筒，而且确保这个手电筒的这个电池有电，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电池、行动电源、充电线做好呢，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如果出现电力的问题就可以这个紧急
急备用。紧急备用除了电力之外，可能也会需要储

水，对不对？当然啊，确保这个水塔打满水啊，在这个台风的时候啊才会有水可以使用。但会怕的是什么啊？到时候水用光了啊，这个家里的这个设施当中也没有储水啊，这个台风天不方便出去提水回家啊，冲厕所啦啊，或者要洗碗啦、洗手啦就不方便。所以呢啊，这个消防署也建议可以在浴缸或是水桶多装几桶水，到时候如果需要冲马桶清洁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那么另外呢，住在一楼或者是你知道啊，这个过去在这个下豪雨的时候，你家都是处于比较低洼地区，需要慎防积淹水状况呢，就要赶快囤积沙包了，对不对啊？这个一楼的门口可以放沙包或是防水闸门来挡淹水，然后呢家电尽量不要直接放在地上，像电风扇、电锅等等电器把它垫高，才不会被水泡坏了。如果临时买不到沙包呢事实上在日本的防灾单位曾经提供一个实用的替代方法，在垃圾袋当中啊，这个装水做成水囊，或者是保特瓶中装满水，塞进纸箱，接着排成一道简易的堤防，就可以暂时阻挡水淹进家门啊。当然了啊，这个像纸箱哈，它如果被水给这个浸湿的话，其实也会这个完全失去它挡水的功能，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找到这个防水的闸门或者是沙包，把握时间处理一下。

在台风过后呢，难免需要清理家园啊。这个清理家园就会需要使用到雨鞋，戴上手套，不然呢，很有可能会因为污水哦，细菌的感染，因此生病了，对不对？啊，这个室内呢，这个需要清洁，也可以使用漂白水进行消毒。所以为了啊，在这个台风过后清洁家园比较顺利，哎，像是一些保护的这个用品，手套啦、雨鞋啦、口罩啦啊，或者是这个垃圾袋啦、漂白水啦啊，这个消毒水啦等等的，你也可以先准备起来备用。

1:54，刚刚听到旧以斯啊，他在去年发行《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如果把他的才华换成桃花，哇，那应该是桃花朵朵开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啊，这个为了衬托出啊，觉得这个声音好细是一种很好听的这个细哈 啊，他这个唱歌也非常的有细，哎，这个有一些地方呢啊，好像有一种被花痴迷住了这样子的感觉哈、啊，发花痴，然后呢唱歌唱的心花怒放，哎呀，这个好久没有心花怒放了，来听听这歌曲的感觉。啊，把这样子的生活小确幸给找回来。1:5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留意了哈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待会来到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送给你，他是黄靖伟的歌曲《远处传来他的声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右施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来到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系统，南屯到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到其他地方休息但是南下呢，进入清水服务区或出来都是 OK 的，可以使用那一样。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这个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龙潭堵隧道都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设备保养，那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工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工，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买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4: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5: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6: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4: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7: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写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来自二姐江蕙这条歌《落雨声》，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晚我靠，应该是没落雨声了哈。明天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啊，所以呢，做好防台准备非常的重要了哈。好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在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啊，但是呢，这个除了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也有一些施工，像在新北市中和区的锦屏路94号有单线车道进行工程哈、啊，会到清晨的6点，然后呢，台北市的长安东路二段从松江路到建国北路的路段路基改善工程进行当中，一样到六。

点啦。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工程，这里半半施工啊，整个七月都是这个样子啊，每天的晚上到清晨的6点都会有工程。那么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12弄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快的匝道是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新店方向的朋友要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前阵子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呢，阿令主持金曲奖，中间有个桥段是他模仿二姐江蕙，不模仿还好，模仿了之后才发现，哎呦，神韵还真的是有一点类似呢啊！刚刚听完江蕙，现在就送上阿令给你，难得。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当然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哦，这个因应八威台风强势来袭哈，这个开始有一些交通预告呢，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啊，像是空中的航班有一些呢就取消、提前或者甚至延后啊，除此之外呢，像是淡江大桥公路局表示，预估在10号，也就星期五中午呢，平均风速可能会达到8级，晚上呢可能会达到10级，那届时达到10级的时候就可能需要封闭淡江大桥以维护行车安全啊。像阿里山铁路呢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列车就会停驶，那么其他的支线呢也会视状况，这个至少了哈，7月10号到12号也会全线预警性停驶。除了台风天，这个维护安全之外呢，这个后续哈也可能要先需要做一点维修啊、检视，确定安全无虞才会重新开放。除此之外哈，有些森林游乐区啦这个也会有这个预警性的暂停开放措施当然了这个台风天尽量避免出门尤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绝对不要前往海边，维护自身安全是非常的重要。不出门，待在家里滑手机，也要小心哦。这个手机的资讯当中也可能隐藏着许多的诈骗这个诈骗集团呢也有可能利用这个民众对于交通违规通知的关注心理，假冒这个监理机关、警察机关的名义，用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像违规未缴、这个罚还逾期等等的通知诱导你呢点进不明的连结或是输入个人资料像这个月呢是这个俗称的汽车燃料税的这个缴费的这个月哈但现在已经改成公路养护费了，对不对这个小心哦如果你收到这个简讯告诉你说你的这个公路养护费或者是汽燃费这个逾期未缴，你一定要查清楚这个简讯的真伪，以及点进去的网站呢这个如果要你输入身份证字号啦要你输入这个信用卡号啦这些其实都是在盗刷的行为如果要查询交通违规记录或是相关的缴费资讯，事实上你都可以透过这个监理服务网或者向各监理机关、6都的裁决机关来查询，以确保正确无误。

啊，可是呢，这个诈骗的花招百出，可不是只有啊，在这个热门的缴费期间、报税期间啊，或者是乱枪打鸟啊，这个随机让你以为你真的有什么罚单没有缴，然后点进去假的连结，然后就因此被盗刷了哈。啊，一个案例跟你分享，某 A 呢 ，A 在家里滑手机，在这社群平台看到这个账号贴文贩售新版的战斗陀螺啊。最近这个战斗陀螺似乎是很有名哈啊，他自己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啊，看到入手的机会，不想再因此而造成遗憾，所以马上留言。

言表明要购买，对方呢就因此这个私讯了一组网址连结，告诉这个 A 说啊，我们用卖货变来进行交易吧。这个过去呢 A 也曾经在卖货变购物，不疑有他，想说应该是没问题吧，直接点进去呢填写收件还有联络资料，填完之后页面跳出讯息告诉他说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就没有办法交易了。接着又出现一个 LINE 的客服连结，要求 A 呢加入客服来处理认证问题。你看公事千篇一律，对吧？这个加入了客服人员之后，对方提醒 A 呢这个配合进行账户重启呢就不需要验证身份了。那么客服就要 A 打开网络银行的 APP， 然后呢指示各种花式的操作。当时 A 只是想要赶快入手新款的战斗陀螺，不疑有他，就这样子不小心转出了数万元，自己都不知道。对方还这个告诉他说，这其实只是提供无卡提款的序号或者是预约密码作为系统认证。可是呢，等到所有的东西都跑完了，诈骗集团觉得该骗的钱骗到了哈，整个程序用完了之后， A 冷静下来才发现不对。对呀，战斗陀螺有这么贵吗？重新查看对方提供的网站还有客服资料，才发现这个网址和官方卖货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的客服也不是官方认证的账号。所以呢，他后来当然是没有买到自己心仪的战斗陀螺，还赔了钱呢。提醒你啊，网络购物呢这个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客服处理交易绝对有问题，网址看到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官方核对一下是否一致，如果发现异状要立刻停止操作啊。网络购物呢不需要透过网络银行来完成认证，没有这种事情，对不对啊？或者是账户筹起什么无卡提款啊，网银操作事实上都是金流的授权行为，绝对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是来操作啊。接下来这个几天这个周末建议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对不对？因为这个台风来呢，虽然说它主要影响可能会以北部为主，但因为暴风半径真的是非常大，连中南部都会有影响。那么待在家里期间无聊拿手机进行网购，那一定要小心其中的诈骗猫腻咯。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跟人去看你，啊，我甚物委屈咯？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

0: 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2:35。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右施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71.6-69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上的42-38.50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差不多路段啊，南下的38-40.8。林口一之前哈，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5.3-41.6，土城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所以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喽。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过了雪山隧道，在南下的36-41公里宜兰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那北上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新浩跟陈怡婷，幸好是有啊有力。

幸福是有啊有你，而且刚好是男女对唱的歌曲，让这首歌曲增添了幸福感。虽然说他写的是这个一个人在感情路上，这个身边陪伴的人换了又换，终于遇到了双方都觉得是对的那个人。可是呢，一边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说啊，一几个人心哇跪掉这嘴泥啊，这个对于夜间生活，不知道你对一个人生活，夜间工作，对于这一个人生活是不是心有戚戚焉啊？独来独往，虽然说呢也是轻松自在，但久了之后就觉得好孤单，自己一个人工作累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这个有个同事哈，有个什么伴在一起说说笑笑，又觉得等一下充满动力了啊。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比较有体力。虽然说了这个打开景广让逸勋呢陪你在夜间听听歌说说话也算是陪伴。但是陪伴好像在这个有形的陪伴之下，这个动力的这个燃起似乎也会比较多也比较快，对吧？所以呢这个夜间一个人奋斗工作之余当然是辛苦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脉。平常要多多跟人互动，就像这首歌一样，幸福是有啊有你。哎呀，有一些可以说说话的对象，也才会幸福吧。幸福是什么呢？再听一首幸福的歌曲，它是许慧欣，幸福。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就算夜间自己一个人工作非常辛苦，但是还是要抓稳节奏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心情比较低落或心情比较亢奋的时候，节奏就乱掉了，对不对？让逸勋陪你一起把节奏抓回来咯。2:5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7到10公里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工程在进行。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志成，May I Love You。

我记得在某一段时间呢，大概在2000年前后，所以大概就有20年前哦，啊，这个 R&B 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音乐非常的盛行啊。当时呢，我们刚刚有听到像是许慧欣的《幸福》，然后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其实都有浓浓的 R&B 味道。然后一直到张志成的《May I Love You》，更是唱得非常的丝丝入口，真是非常的销魂呐、啊。除了华语音乐呢，在同一个时代哦，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抒情歌啊、在 K-pop 也有不少。所以在3点之前，就要送给你这首也有浓浓 R&B 风味的，他们是神话带来的秘密。等等，在3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啦。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是
1: 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都是施工的讯息，在国道1号北上右施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还有南下的3到5公里八堵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好，另外在这个中部区域啊，也有国道一号的施工哦，啊，分别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维护，北上的247.3到245，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3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

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的其他施工，国道十号西行的 3.6 到3公里人五道顶金系统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 8.2 到 5.7 乌涂隧道之前到石碇这里外侧车道有整修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4: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3: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4: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3: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4: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3: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4: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3: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4: 哦，爸，擦撞到了啦。
3: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5: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不通行。警广行动。

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有那么一天，然后呢，这一天过后叫做长大，然后这一天之前叫做还没长大啊。一般人应该不会有这么明确有一天叫做长大吧，对不对？因为毕竟长大好像是一个缓慢然后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可是呢，如果以爸爸妈妈的角度似乎就不一样了，得赶快把握和子女相处的每一天，觉得好像明天眼睛一张开，这个儿子女儿好像就已经长大了一样哈。啊，刚刚听到这首是张柏芝《长大的那天》。如果是看歌名的话啊，还没有听这首歌，想说好像是一个少女变成成熟女人的心境转变。但听一听，觉得非常的感动，是一个爸爸妈妈写给儿女的期待。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咯。那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

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最新路况，再欢迎你帮我们通报警广了啊！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廖文强，成为谁的家？

化的场景啊，比方说啊，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啊，可能不太喜欢小孩啊，跟小孩子玩的时候觉得啊，好烦哦，好累哦啊，但从来没有想过，可能像这样子的人呢啊，到了真正自己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哇，却比谁都还要这个爱小孩啊，成为小孩控，甚至成为小孩王，身边不乏有这样子的人，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呦，今天这个道路状况似乎跟天气赶快啊，现在外面天气还算稳定嘛，对不对啊？这路况也是很稳定的啊，目前也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或者是故障车，那就持续帮我们维护到天亮啦，好不好啊？这个持续夜间施工还是不少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1.6到69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呢啊，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5.3到41.6土城之前内侧两线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啊，这个道路缩减很多哈啊，有许多路段呢可能都是一次封闭两线车道啊，甚至有部分路段是个封闭到三线车道，就麻烦你看清楚夜间的施工标示，这个互相礼让，车道缩减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了。

0: 拜拜。
1: 连续两首歌曲，佳佳的 Night Lights， 之后是9M88的 Hello， 拜拜。还没有说拜拜啊，这还不到3点半呢，我4点才下班呢啊，这个体力也不能先拜拜，如果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啊。不过讲到这个服务区休息站，好在国道3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哎呀，麻烦这个走国三北上的朋友哈啊，你如果要休息呢，提早啊可以借由南投服务区，哎，或者是下一个过清水服务区，就下一个应该是西湖服务区来做使用，但南下的方向呢就不会受影响啦啊！但麻烦你不要走错路啦啊，不然就没有办法回到国道喽。好，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麻烦你提早改道，改道汇入国道三号才会方便。他们是 50/50。Perfect.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晴朗稳定那即时温度呢大概是25到29度。好，稍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更新最新强烈台风巴威它的一个即时讯息它在稍早凌晨2点呢中心位置在北纬17.6东经130.8度目前正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前进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很庞大的台风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80公里，尤其呢西北侧还有东北侧各都有430公里，这么宽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台风呢只要一半就好，就把整个台湾给罩住了非常的可怕所以呢这个明后两天的当台风受到这个影响到台湾的时候这大概是全台都会有影响，即使呢目前看到最新的一个预测路径应该都还是以在台湾北部的海面掠过为主，可是呢因为它的平均暴风半径可以到380公里，所以说在台南以北届时都有可能直接笼罩在7级风暴风半径之内做好防台准备，绝对不要轻忽了这个今天大致上事实上天气还算稳定但到了晚上呢下午晚上这个北部地区开始会有一些间歇性阵雨一直到星期五这个阵雨就会越来越大，风就会越来越强，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应该是在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白天尤其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南部山区雨势都会非常明显但幸好这颗台风应该很快就会离开了星期天呢台风逐渐远离，环境会吹偏南风，不过这颗台风它引进来的西南气流并不会非常的强在这个周日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环境的水汽仍然是偏多，但不会到西南季风这么多，所以呢这个西半部地区仍然留意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然后呢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也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所以就说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之内的天气状况呢大概就是今天天气最稳定了从星期五星期六这个台风影响最剧烈之外，到下一个礼拜三呢都还是会有些残存的水汽，不要说携带雨具备用而已了这个出门都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脚步安全。来自吉娜罐子《一家人的餐》。

吉娜罐子这首温暖的歌曲《一家人的餐桌》，一家人就得一起在餐桌上吃饭，才能够促进家人之间的感情嘛，对不对？这个逸勋呢，在我自己的妈妈过世之后啊，因为这个家里好像通常刻板印象，或者是像普遍的，可能妈妈呢负责掌厨的机会会比较大。然后呢，妈妈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人掌厨了，大家各吃各的哈。有一天呢，我就想说自己来这个简单做点菜，然后呢召集家里大家一起来吃饭，然后呢这第一次把全家召集起来，然后吃我做的一些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家常菜啊，这大家讲讲话，分享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评点一下这个菜的味道好不好吃啊，跟以前妈妈做的一不一样的时候，突然才觉得哎呀，这件事情一定要一直做下去，对不对？家人如果没有在一起吃饭，那么家人到底还有什么交集呢？再忙也要跟家里一起吃顿饭咯。时间是凌晨的3:4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哈。好，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往北走，北上的209.8到206.7，埔盐系统呢，这个全车道轮流施工封闭，有紧急的修复工程。再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杨世轩，三菜一汤。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啊，今天夜间的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稳定了哈。目前呢，这个只有夜间的施工在市区，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在这个新北市中和区的锦屏路94号单车道进行施工，然后呢，在台北市啊长安东路二段的松江路到建国北路路基改善工程，预计施工到6点钟。好啦，啊，看他们跳。

最后呢，在奕勋节目要结束的这几分钟啊，这个安排了一连串都是跟吃有关的歌，三菜一汤，两碗汤面，现在这个是清汤挂面，听着听着都肚子饿了，对不对？还是说起床的朋友来碗阳春面，来碗馄饨面，哇，一定是非常赞的，对不对？那现在可能只有早餐店吧。好了啊，要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结果呢，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0.8公里啊，南桃园之前的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送给你一碗销魂饭吧。啊，今天星期四，要记得做好防台准备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来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拜过一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0.8公里南桃园之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1.6到69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往北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中部区域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到245大林到云林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施工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没有办法使用，要麻烦您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但南下不受影响。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哎，强烈台风巴威，看来哈，这个是不会变心了哈，坚持他的路线。然后看到最新的这个路径预测哈，是奔着台湾来哦，所以在今天，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目前。在今天晚上8点，它的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鄂伦比东南东方840公里海面了。那今天就要关注是否有可能会发布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而在天气方面呢，台风要来之前通常都很热，对不对？哈，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的时候，桃园以北东北部就变成零星短暂雨了。现在在平地的温度更高了哈，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31.2度，屏东的新园南州啊。主要现在是高屏地区哈，温度比较高，30到31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有26到30度左右啊。

罗时风的歌声买魂探戈，你知道那个台风来的时候，你出来物件吼，什么回卡什么，然后赶紧出顺起来哈，不要那个强风来的时候，你知道你就看到一些东西这样飞来飞去，飘来飘去，有一种脱离现实哈，一种迷离感。个到提出风采真正要来啊，一定爱注意哈。四点十三分哦。来，目前呢、啊，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哈、哦，先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内线哦，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哦。所以这是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要留意内线嘿。还有国二的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这里有工程在进行哈，所以事故点跟这个施工的点非常接近哈。马就吉那背后跟拜头节，另外在国二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这边外线也有工程，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好，已经4:18了。目前在国二有自撞事故，马丘的背后金哈，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哦，内线要注意哈，小客车自撞。然后在附近东向7到10公里，那南桃园前内二线这边有作业，以及国二的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外线也在施工哈，所以国二特别在东向这边南桃园前这附近一定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哈施工的点嘛，进贼来到施工现场，那么揪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

好，萧敬腾的歌声请记住我，4点22分啦。目前因为在国二有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二的东向10.8公里南桃园浅内线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线在北上右市出口匝道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而在林口这边哈，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都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哈。路况补充，加码环卡点为0800000123。

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

0: 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有自撞的事故哦，东向在10.8公里南桃园前内线要注意哦。而在国二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哈，以及东向大竹外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一，哎呀，现在这个施工的点请假进贼进贼哈，好。目前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然后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线，北上埔园系统这边是轮流，这个车道轮流哈，都有工程在进行啊。而国一的北上右施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杨梅外二线南下过8堵外线哦，以及在林口南下林口一这边内二线，然后北上林口内二线也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南下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施工哈。国三一样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哦，然后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三还要留意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二侧也有作业哈。哦，原本国二东向南桃园前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暗哥国一哦，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抛锚车，马就背后金，因为他停在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内线，内线一定要注意，车子抛锚了，刚停下来哦。这在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内线要小心，拜托后方来车务必留意，车子抛锚了、哦。哦，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哇，很有戏剧张力的一首歌，来自三浦大知唱的歌曲《Crab》，渴望啊，哦，那个渴望会升级，你知不？前面都还好，越来越嗨这样子哈。OK， 4:38了。来，目前因为几分钟前才刚通报国一啊，南下112公里过头份那一线，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哈。五车够就停你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那一线，因为又在那一线，拜托后方来车一定要特别小心，把住了背后金哈，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哈，谢谢哈。那现在在国一这边施工的点非常多，不止国一啦，国三、国二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五，来到施工现场也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太好了，国一原本南下过头的内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感谢感谢阿伯，那个车子故障停在内线哦，实在也蛮危险的，感谢这么快就排除了。好，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啦，国一国三哦，那尤其像国一的话，那北中南哦，真的都要注意，然后来到施工现场，拜托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一旦提车，加麻烦卡接电话嘞，哈，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让大家听了脚底会凉的外电报道。立陶宛这里哈，它的首都有一座高耸入云、外形说看起来很像幽浮的建筑，那是它的首都维尔纽斯的电视塔。哦，很多大都市都有电视塔哈。那这个电视塔高达326.5公尺，是立陶宛的最高的建筑。1974年动工，在1980年底完工。那在当年啊，那个是科技进步的里程碑。但是到现在哦，它已经不只是历史的地标，还变成热门旅游景点。然后他们前一阵子推出一个高空活动，叫边缘漫步。哈，那个要去进行这个活动之前，还要签署风险承担的同意书，然后呢，穿戴好安全装置以后，站在67楼，大概距离地面170公尺高，67楼，你想看没？在户外平台边缘，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的防护网。那你说走在这里的人有这个所谓的穿戴式的安全装置，但他脚底就是一望无际的城市跟森林。哇，这个现在站上去看起来哇好壮观辽阔哈，但是你在卡地一定没哈，腰没安内哈。那除了边缘漫步，他们还提供另外一种高空体验哈。参加者可以在塔身幽浮结构下方的观景平台行走，虽然它只有防护网，但是因为它脚底下踩的都是透明玻璃，哇，这也是有的人看的是头皮发麻，但是又爱又怕这样子啊，还是很多人去走哎哦。

王瑞霞狗佣兵小心，不只是要小心爱情，妈呀，小心红台没来呀、啊！好 ，OK， 像那个强烈台风哈、哦，看样子来势汹汹，而且没有打算更换路线的感觉啊、哦。那目前，尤其在今天要开始关注哈、哦，可能在这个台风警报方面，在海上台风警报，但是吉纳利哈。特别是在今天然后到明天哦，这个关键点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他真的没有改变心意啦齁，真的要来台湾路过齁，不管是路过还是每礼拜坐，哇，这个台风的规模齁，它的一个范围实在太大，要先做好防台准备齁。哎，不管他哪情况都好，管他要不要来，对不对？4点51分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三线，现在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北上是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还有高原路段也在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哦。然后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依然是封闭的，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哈，还要注意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哦，注意起来哈。

哦，这是冰球乐团加上宋云桦所演唱的《不小心》，4:55啦。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宜兰路段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还有蓬山隧道外侧要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点，您一般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在北上右势出口匝道部分车道有工程，而北上在杨梅的外二线，还有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哦，以及南下过八堵外线都在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外二侧，以及北上呢在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清水埠区出入口施工封闭，还要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哦。还有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以及龙井到和美内二侧也在施工。国三还要留意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哦。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还有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外侧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看样子不打算改变路线呢，哈，一直奔着台湾前来。好，那先前有很多的预测的资讯哦，都说可能影响的时间哦，在礼拜五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哦。不过今天呢，也要留意是否就会发布了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哈。那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但是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它就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730公里处了哈。而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桃园以北东北部就会转为零星短暂雨了哈。那今天在这个清晨的时刻，温度其实还蛮高的，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已经有到 31.2 度了，林雅区 30.8， 然后屏东新园 30.7 哈，主要在高屏地区哦，温度是比较高，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也有26到30度左右啊。

为着要让恁过着较好的将来，较好的日子。心爱的女人，请你等。

好，庄正凯国声好南极。台风要来之前，大概真的不赢气气，对不对？有一些事情要赶快提早完成啊！我想今天蔡奇亚应该是进不赢哈，大概赶紧红太飞来进行欢迎杯彩。好，5:1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三现在有一起自撞事故通报，哎，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外侧路肩要留意是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大货车的自撞点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跟路肩都要小心，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好。帮你把工作的困难帮你倒传一下，加油哈，不过最近也是要注意安全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5:17了，尽管我是雅琳。国三在北上92公里哦，竹林前外侧跟路肩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随即拜托。这是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路肩啊。那国二现在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啊，东向呢4.4到5.1公里大竹的外线都有施工哦。有路况也到波丘，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因为这个巴威台风的路径说有稍微偏南，但是代表更靠近台湾哈、哦。所以哦，当然目前呢、啊，说接下来、哦、是一个关键期，它到底会擦边过，还是哎几拜贼紧拍供哈？还在未定之数，但是可以预期的风会非常强啊！哇，光它靠近以后，中部以北都有可能出现十级以上的强阵风哈。我们让大家了解，有时候你听到那个说几级几级风力啊，没啥感觉哈。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停课停班的一个参考指标，十级以上就已经到达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那如果说是大概哈、哦、七级的风那个树摇动，你迎风走的时候就会感到阻力了。那到八级到十级，这已经是大风了哈、哦。八级的话，小树枝就可能折断，路边机车可能被吹倒。到九级的话，建筑物就会像小片的屋瓦，瓦片会被掀起。十级呢，树木就有可能被拔起来。招牌跟铁皮晃动哈，这时候十级这已经风大到对行车的交通安全、户外人员真是造成威胁。好，然后如果到了十一级，尤其十一级到十二级，那部分的铁皮屋可能被掀走，窗户玻璃也容易碎哈。户外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很危险。那万一来到十三级，路树会大量倒塌，甚至车子都有可能哈。被翻覆哈，

然后电力通讯的设备会有毁损啊。好，所以其实只要如果来到23级，那真的是不要外出啦齁，因为连车都不一定能够好好的齁安然的停放在那个地面上，何况是人齁。所以特别齁，除了说观察这个台风它的一个动态之外齁，就算它没有直接登陆齁，因为它的一个范围真的太大，那所夹带的这个风力齁，这也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重点啦齁。好，现在时间5:2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国三哦，有这个大货车自撞事故，国三的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跟路肩这边要留意这个大货车自撞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欧木村拓哉唱的歌曲很轻快，对不对？这首歌叫做《芹菜芹菜》。哎呦，台风要来之前，你有发现那个菜价开始蠢蠢欲动啊？阿哥五哈，那个菜价波动，这个不要紧，不一定卖掉哈，对吧？小话题啊，五点二十六分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而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路肩哦，大货车自撞哈，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好，5:31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外侧路肩都要留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连拿回到李家哦。而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多了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屯到台中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然后国三北上三义到铜锣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再来，在国一南下圆山路段外侧工程也在持续哈。另外，在林口这边北上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国一北上还有右势出口匝道部分车道进行工程，然后北上还有杨梅的外二线南下在过八堵的外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三线在施工，南下是土城前内二线还是有作业。再来是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二线，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作业。北上还有高原路段外侧两线哈。然后国三依然要注意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以及北上清水富区出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前，包含乌涂隧道到石碇前外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雪隧内侧、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南下在宜兰路段外侧，都是施工封闭中。有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黄伟是陈势安唱的 I know that， 看来知道的真相没有让他很快乐。好，5:37，原本国现在最新的情况还是要注意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因为外侧路肩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务必留意。而国一南下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轮胎皮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哦，来自戴佩妮唱的歌曲《四季天》，不管哪一个季节都是思念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哦，已经5:43了。不管你开车里都一重点是的把酒牌背后金哈，不要松掉了。来，目前因为在国道上哈有事故，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路肩。先前这边是大货车自撞的情况哈，所以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特别是台风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哇，今天的那个温度哈，真的是比较热哦。哦，夏天的热家常便饭，所以在这个时候通常盛产的一些蔬果哈，它带的这种清凉退火。来，我们来讲一下苦瓜。苦瓜在蔬菜界来讲，维生素 C 之王啊，哇，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丰富哈。然后在夏天吃。

汁哈，又可以这个清凉退火，热量也很低，好，所以有足济，而且营养丰富，而且呢，它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哈，它的膳食纤维高比高丽菜多两倍哈，而且它是属于软的膳食纤维哈，特别适合帮助排便啊。然后本身因为它富含高钾，可以帮助高血压患者平衡体内的钠，对降血糖、稳定血压也是有所注意哈。好，然后呢，苦瓜颜色越深就越苦，但是相对的它的营养素含量就越高哈。那如果你是比较怕吃苦的啦，那就选白玉苦瓜或苹果苦瓜。但想要吃比较脆的、营养密度比较高的，可以选择山苦瓜或绿皮苦瓜。好啊，真的很怕苦的话，那个里面的那一层薄膜一定要去掉哈，那一层白色的薄膜。还有穿烫后冰镇，这也是一种方式，或者是料理前呢加了少量的油或者是醋来把它搅拌一下，都可以降低苦味哈。但是因为刚刚说呢，苦瓜是维生素 C 之王，在蔬菜里面，那因为维生素 C 是不能够高温烹调就破坏掉，所以你若要料理苦瓜，快炒凉拌，短时间穿烫，这是最理想的哦。不过因为苦瓜属性还是比较寒哈，所以这个肠胃不好的哈，体质虚寒的就不能吃太多啊。

哦，西班子乐团山口龟，很有哲学意涵的一首歌哈。为人真正是走苦瓜的路线，对吧？哈，成就别人，把吃苦当作吃补啊呢。5:51呢，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南下过北斗内线掉落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了。然后国四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国四东向 16.7 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要注意，有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哈。随即这是在国四东向 16.7 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有三台水泥预拌车哈停下来。然后在国三现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说会延迟，有可能要到七点才有办法收工哦。哦，要特别注意哈、哦，国三基本很主席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的施工至少会延迟一个小时哦。而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路肩还是要注意大货车自撞事故的情况哈，小心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哦，流氓阿德请为官 Q， 加油吧，加油吧，干巴得，干巴得。哦，有时候这个鼓励自己的话是在心里边哦，有时候可能来自于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哈，还是讲对家己的一个鼓励啊呢哦。哎呀，真正是哈，台风紧逼，然后很多事情可能原本的计划有了变化，然后有的呢是慷慨要提早哦，那赶快哦来进行哦，这也是忙碌的一天哈、哦。阿姆哥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哦。5:57哦，来，原本在国三北上竹林前外侧路肩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四啊，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这边有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哦。而国三目前呢，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会延后，预计可能要接近7点左右才有可能收工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然后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730公里处哦，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哦。

哦，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开始，桃园以北、东北部会转为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呢高温炎热，哇，橙色灯号36度的，包括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哦，然后台北市也有到34度哦。以目前清晨时刻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31.2度，高雄林雅区、屏东新园、南州哦，都是到30.7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哦。

哦，以利高路的歌声，轻快的生活，把东海岸那种阳光灿烂的感觉带进来。哦，台风哈，以目前的它的一个动态来看，看样子真的越来越接近台湾了哈。我们不知道明天的时候那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不过今天该做的一些防备哈，事先的准备，先该关头喝水，但是还是要保持能量，充满信心，今晚迎头炸哈，6:09了啊。那目前呢？在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有两线车。

道不但还在施工，而且说延迟可能要一个小时，预计有可能要到七点左右才会结束。哇，那这个接下来车子会越来越多，随着上班时间越来越

出口外线那三部水泥预拌车还停在这里，经过要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换另外一种方式帮你加油打气哦，阳光也很灿烂。下川里美的歌声。

0: 哦，下川里美安里屋小调，把阳光召唤出来，把你的精气神啊召唤出来。6:13，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81公里湖口前路间有散落物哈，以及在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要注意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国三很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没有那么快结束，预计得到7点才能收工啊，齁，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家勋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现在已经进入暑假期间了。好，我那个前几天听到有家长说那个暑假7月份跟农历7月份差不多都是开鬼门，这是小鬼放出来的时候。
2: 真的
0: 、那个爸爸妈妈在这个暑假的时候真的要注意的事情真的蛮多的，但是因为我们既然是在提醒大家防诈骗，在暑假现在小孩子就是那种青春期的孩子被骗的比例是不是越来越高？
2: 其实在我们的一些统计数据来讲，其实被骗的年龄层，当然说每个年龄层都有分布，但是你如果说快接近暑假，尤其是刚毕业的这些
0: 新鲜人
2: 啊，或者说可能要准备下一个阶段的求学阶段的这些小朋友或是这些学生，其实在暑假这一段期间其实是最容易接到很多一些诈骗讯息的一个风险开始。
0: 哇，因为他就闲下来了，
2: 对，
0: 每天闲没事，
2: 对啊，因为有的，除非。

0: 说有的是那种国三生要考高中的，或者是高三要考大学，当然这段期间都会做一些可能、
1: 就是还是蛮辛苦的时候。
0: 对，但你如果说一般的可能其他年级的学生，他还是处于在就是当然放暑假，当然大家都放
1: 想轻松，
0: 对，没有错
1: 了。对，但是我们真的也会担心哈，因为这一阵子看到比较多。就是年轻的孩子因为在家里面父母在上班嘛、他在家里面自己玩手机，然后有可能遇到什么样诈骗的情况。
0: 对，那其实现在应该说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他接触到的这个网络讯息很多，那其实也都来自于就是手机或是平板或是电脑、那当然像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个案例哦，其实是在今年的这个五月多发生哦，就一个国中生，他刚好可能在某一天的假日哦，因为他本身有玩一款，他就是长期都玩一款这种手游，然后刚好有一天他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一则这个讯息，那刚好这个影片说哦，这个只要这个留言按赞、就可以领取这个游戏的免费领取这个游戏的游戏币啦。
1: 哇，
0: 对，那所以你说对一个学生来讲就很心动，因为我也不用花任何钱、
1: 对，
0: 然后我就只要按赞留言我就可以得到、
1: 觉得这个很容易啊。
0: 对啊，这其实普通人来讲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个就很简单，
1: 而且这种按赞留言在网络的活动里面真的很不
0: 容易。对啊，对，每个打卡按赞、我们去餐厅有个打卡按赞什么都可以，
1: 你就可以给你傻逼
0: 这样子。对对对，那当然这一则的案例就是说这个国中生就刚好依照这样的方式去做，最后这个对方就私讯了这个国中生，那跟他讲说，那因为后面有一些活动要去做验证，所以要跟他互相加赖，好，所以他就跟了这个国中生啊，国中生就跟对方就加了赖，那他们换到一个视窗，就是跟这个对方在对谈的过程当中，那这一名这个自称是，我们就讲诈骗集团好了。
1: 对，
0: 诈骗集团就觉得就跟这一名国中生讲说，因为我要先确定你的这个手机的这个
1: 门号嘛，
0: 门号，对对，要先确定要做验证，所以你先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如果说我这边验证完之后，就可以免费把这个游戏币就直接传给你那个连可以下载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个国中生你想嘛，就我刚刚讲了，其实大家就觉得这个很容易啊，很方便，那我就赶快传过去了、那当然他这个手机号码一传过去之后，这时候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接下来你在你的手机上面会看到一则简讯，那这个简讯内容会有一个验证码，你再把这个验证码再
1: 传给对方，
0: 再传回去、那这时候当然这名国中生照做之后呢，那当然这个国中生过程当中哦，也确实有拿到游戏币，但是这个游戏币据我们案件来讲其实看起来是不是太多啦，可能大概一二十块那一种的游戏币而已、对
1: OK。
0: 那结果后来有一天就是刚好在这个事情的过 我印象当中这个案件是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就是这个国中生的妈妈突然间发现简讯，他妈妈的手机的简讯突然显示说，这个你的号码已经被列为这个诈骗电话，现在把你停话了。然后某个电信业者传简讯给他，后来这个妈妈就很担心，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赶快跑到门市，就电信业者的门市就去问了，然后也把那个账单印出来哦。因为一般我们都是只有看那个 app 或是看电子邮件，他妈妈就很紧张到全部都印出来，才发现说哇，原来他在这个月当就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就被打了我记得是上百通的电话，而且电话都是打给对方的，都是手机门号
1: 哦。然后这些电话费都算这个妈妈的，
0: 对，算这个妈妈，而且这个妈妈又发现突然间多开了一个功能，就是今天要特别讲的案例，这个就是所谓的 One Number。 One Number 的这个
1: 功能
0: 就是有点，它其实就叫一号多机。一号多机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本身有一个门号、那我可能开启了这个功能，我可能可以在我的 Apple Watch，
1: 对，
0: 我可以用我的 Apple Watch
1: 机，
0: 或者是我的平板，
1: 或者我车上也可以，
0: 对，我可以直接用这些设备去打真正的那种门号因为我们现在比较习惯都是打那种网络的那种通话嘛。
1: 对。
0: 那我只要用这种功能开启之后，我其实在我的装置，其他外的装置，我都可以用这样的功能直接去打那种室内电话。
1: 所以一号多机的意思就是说它虽然只有

0: 一个门号，但是有这么多装备，它可以打出去，
1: 对，
0: 所以它可以同时打很多电话。
1: 对，所以杨莹，你看哦，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诈骗集团知道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他开启了这个妈妈的这个功能。那所以诈骗集团才能用他们那边的设备去打了很多个这种手机，
0: 而且他是打去诈骗的。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不需要付费那一种嘛。
1: 对，那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后来我们再去回去看这个妈妈提供的这种明细，我们才发现说他打的那些电话，真的有接到的民众有来跟165做报案，说他有接到这个所谓
0: 就是这个门号，
1: 对对对，
0: 所以记录就是说这个门号是诈骗，
1: 对，
0: 这个门号，
1: 因为为什么是诈骗？因为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些民众打讲说，这个都是讲说他是什么健保局的啦，可能是他是某个医院的啦，或是那种假冒中华电信的这种所谓我们常讲的这种假冒检警的这种诈骗电话。
0: 对，
1: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之后，后来电信业者其实也侦测到他这种通话的，
0: 这算是异常了，
1: 对，算异常了。
0: 所以那是不是应该就把它冻结起来？
1: 对，他就把它停话了
0: 啊、哦。
1: 对，
0: 哇，所以这个第一个我很好奇，既然是小孩子的手机，为什么是妈妈的门号？
1: 哦，其实你要想，小朋友他自己没办法办门号
0: 啊、哦、
1: 所以一定是他的家长、啊、
0: 名字都是妈
1: 妈
0: 的，
1: 妈
0: 妈
1: 的，对，
0: 哦，这是一个。那他的损失，第一个就是他被盗，就是用他的手机打了很多电话，
1: 对，没错，
0: 他那个损失的是电话费，
1: 对，
0: 还有第二个，他用他那个一号多机，
1: 对，
0: 就变成他的账号变成人家诈骗的工具，
1: 对。
0: 那他除了被停话之外，他还有什么后果吗？
1: 其实如果被停话来讲哦，这个就是会涉及到我刚刚讲那种人头电话被，这个电话被利用会成为人头电话的问题，
0: 嘿，
1: 那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们到时候针对这种案件来讲，一定会通知这位妈妈来到案说明，因为基本上我们要先确定说她这支门号除了刚我讲的有人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被害人有接到，只是还没有报
0: 哦，所以他会牵扯这个
1: 后面的刑事案件，
0: 因为包括他要怎么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个很耗时间。
1: 那你说有这在我们警方如果这边有就是证明完之后，其实我们这案件因为它是公诉，因为诈欺来讲它是在刑法上它是公诉，那基本上案件都还是要移到地检署，那当然这名妈妈你最后还是要到
0: 还是要走法院的意思，
1: 地检署顶多就是检察官可能就会先去看他的当时的状况，会给予其他的一些处分，但是相对来讲你就必须除了要走警察机关以外，你还要跑到地检署去，其实你这个时间上是花费很多，而且心力也会交瘁，因为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0: 是
1: 对，
0: 而且这里面暴露真的蛮多问题哈。但我们现在先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这时候家长就会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那到底该怎么办，等一下我们再来聊了。

0: 哦，6:24，来讲一个好消息啊！原本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检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在不用等到7点，现在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再来，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路间散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有3部水泥预拌车还停在这里啊。听来，我们呢继续要来请教，这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哈。好，家勋今天来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小朋友闲在家里，他有大量时间上网，
1: 对，
0: 那他很容易暴露在一个容易被诈骗这样一个环境。刚刚讲了一个案例，是小朋友就是被这个诈骗集团骗了，那他那个用的是家长的门号，
1: 嗯，没错，
0: 所以呢变成到最后验证码因为也传给对方。所以导致呢，那个他的手机就被拿去诈骗集团。

0: 然后毛起来打，哇，那个缴了好多电话费。
1: 对啊，但这个就真的是后面还要走
0: 一
1: 程。
0: 对，而且还以那个一号多机，然后还变成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然后家长还得去走法院，哇，那真的是太麻烦。那所以其实坦白讲哦，家长都会觉得说，啊，那洗别弄哈，啊，那个暑假到了，我们在外面忙，他们在家里吹冷气、看手机，哦，那真的会很担心哎。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预防啊？
1: 其实如果像这个案件来讲，其实我想我们现在手机的一些 app 功能都蛮方便的，所以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当然暑假期间孩子会使用这种网络的时间一定是会变多，所以有时候可能要适时的去关心说，欸，他今天的这个生活状况会怎么样，在家里的状况怎么样，要适时的去关心。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电信业者都会有自己的 app， 所以可能就是要不定时的，或者说你可能每天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
0: 账单，
1: 或者说你自己的 app 有没有被开启什么样的功能的通知，都要随时去看一下，这样才可能提醒自己啊。
0: 正常来讲，比如说如果我开启那一号多机，
1: 对，
0: 电信业者会不会通知你？
1: 其实会的，他是会的，
0: 会，他其实应该会传个讯息告诉你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只是说有时候家长可能忽略的，
1: 会漏掉讯息了。
0: 那我们只能说，就是说你要去跟孩子讲你要怎么样不要被骗，你觉得这个难度会不会很大？
1: 应该说对小朋友来讲，可能有一些过程他会比较难理解，所以我来说，其实家长如果多关心他的使用手机，不是说完全禁止，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禁止的，所以就是说要关心他使用的状况，那也可以跟他提醒说，欸，现在有很多的诈骗是怎么样，要跟他讲太多的诈骗手法，他可能会听不下去，你可以跟他讲说，最近可能小朋友在玩手机会遇到什么样的诈骗，那可能就要跟他提醒这样的一个手法就可以了，
0: 就把那个案例跟那个故事告诉他就好，
1: 没有错。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说父母在控管孩子，你说你要去了解他到底都在做些什么，有时候蛮难的。
1: 没错，其实这边我还有一个方法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家长听众朋友讲，其实像刚刚如果说真的你想要跟孩子表达，就是说，欸，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手法，其实我们那个165的打诈仪表板，你知道搜寻165打诈仪表板，你知道在那个关键字的那个栏位，你知道搜寻，不管你要搜寻什么，比如说我搜寻游戏两个字，它就会有很多的案例出来，那家长就可以去看看说，欸，哪一些刚好就是暑假期间比较容易有这些小朋友被骗的一些案例，都会在这个上面。
0: 好，所以呢今天前面那个案例是提醒大家你要注意，就是小朋友手机的使用，有时候他真的就被骗了。
1: 对，
0: 但除了像这样的模式，特别在这种暑假期间，对年轻的孩子来讲，他比较容易遇到的诈骗模式还有什么吗？
1: 如果说像我们会遇到，我们他大概会去看哦，其实在国小国中的小朋友大概应该都是这种游戏诈骗比较多，游戏诈骗
0: 就是说诈骗集团用这个游戏相关的，我要给你不管游戏币或什么，
1: 对，
0: 用这种方式来诈骗，然后诱使他，那对这样的孩子他主要是要骗他什么呢？
1: 其实主要是骗个人资料，
0: 哦，
1: 还有我刚刚讲的这种手机号码，
0: 哦，
1: 大概都会这样子。
0: 这个手机号码对诈骗集团来讲是很好用的，
1: 对，就像我刚刚讲，它主要再多一个，刚刚讲开启那个一号多机的功能的时候，那惨了，那家长的手机就又会被人家利用了。
0: 哇，所以对于国中国小的孩子，常常那个诈骗的梗就会从那个游戏，
1: 没有错。
0: 哦，所以家长真的要好好搜寻一下，因为有时候你想讲，你也不见得知道要怎么讲。
1: 对，所以我们
0: 多参考一些案例。
1: 对，哦，
0: 这是国中，那有没有高中啊？或者是
1: 你如果像是高中，可能会比较少的原因，因为其实高中
0: 升学压力吗？
1: 真的，我觉得那个就是升学压力，因为其实我们都有经历过那种压力。其实你就是要升大学，所以其实我们这样观察，其实很多高中生他其实时间都摆在他的课业上比较多。因为你暑假大概都会去什么暑期的那种补习班啊，寒假会去寒假的补习班。当然，也有少部分的高中生也有被骗过，大概会被骗，通常就是买东西啦。可能我就买我喜欢的偶像的那种应援小物啊。可能就这个过程当中，我汇了款之后，就有东西没有拿到，或者说我汇了款之后，这些东西不是我要的。其实大概在高中生来讲，会有少数的，
0: 会有这种，但是我请问一下，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这些学生们，然后暑假想说，他因为想可能想要买东西啊，他也想要买手机或者买游戏，他想去打工，特别

0: 在学的学生啊，去打工其实也很容易被遇到诈骗嘛。
1: 对，但如果就打工诈骗来讲，就是就像我们现在暑假快到，其实我们在去年跟前年很多的案例，就是哦，那个比较偏向说是大学啦，哦，大学生，
0: 大学是遇到车手的问题，
1: 对，车手或者说这种可能。刚我们之前有讲过说可能被骗去到这种东南亚国家，
0: 工作的诈骗，
1: 对，这种就是所谓的海外求职嘛。
0: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大学在学生或者是刚毕业还找不到工作的，
1: 对，这个会比较多啦。那当然这个就是每一个年龄层会有不同的遭遇到的一个诈骗的方式啦。
0: 嗯，我只是觉得说在特别在暑假期间，但我们觉得还是觉得国中小学这样的孩子比较需要被注意，
1: 对，
0: 因为他们的判别能力真的还没有那么成熟，
1: 没有错
0: 哈。但是现在手机坦白讲，他手机哪有可能给父母看啊，
1: 对啦，其实没有错啦但是
0: 他跟谁讲什么他绝对不告诉爸
1: 爸。确实啊，现在的小朋友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只是说就变成要提醒家长说，其实就算小朋友没有给你看说他到底跟谁聊天或者做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家长可以就透过这种所谓的通联，就是你的本身这个电话账单，看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可能说有那种开启什么样的功能从来你们都没用过的，而且那个电话费突然间变高
0: 暴增那一种，
1: 那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啦，真的
0: 啊，只能这样子啦齁。所以希望这个暑假七月不要变成你的农历七月这样子齁。希望大家都平安。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嘉勋的分享，
1: 好，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6:33哦。路况方面哦，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先前外侧这边路面有塌陷哦。然后现在最新的进度说柏油已经回填完妥，然后预计还要养护到中午12点哈。那在这个养护期间，现场有警示引导，好 ，OK， 好，务必配合哦。这是在台北市林森北往南市民大道口外侧，目前还是在持续养护当中哈。而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留意路肩有散落物啊。再来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先前外线就有3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哦。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文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10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4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4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3: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知道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设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2: 综合园区4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法务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4: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20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17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2: 今次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综合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5: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赌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 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设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2: 朱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物的代志，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好，那在国四东向 16.7 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还是要注意，有三部水泥预拌车停滞在这里，小心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落在25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了，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曾伟忠送许伟官 Q 雄鹤安排，真的很适合套在时阵来听哈啊！希望你这个展开美好的一天，虽然讲红台的步伐越来越近，不请自来哈。不管他有没有登陆，但或是擦边，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范围真的是太大，体型之庞大哈，所以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要随时关注气象署对于这个台风的一些动态哈。那现在在台62线西行 10.9 公里暖暖前哦，中线说有角铁让里加，要注意一下是铁制品掉落哈，掉在台62线西行 10.9 公里暖暖前，中线一定要小心掉落物是角铁哦。再来目前在台北市哦，这里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外侧，先前这边路面的塌陷，因为柏油已经回填完妥，但是还需要养护的时间，预计会到中午哈。那这段期间现场有这个要配合现场的这个交通引导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6:51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国一最新提醒，南下在353.8公里，南子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了。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台62线西行10.9公里，暖暖前中线有角铁让你加，你把旧的背后金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外电报道。在这边呢，有一家医院，他们的妇产科里面呢，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哦。同样在妇产科里面，竟然有高达17位护理师同时怀孕，都怀孕了，然后满心期待宝宝的诞生。他们的怀孕周数从12周到35周不等。哇，一下子在同一个医院里面，同一个科里面有17位护理师怀孕，哇！那这个医院里面工作人员说是非常开心啦，哈，说这一波婴儿潮令他们呢非常的雀跃啊。大家是在几个月时间里面陆陆续续知道，哎，有同事怀孕了哈，结果最后呢，这样数一数，哇，17位耶，哇，哦，这当然是很特别一个现象啊。但我觉得这种事情要发生在台湾，可能很多人去研究，因为本爷红水是不是比较特别哈，或者有人会去看叫我什么名片。OK， 哇，这个一字排开哦，这个画面真的很壮观哦。

0: 哦，以中央气象署公布呢，各城市跟离岛就在接下来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几率。今天凌晨4点的资讯哦，最高是基隆100%啊，台北市、新北、宜兰、桃园99%，新竹县98%，新竹市、花莲、还有苗栗，好，都超过95%。哎呀！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提高警觉。那当然随时都要注意台风的动态啊。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以榜单的评委当次的平安，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1: 吃早餐啊。

0: 实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在368.7公里高雄前，务必留意内线哦，有铁板掉落了。而在国一南下353.8公里南子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62线西行10.9公里暖暖前，务必留意中线哦，有角铁掉落了。而台78线西行31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先前外侧路面塌陷了。柏油已经回填完毕，但是还是必须要进行养护哈，原则上要到中午12点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迄阵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迄阵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洪都拉斯。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纠纷，有的时候啊没完没了，但是怕打官司花钱又麻烦，向大家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车祸、邻居纠纷，甚至是劳资问题，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ADR 机制来解决，程序方便又快速，而且不用花大钱。记得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用跑法院，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5: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6: 被鸟吃啦！
5: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6: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基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9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刚刚还没有开麦之前打了一个喷嚏，然后所以现在还是觉得鼻子有点点怪怪的哦。很多人会想说，天气这么热来打喷嚏，没办法啊，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我们播音室跟外面的温差太大了哦，所以就会忍不住想要打喷嚏。你有没有发现说，如果说你在冷气房里面啊，然后突然到了户外哈，户外很热，可是你可能隔一会之后你就想打喷嚏了哈，同样的道理，就是温差太大了，鼻子受不了。所以现在觉得好像有讲话有点点鼻音啊。啊，天气挺热的哦，然后台风要来了，这次呢肯定呢逃不带过哦，就算中心没有登陆也都是非常的接近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那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的是，到底台风什么时候才会比较影响到我们呢？可能要到明天呢哦。后来想想呢，诶，明天是礼拜五了，对不对？后天就是礼拜六了。那台风真正可能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时间，可能会在明天落在下半天，甚至到那个晚上哈，到礼拜六的那个整天呢。后来想说，哎，就算放台风假，好像对一般人来讲影响比较不是那么大啊，因为毕竟现在都大部分的人都是周休二日啊，大概就是对服务业来讲会影响比较大一点。在想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啊，哈，那个县市政府在宣布放台风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压力会比较小一点哦？好，7点过7分，一大早赶快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什么讯息。目前看起来还好，我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我们看一下高速公路部分。好，高速公路的话，现在南北双向国道5号车流看起来平均速度是正常顺畅哦。不过我们看一下那个实际上的监视器画面哦，现在在雪穗南端这边，哎，南北双向车子都不少哎哦，车速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很快，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是那个什么网络速度的关系哦。不一定是真的它速度慢，因为有些时候会发现，你看发现那些车流其实是很顺畅的，但是呢它就是有一点点慢速这样，应该是跟网络啊伺服器的那个什么速度慢有关系。好，7点过8分，顺便再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昨天我们有听众朋友有分享了一些我们那个广播电台的一个讯号的一个问题啊哈。那除了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在比较靠山区礁溪龙潭这边讯号有些地方好像不是很好，那这个可能比较大的可能是因为那个地形的关系要被遮挡，你知道一小段路段，那通过那个路段之后呢，我们的收讯就正常了。这个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做一些改善了，因为毕竟我们的发射站在那个北宜公路上面哦，所以那只要是被山挡住的话呢，就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形。然后到了大概接近中午左右吧，我们又接到一位听众朋友来电说，哎，奇怪啊，你们怎么最近啊，那个广播电台讯号不太好哎，会突然之间没有声音，然后一下子又有声音，然后会中断这样哦。我就想说，哎，我早上上班也都会听我们电台啊，我好像没有听到有这种情形哎哈。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很可爱，他后来呢又转其他电台来听看看，说哎，发现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哦，也是会有突然中断的一个情形。那我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我们的这个工程啊，我们工程说应该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的收音机有问题的几率比较高，因为如果说只是我们的那个广播讯号不好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听别的电台也是同样这种状况的话，那应该就是你的收音机可能有一点点问题了。好，那昨天下班的时候还有今天上班的时候，我都特别把我的车上收音机再打大声一点，我真的都没有听到有那种一下子中断的状况，所以可能要麻烦听众朋友检查一下你的收音机的一个收听的情形哦。好，那如果说有一些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反映给我们，可以直接通过 LINE 把这个讯息告诉我就行了，或者是你要打电话当然也行了，但我觉得这

直接透过 LINE 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哦。7:10，来自张宇演唱的歌曲《合影》。

好，7:15，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191线就是国五侧车道南下宜兰往五节方向，大概在12到13K 这边有大纸箱掉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我们已经通报了，好，请大家留意一下，这是在191线。早上这个时间点呢，走191线的车子还不少哦，所以有状况的话，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好，这个是在南下就宜兰往五节方向，大概在12到13K、哦、这个路段有大纸箱哦，不是小纸箱，是大纸箱掉落。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话有部分路段会有停电哦。台电宜兰区营业处说，为了配合线路改善工程需要的关系哦，所以今天在圆山乡有部分路段会停电，时间是从早上的10:30到下午5点哦，就是最热的时候哦。好，来我们看一下哪些路段，包含中和路、永同路。

永金路、永金一路、永金二路、永金三路、永广路、建军路、同心路、皮前二路、皮前三路，还有头份路、贤德路、忠诚路跟新城路。好，这个都是在圆山乡哦。好，那这些路段的话，因为停电，所以可能耗制的部分，路口耗制也会受到影响哦。如果说您今天早上10:30过后到傍晚5点这个时段，会到圆山地区来的话，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如果说路口要发现哎耗制灯没有正常运作的话，就是因为在停电当中，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啊，这种天气啊，说实在，停电的话真的是很热，对不对？连电风扇都没得吹啊。我昨天呢，因为下午去看诊了，看完诊之后回到家还蛮早的哦，大概差不多3点多哦，发现在家里好热哦。那因为我傍晚还要出门啊，我就想说我早一点出门好了，我就先跑到我一个朋友那儿，因为他开店，然后那个店里面一定会开冷气，我就去他店里面吹冷气去找他哦。结果呢，还那个接受招待，就是喝了一点下午茶。哎，我发现女生好像都很喜欢在那个什么工作场所啊，或者家里面啊，都会准备一些什么点心啊、甜点之类的，就好像随时都有那种零食可以吃啊。好，7:17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刚刚提到191线国五侧车道南下，大概12到13K， 就是宜兰往五结方向哦，有大纸箱掉落，请大家留意一下哦。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7:22，是的，今天像天气看起来是非常的好，太阳很大，但是事实上海边呢已经有长浪发生了哦。好，气象署其实也都早早的做提醒了，所以不要从事海上活动哦，因为太危险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5号北上平林到南港各个交流道移动清扫已经开始进行了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哦。然后再来最近的话，这个礼拜呢，我们在县内尤其是头城公务段辖区有好多路段都有在进行路容维护啊，然后刚好因为台风也要到了嘛，所以像有一些除草啊或者是清理水沟啊等等这些的一个工程在进行，然后不一定是在哪个路段啊，反正就是在头城公务段辖区，所以如果说您要是经过的时候有发现有工程人员然后有三角锥的话呢，就表示这个路段可能要进行这些作业啊，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好，那刚刚有提到191线，这是在国五侧车道，大概在12到13K 哦，就是宜兰往这个五节这个方向哦，就差不多宜兰要跨五节这个路段哦，有大纸箱掉落的状况，大家留意一下哦。台七线的话，在125K 左右，在靠近壮维乡公所这边有管线的一个工程施工啊，这个有持续一段时间了，也请注意哦。好，那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风呢转为吹东北风，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呢可能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增加，从晚上起呢桃园以北哦还有这个宜兰的降雨几率就会逐渐提高，开始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阵雨喽，所以不用等到明天了，今天可能开始就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形啊。然后气温方面呢，因为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所以今天各地高温普遍都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那靠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指数都是偏强哦。刚有提到呢，这个海面上的风浪的情形啊，今天包含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呢，容易出现长浪，浪高可能会增加到3公尺以上啊，避免从事海上活动哦。至于这个巴威台风，今天凌晨2点钟，它的中心位置大概距离厄暖比的东南东方114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着台湾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明天开始对台湾的天气就会有造成影响了哦。气象署也特别提醒，这个最影响最明显的是在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哦这个时段，但是我们可能在明天就会感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了。那最严重的大概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哈，那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那因为这个巴威台风它走的那个位置的关系，所以那个台风又是逆时针了，所以这次包含像中南部，还有像那个桃竹苗一带的话呢，可能风啊雨也会非常的大。

非常的强。好，那明天还有礼拜六呢，台风受到台风跟它的外围环流影响，明天北部东北部就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情况的出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很重要哦。今天晚上回去就赶快做一些整理了，千万不要等到明天啊，明天如果一旦下雨，有的时候你要做一些清扫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烈台风巴威又强又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是1991年台风强度新知上路以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预估暴风圈涵盖半个台湾，明后两天将是台风影响最显著的时间。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明天各地风雨越晚越大，周六疯狂雨骤，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慎防破坏性强风，并严防致灾性大量降雨。彭佳与东北角以及北海岸因为接近眼墙，还需要注意回面

0: 新强风的出现，周六晚间开始，本岛的风雨将逐渐变小。面对八位台风可能带来强风豪雨的威胁，经济部已经召开准备会议，部长龚明鑫提醒地方政府落实防汛作为，并强调所有相关机具和灾后抢修量能都已经准备就绪。记者游淑妍报道。
1: 强台八威进逼，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召开两次防汛准备视讯会议，连线全台水利单位和地方政府，确保防灾工作落实到位。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在会中提出的防汛重点包括水沟清淤、腾空制洪池及抽水机具准备等，提醒各地方政府和水利分署务必严阵以待，确保防洪设施都能正常运作。
2: 清水沟这个是最基本，还有把这个制洪池把它水先放掉，把它空出来，所有的机具啊，包括抽水站、抽水机运作状况是不是正常，照这个 SOP 来提醒。当然也提醒民众，如果有发现就是说包括抽水机啊或抽水站发生有淹水的状况，那赶快通知我们台电公司，好，尽量去修复。
1: 经济部配合行政院指示，已经和台北市等各地方政府合作巡视易淹水地区的准备情况。另外，关于外界关心的机具调度和灾后抢修量能，龚明鑫强调，抽水机和相关汽油料的 SOP 都已经准备就绪，若在台风期间发生状况，台电公司将会尽全力进行抢修复电，确保生活不受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公布问题油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至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毫厘调和油 0.6 公升，已出货642箱。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改变变造成民众困扰而道歉。记者游如纯报道。
3: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即期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毫厘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崇亮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4: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5: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4: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5: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3: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诈欺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资产行骗，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发动六波搜索，将李姓主嫌等20名诈团成员查缉到案，出估财损金额超过8000万元。记者徐俊学报道。
6: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联合台中市警局、大雅分局、太平分局、高雄市警局三名第二分局、高雄市刑警大队侦缉队第三分队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前往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市执行六波查缉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7: 共发动六波搜索，具体以李姓男子为首之诈欺集团控盘首脑，林姓水房首谋、刘姓转账手等诈团核心要角，查扣手机、笔记型电脑、被害人金融卡存折、诈欺款项、校正手册等相关账证物。
6: 诈欺集团主要是以假投资虚拟资产，承租商业办公室，制造虚拟资产交易所外观，向国人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怂恿被害人下载 APP 假投资虚拟货币指数、黄金指数等商品，粗估被害人数达20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8466万元。权益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

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8: 好，7:39。前几天就礼拜六啊礼拜天在家里面睡午觉的时候啊，然后电脑里面就传来了那个钢琴曲的声音，就是全部都是钢琴曲，然后就听到这一首钢琴曲，突然间觉得有点感伤，然后又觉得好好听哦，所以今天想着给大家选播出来跟大家分享。

好，这首阿爸合唱团，就是瑞典国宝哈的这个合唱团演唱的歌曲《Fernando》。Fernando 是一个人名啊。其实，如果你去看他的歌词啊，了解了这首歌的一个歌词，他的那个创作的背景，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会觉得啊，听起来让你觉得很感伤啊。而且我那个听的是钢琴曲，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人声的啊，没有那个其他的伴奏的那个什么那个其他的乐器，然后听起来更让人觉得哦，不晓得那种心里面那种感受哈，其实会觉得淡淡的忧伤这样。虽然我那时候是在睡午觉，但是你就隐隐约约听到那个电脑那个喇叭声里面传出来的这首曲子，就会觉得哦，就让你觉得有点点莫名的沮丧哦。就是还蛮触动人心的哈。好啦，自己去找歌词啊，如果你对他有兴趣的话。7:44喽，赶快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在宜兰地区的话，看起来大致上来讲都还好，有一些固定的一些道路施工哦，都有持续进行。那有些是8点开始，有些是9点开始哦，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应该还没有开始有做这个交通管制，但是也差不多了啦。通常工程人员大概也不会说真的8点过后才进场了。好，那倒是国道5号北上平林到南港各个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已经在开始进行，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今天早上10:30到下午的5点，在圆山乡有部分路段呢是有停电的，因为台电要进行施工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除了住户啊、商家要注意之外呢，再来就是如果说您可能下午就停电这个时间段会来到这附近的话，可能那个号志灯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哈，所以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在路口的时候哈。

0: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盛事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2: 好，这个罗东艺术节呢，受到八威台风的一个来袭影响哦，所以它的这个开幕式要延后哦。本来是几号哦，不是很确定，但是现在确定要到延到12号，就是礼拜天呢、哦，因为礼拜天这个台风就远离了。那所以呢，罗东镇公所说这个艺术节的一个开幕式呢，会延到7月12号，就礼拜天的傍晚哈，在原场地，就是在那个中山公园这边来举行，就礼拜天傍晚的6点钟。好，然后这个今年还有一个艺术杯的一个街舞大赛哦，也会这个来举行，然后同样同步啊。好，所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真的哦，这个这一个礼拜，尤其是礼拜六啊，好多活动都受到台风影响，都不得不取消。像我们也是，我们其实本来这个礼拜六有成果展的耶，哈、哦、啊，但是就是台风就偏偏在礼拜六的时候很严重，所以就不得不忍痛取消哦，取消了。现在目前是取消，但是可能还是倾向于延期，只是时间还没有办法定，因为你知道吗，一个活动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举行啊，有时候要考虑到很多。

素，除了时间啊，还有场地租借啊等等的，那个影响都很大哦。你真的觉得有点懊恼。然后7:51，讲到说台风要来袭啊，这两天啊，在网络上面就看到很多人在问啊，就说停车啊，可能怕淹水，怕那个车子哈、停在容易淹水的地方哈、危险，然后所以有很多人在问啊，就地下停车场到底能不能停啊？照理来讲，我们觉得好像淹水，如果是地下停车场的话，感觉上好像它在地面底下应该更容易淹吧哈、但好像也不一定哎、像我们电台附近的那个百货公司的地下停车场，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说有哪一次大雨或者是台风的时候它有淹水的情形哦。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看地方了哦，不一定啊。但如果说是一般大楼的地下停车场，这个就很难说了。然后再来，可能还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啊进那个超市啊去抢购一些台风用品啊，真的觉得不需要啊，因为你买太多吃的，真的万一停电的话麻烦哦。倒是我觉得干粮可以准备一点，就是不用煮的啊，不用烹调的干粮可以准备一些些啊，还有水啊，水我觉得也有需要。那通常那种台风天，你要去买什么东西呢？来家里放着呢？可能还要买一点电池哈，因为手电筒啊没有电，可能也没办法哦，所以买电池啊，这个准备好那个有电的电池很重要。

再来的话，可能是我觉得一些清洁用品吧。万一真的有淹水啊，哈，淹水过后要打扫家里的话，就需要一些像漂白水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消毒剂之类的啊，或者是拖把抹布啊，这些可能都要重新换一批了。好，不希望淹水啊，淹水真的是太麻烦了。

好，7:54，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咯。继续我们来欣赏 Someone Like You 来自 Adele 的歌声。

好，7:59。好，目前路况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们看一下，现在在台九线的120.7，就南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会持续到15号，早上8点到傍晚5点呢会有进行机动的管制，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哈，因为它是往来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待会我们先来关心8点的整点路况会诊。

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自己历史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礼物。